0: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答卷。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2: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文化广场。入夏以来，长春文化广场烟火气与文艺范儿交织交融，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各得其乐，尽享休闲。
3: 现在呢是晚上的6:30，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春文化广场上的秧歌队已经热闹开扭了。那我们通过画面呢也不难发现，这支秧歌队的年轻人是居多的。那在每天晚上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他们都会来到文化广场表演新式秧歌。
4: 我们是2017年到今天为止，在老式秧歌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舞蹈的成分，增加了老百姓的可看性和互动性。
5: 下班了以后，晚上到文化广场来扭秧歌，因为秧歌是咱们东北一种文化，年轻人参与进来了，也是想给传统秧歌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6: 跟这帮年轻人扭秧歌，激情四射吧，我感觉是非常开心。
3: 热闹的秧歌只是文化广场上夏夜活力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有一些市民自发组建了合唱队、舞蹈队，还有在这里放风筝的、踢毽子的、休闲散步的。更有一些市民游客呢，是借着夏夜的晚风来文化广场上的地质宫进行打卡留念。可以说，长春文化广场作为长春市内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从清晨到夜晚，不同年龄段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
7: 每天晚上我们就是6点开始教学零基础的，6:30开始散跳，搭建这个平台，为了这些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添加色彩。
8: 不用走远，家门口就有这么丰富的文体活动，正好新民大街改造1周年，又是市集又是音乐会，感觉很好。
3: 广场上老少同乐，动静相宜，简简单单的休闲时光盛满了最踏实的市井日常。那相邻的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呢，更以街头音乐会、特色市集，让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相融，这样自在惬意的夏夜，也正是长春最动人的生活气息。
2: 在近日，记者在吉林省博物院看到，题字换新后，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热度持续攀升，收获市民游客广泛青睐。
0: 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古代史陈列分布在4个展厅，分别为文明曙光、汉唐古韵、松墨雄风、明清华章。本次升级的2大展厅为古代史4大陈列板块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改陈，整体展出文物3440件套，珍贵文物189件套，共计新增替换文物200余件套。松墨雄风展厅新增程四家子城址、塔虎城、长白山神庙相关内容，展出完颜希尹家族墓地、金春水玉、金立社县印、宋大圣中复制品等文物，完整呈现辽金元时期吉林政治、经济、文化面貌。
9: 新增补了近15年间吉林省的重大的考古发现成果以及研究成果，那么新增补更换了重要的文物展品，在展陈设计上呢，大家更直观、具体和清晰地了解辽金元明清时期的吉林。
0: 明清华章展厅更新替换文物91件，展出官印、敕书、马氏瓷器、女真遗址、金银铁器，实证中原与东北民族交融。展览空间同步升级，展厅采用拓片、文献、动画、3D 复原多种展示方式，呈现春纳波、长白山神庙、汤前东巡等历史场景，为参观群众打造更舒适的观展环境。
10: 在这框架里面，它有一些文物支撑，这样把它具象化了，就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心理上的满足吧。
11: 我们这次增加了一个多媒体动画，就是具体展现了咱们吉林本地的一个历史，就是然后用那个动画的形式给它表示出来了。
1: 城市早安，
0: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共同发布的温馨提示，在雷暴天气来临的时候，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要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在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地区呢，要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下面视线我们转向吉林市。近日，吉林市龙潭区防汛应急综合演练在钢窑镇举行。随着演练顺利完成，吉林市龙潭区以实战练兵、检验预案、锤炼队伍、补齐短板，落实落细各项防汛举措，全方位夯实全区防汛安全根基。
4: 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民至上安全理念，坚持以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标准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区55座水库、322个山洪灾害点全部接入省级防汛决策系统，布设89处雨量监测站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 APP 动态研判降雨数据，达到预警预值，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为群众转移争取宝贵时间。
5: 汛前，龙潭区整合186支，共2308名应急抢险人员，为乡镇重点点位配齐卫星电话6台、高山对讲机6台、手持对讲机46台，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4: 接下来，吉林市龙潭区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防线，以严实工作作风，精准严密防控措施，盯紧雨情水情动态，落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现在来关注老旧小区的电梯情况。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直是我们市民所关注的重点。近日，长春市民政府官网发布新版《长春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具体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直都是我们市民所关注的。那么近日呢，长春市人民政府官网就发布了新版《长春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那么都有哪些主要内容和新政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据了解，新政策明确，依法建设权属清晰的4层及以上合规多层住宅楼可以申请加装电梯，采用 EPC 一站式总包建设，在筹资渠道上全面拓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所需建设资金、运行维护资金可以通过业主自筹、国家政策性资金、省市财政支持等多渠道筹集，如一、业主自筹，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受益大出资多的原则，业主自行协商建设、运行、维护等费用的分摊比例。本人、配偶或双方父母的自住住房加装电梯可以提取公积金。二、对于符合条件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可争取中央资金、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政策。三、省市两级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四、鼓励市属国有企业通过自有资金、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融资等方式积极参与加装电梯建设项目。五、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相关业务的贷款支持，鼓励管线单位减免或以成本价收取迁移费，在实施程序上申请门槛大幅拓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可以以小区、楼栋或单元为单位组织，有1户申请可启动本单元的加装电梯意愿征询，业主可向所在县或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提交申请，或者可以通过集市办 APP 线上提交申请。在2026年1月1号后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均需按照新方案执行。其他详细政策内容，市民可以登录长春市人民政府官网进行查询。
3: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磐石。磐石是这座在历史长河中镌刻下红色印记的东北小城，其境内的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曾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组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磐石赤色游击队的创建地，是东北抗日联军诞生的摇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看一下新的变化。
8: 依托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杨靖宇带领游击队先后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并在此创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后来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陆军，与日寇展开殊死较量，用最简陋的武器和最炙热的信仰，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镌刻下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光辉足迹，为走好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之路。近年来，磐石以红色引领、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理念，充分发挥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历史作用，扎实推进红色精神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工作，持续提升东北抗联创建地的影响力，大力发展红色文旅、红色研学、教育培训等活动。
9: 我们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深度挖掘磐石的红色历史资源，提炼精神价值，重点打造抗联遗址考古发掘展示红色研学体验，同时设计推出红色家精品旅游线路，用情用力讲好东北抗联的故事，擦亮东北抗联创建地的金色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抗联将士在绝境中求生存，在困境中勇往直前的精神，交给了磐石破除产业壁垒的勇气。依托这种精神，磐石市各项产业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色风骨，做大做强，赋能地方产业，提质增效。
10: 红色精神是攻坚克难、开阔进取的精神密码，更是新时代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北郭围村正是以这种精神大力发展锦绣海棠产业，目前全村锦绣海棠种植面积450公顷，村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以上。
8: 曾经这里是抗联将士捐躯赴国难的战场，如今这里已成为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百姓幸福的振兴热土。抗联精神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融入血脉的动力，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磐石新时代奋进之路。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健康的话题。八号呢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那我们为什么会过敏？常见的过敏性疾病都有哪些？下面带大家呢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想要弄明白过敏问题，首先要分清什么是过敏源。简单来说，过敏源就是能够诱发人体产生过敏反应的各类物质。日常常见过敏源主要分为四大类。吸入类过敏源常见有尘土、各类花粉、霉菌孢子、尘螨、宠物皮屑等。食物类过敏源进食后诱发过敏，高发食材包含小麦、大豆、花生、鸡蛋、牛奶、海鲜等。药物类过敏源服用注射药物后出现过敏，典型代表为青霉素、磺胺类药物。此外，头孢、解热镇痛药也较为多见。接触类过敏源皮肤直接接触后诱发皮疹、瘙痒，常见有化妆品、染发剂、金属饰品、橡胶、消毒液等。
2: 简单来说，过敏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错误，把原本对人体无害的物质误判为了有害物质，从而发起了防御攻击，结果反而损伤了自身的组织器官，引发了一系列过敏症状。因此，过敏并非大众认知里的抵抗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敏感度异常升高，反应过度所导致的。
1: 过敏反应会累积全身多个部位，不同位置会出现对应的不适症状。咽鼻呼吸道过敏常会鼻痒、喷嚏、清水涕、咽痒、干咳、喘息、胸闷。眼睛、耳朵受过敏影响，可见眼痒发红、中耳积液、耳朵闷堵。皮肤过敏多见起疹子、红肿、瘙痒。肠胃过敏会引发腹痛、肠胃不适，部分人还会伴随多动、频繁抽动等神经方面表现。
0: 湿疹、接触性皮炎、荨麻疹是日常生活当中高发的三类皮肤问题，症状相似度高，很容易被混淆。医生建议我们可以从发病特点、发作位置和外在表现来进行区分。
1: 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湿疹由潮湿导致，恰恰相反，皮肤干燥是诱发湿疹的重要原因。皮肤屏障破损，抵御外界刺激的能力变差。湿疹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常对称分布在肘窝、膝窝、手腕等皮肤褶皱部位，表现为边界模糊的红斑、丘疹，严重时会出现水泡渗出等情况。接触性皮炎主要分为刺激性皮炎和过敏性皮炎两类，刺激性皮炎无体质限制，过敏性皮炎则仅发生于过敏体质人群。接触性皮炎最显著的特征是接触即发病，皮疹仅出现在皮肤接触异物的部位，边缘边界清晰，形态往往与接触物吻合，手腕、耳垂、腰腹等常接触饰品、衣物、皮带的位置是高发区域。过敏性皮肤病以荨麻疹为典型代表，和湿疹、皮炎的局部皮肤问题不同，荨麻疹是身体免疫失衡在皮肤上的一种表现。荨麻疹发病急，消退快，皮肤会出现隆起的风团，面积大于普通蚊虫包，伴随剧烈瘙痒，多数可在数小时内自行消退。部分严重患者还会伴随口唇肿胀、呼吸不适等全身症状，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3: 大家日常生活中不要皮肤一红一痒就觉得是皮肤发炎了，自行用一些抗生素。抗生素只针对细菌感染，对过敏引起的皮肤问题根本没用，乱用还会打乱身体菌群，得不偿失。还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皮肤出现问题的同时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嗓子痒、喉咙发紧的症状，千万不要拖延，一定要立刻就医。类似这样反复过敏症状较重的患者，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随身携带急救药物。
0: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那就是不少好动、注意力差的孩子大多属于过敏体质， 孩子经常会揉鼻子，眼睛发痒，还会长湿疹、犯哮喘、多动症和过敏。那么多动症和过敏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多动症和过敏为何容易同时出现？简单来讲，过敏本质是人体免疫状态失衡，身体持续存在轻微炎症。这类炎症不单会刺激皮肤、鼻子，还会随血液循环影响大脑，干扰负责管控注意力、情绪的脑部区域，导致孩子难以安静，无法集中精神。除此之外，鼻塞、皮肤瘙痒会严重影响孩子夜间睡眠，长期睡眠不足，孩子白天容易精神萎靡，脾气暴躁，专注力变差，多动的表现也会更加明显。
3: 相关研究发现，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湿疹的孩子容易出现多动表现，概率比普通孩子高达 30% 到 50%。 过敏和多动问题经常同时出现，极少数患儿还可以出现夜尿症状。
1: 医务人员表示，同时患有多动症、过敏性

0: 疾病的孩子，经过规范抗过敏治疗后，鼻部不适得到改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等多动情况也会明显减轻。
1: 如果孩子好动，注意力难以集中，家长要留意是否存在过敏迹象，频繁揉鼻子、眼下发黑、皮肤反复瘙痒起疹。带孩子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孩子多动、过敏两类症状，便于医生综合研判、对症干预。
2: 希望听了这个报道之后呢，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观察好自己的孩子，如果有类似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就医。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脑卒中之后，比如说我们这个肩部啊、上肢啊一些康复的难题和一些相关的问题哈。那收音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咨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治疗师苏艳秋苏医生，我们也和苏医生打个招呼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些，比如你看哈，像这个脑卒中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患者，你会发现，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好像就整个胳膊好像都不能控制，然后抬不起来。然后之前也了解过，可能他们抬不起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大家可能会逐渐出现一些，比如说，特别疼啊，或者说整个手这半边都不好用。那这个时候可能家属很困扰，说那怎么也得让他基本生活是不是能做点什么？这对于患者和家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可能苏医生也选择了一个这样的这种话题。那您在生活当中这样的问题是特别多、特别凸显的吗？
2: 对，这都是那个脑卒中患者最常见的问题。
1: 好的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哈，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问医生也无非我们很多人会问共同的问题。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苏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咱们把一些共性的问题提出来，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一并的为大家解答。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共同来收看收听，或者呢在节目之后，大家可以点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点击金牌医生的栏目，把我们今天的核心内容，我们也会通过图文的方式整理。大家通过这篇文章呢，也可以获得一些要点。一旦呢说稍有遗忘，或者是说稍有疑问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再对照着，咱们再看看。因为确实啊，你像咱上课也是一样，听东西他不可能听一遍就能记得住。那咱们呢可以把这个图文啊，还可以收藏起来啊，再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再看一看哈，校准一下。那比如说哈，就是说，大多数你看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基本上每周一都会跟大家聊聊关于康复的问题。可能好多的康复医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比较关注的是上肢啊。那为什么上肢是最难缠的呢？
2: 为什么说上肢是最难缠的呢？总的来说，首先，上肢的神经支配它是更精确的、更精细。上肢尤其是手部，它在大脑皮层占的地位会更高，它的神经通路最复杂，损伤后重建的难度自然也就更高。再就是由于这个重力的影响，我们站着呀、走路的时候，上肢可以悬空，重力会往下拽，会导致这个肩关节脱位、半脱位。姿势不对就会导致这个韧带和关节囊就会被牵拉，产生疼痛。再就是这个用筋废退在上肢上会更明显，因为这个腿要走路不得不用，但上肢呢，患者会觉得这个反正也动不了了，那就干脆不用。甚至患者也嫌他麻烦呢，可以把手他就放在衣服里就不管了，他越不用大脑就会越忘了他，所以上肢恢复会很慢，既有生理的原因，也有他使用频率的原因。
0: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哈，就是正常人来讲说，你看我这个四肢哈，这个无力的话，那我就做一点这个抗阻训练等等，就是越练可能状态越好。包括可能说我肩膀不太好哈，我做什么拉伸的。但是对于这些特殊的朋友们来讲哈，脑卒中患者他们也是同样的，说我胳膊越练能越好，然后很多时候比较要强的说，那我别人练一遍我得练两遍，或者家属也鼓励他说你多练，然后早点恢复功能。那这种和普通人能够相提并论的，会不会也走入另一个误区呢？
2: 对，这种拼命的练习、高强度练习呢，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上肢康复，尤其是早期，绝对不是练的越多越好。很多患者犯的最大的错误呢，就是硬练，他硬拽胳膊、硬掰手指，甩的胳膊就甩得呼呼响。结果是什么呢？就会产生这个肩袖损伤、肩手综合症、关节囊炎。本来这个上肢是能恢复的，硬生生给练坏了。我经常呢就跟家属打一个比方，这个受伤的大脑和肌肉就像一棵被暴风雨吹倒的小树，你要做的呢就是要先把它扶正、支撑好，而不是使劲的摇晃它，然后让它站稳。上肢康复讲究的是先保护、再激活、后强化，这个顺序是绝对不能乱的。
1: 这个挺好的哈，我们大概有一个方向，因为总是要问的话，哪一个动作什么的，你硬记可能记不住，但是有一个大的原则哈。首先我就记住了，首先就得先保护，然后咱们再捋着往下来哈。那大家也想知道，说那我们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哈，先保护，再激活，后强化。那康复的，比如说是动作也好啊，还是理念也好，有什么样的顺序？用一句话咱们来概括会是什么呢？
2: 因为患者常出现的问题呢，就是肩痛、肿胀、痉挛，然后我们总结这个一句话呢，就可以说成要先消肿，再活动，然后最后再那个让患者这个用力练习。
1: 又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哈，大多数会有肿胀，所以咱们先把这个肿胀消除了，再激活后用劲儿。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因为一提肿胀，我能想到的，我家要一说谁肿了，冰敷啊。那这个方法都有些什么呢？
2: 这个手肿胀呢，得看它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可能是这个肩手综合症，也可能是这个长时间这个手不动啊，它这个肌肉泵功能失效了，就是它这个肌肉收缩本来是能使这个静脉血回流，但是这个肌肉不动，血液就堵在手里了，所以会导致这个手肿。但是我们怎么做呢？在家里可以就是做这个消肿小妙招，给大家推荐三个比较实用的方法。第一个叫这个冰水交替浸泡法，家属可以准备两个盆儿，一个放40度左右的温水，一个放这个10到15度的凉水，先把患手放到温水里一分钟，再放到凉水30秒，这种方法交替5到6次，以凉水结束。这种温差呢，可以促进血管的收缩舒张，改善循环，但是要注意这个水温不要太极端，以患者的耐受为准。第二个方法呢，推荐这个弹力手套这个压迫法，可以戴这个医用的压力手套或者弹力绷带，从手指向手腕缠绕，压力要均匀，不能太紧，帮助压迫，然后消肿。第三个方法呢，可以采用这个悬吊抬高法，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患者坐位的时候用这个吊带啊，或者是布条啊，把这个患者悬吊在胸前，位置要高于肘关节，让手不再垂着，这个三种方法可以一起用，这个消肿效果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0: 好，这是关于这个消肿的这个方法。那刚才还讲到了一个说，这个第二阶段还有一个激活的这个过程，活动活动。那很多人活动是指的什么呀？我自己就是动两下就行吗？是不是这个也挺有讲究的？是往上动啊，还是往下动啊？还是说我家属听我就是给我拽一拽、拉一拉的？
1: 怎么动
2: 啊？对，这个动呢，也不是说简单的活动，这个都有一定的要求的。首先要正确的要拖住他这个患侧的上肢，不能说简单的就是拉他的手啊，使劲的往上拽，这种远端的拉扯呢也会加剧患者的疼痛。然后家属呢最好是要拖住这个肘关节，一手拖住肘关节，一手要拖住这个上臂的近端，然后缓慢的在患者能接受的活动范围内轻轻的活动，以患者的承受能力为度，不要一味的追求疼痛。
1: 那这光被动了，有的患者这回行了啊，这是你的活儿，我不用动啊，这也不行吧？
2: 对对对，如果患者，因为有的患者他这个张力比较高啊，或者他处于软瘫期，他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这个可以由这个患者家属啊辅助他进行活动。如果患者有残存的一些功能呢，就是要主动辅助的，帮助他进行活动，比如。

0: 先知道一下原因哈。
1: 嗯，这个肩膀痛呢，它有很多原因，它主要呢有四个元凶，主要第一个就是这个肩关节的半脱位，因为瘫痪后呢，这个肩部肌肉无力，它没有办法把这个肱骨头固定在关节窝里，经过这个重力往下一拽呢，这个关节间隙就变大了，韧带和关节囊会被过度的牵拉，会产生疼痛。第二个呢，就是说被动的就是这个错误的被动活动，患者呀家属啊直接拽这个患者的手腕或者手掌往上抬胳膊，这种末端的牵拉呢，对关节的损伤是非常大的。第三呢，就是这个肩手综合症，它既是肩膀痛的原因，也常和这个手肿同时发生，这个后边我们会专门讲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肌张力过高，因为胳膊硬的呢，它像一个棍子一样，它关节活动也受限了，强行活动呢就会痛，所以肩膀痛它不是练一练就好，一定要找到这个原因再进行相应的处理。
2: 嗯，那如果说哈，在医院还好，就是医生可能就帮我们去判定或者给设计怎么样的锻炼方式了。那如果家属在家的话，那比如哎，给他训练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可以让他练一练？然后什么时候说啊，你练的差不多，然后要休息，这个度怎么来掌握呢？
1: 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这个主要是分患者这个疼痛主要分为静息痛和活动痛。这个如果说患者在完全不动放松躺着的情况下他也疼，甚至夜间疼醒，这个叫静息痛，就说明患者这个肩关节他炎症比较重，这个时候就要以休息为主，不要强行活动，可以用一些热敷或者按照医嘱啊用一些消炎镇痛的药。如果患者不能动的时候呢，不疼，但一抬这个胳膊到某个角度就会疼，这个叫活动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不引起他疼痛的范围内进行轻柔的被动活动，然后要检查这个活动方法是不是正确。一句话就是说，休息时不痛的可以小心的动，但是休息时候也痛的就要自己叫要注意了，要找医生具体询问是什么情况，然后怎么处置。
3: 嗯，好的哈。那这一条是不是也适用于，因为我们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不仅有这个脑卒中的患者，还有一些可能平时也有这个肩关节受损伤的朋友，是不是适用于所有？
1: 嗯，这个不是，
3: 也不是，
1: 这个主要哎，对，主要是适用咱们脑卒中的患者。
3: 嗯，好的哈。那普通患者听到这条呢，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哈，它主要是针对于脑卒中的患者哈。还有呢，就是听说有一种叫做肩吊带的东西啊，那是不是这个带上啊，他这个肩膀就不疼了啊，我这个拖住了我就好了，是不是都买都带
1: 对，确实很多患者都带这个肩吊带啊。首先说一下这个肩吊带是什么呢，这个肩吊带它是一个支撑的工具，但它不是说治疗的工具，它也不是说万能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拖住这个患侧上肢的重量，减轻肩关节的牵拉，它对肩关节半脱位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但是长期佩戴呢，它会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会限制上肢的正常活动，会反而会加重这个关节僵硬，二是呢会让这个患者产生依赖，更不愿意主动的使用患侧上肢。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在站立或者行走的时候可以佩戴，坐着躺着的时候可以取下来，而且佩戴的时候呢要保证这个吊带把上肢的重量均匀的托住，不是整不是只是单吊着这个手腕。另外呢，如果这个肩膀本身就很痛，但吊带这个不是能止痛的，止痛还是要解决根本问题。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看来就是辅助用的一些工具呀，一些这个东西还是要医生判定之后，然后你什么时候戴什么时候摘，然后需不需要戴，这是需要有一个专业判定的，这个可就不是家属能选择的了，是吧？
1: 嗯，对。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呢？尤其是家属说我帮我自己这个家里的人活动肩膀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他总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医生给他活动就没事，那正确的手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正值汛期，也给大家带来一些温馨提示。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嗯，我们同时也提示大家哈，这个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的绕行。城区内涝区域呢，要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在驾车的时候，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啊。遇到这个雨流特别湍急的时候，打起我们车辆的这个双闪，缓慢通行。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真遇到过，就是赶上那股特别急的时候，好像道都看不清，
1: 对，
0: 那你就近在保持安全的时候，这个并线，然后在这个辅道或者是可以停靠的地方，咱稍停一会儿。越湍急的，你就记住，越是急雨，它过得越快啊！这一段呢，咱们就挺过去，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
1: 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脑卒中，比如肩膀疼啊、手肿胀啊、胳膊僵硬啊等等，整个手臂的使用受限的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治疗师苏艳秋医生。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苏医生，其实很多家属在帮患者活动肩膀的时候，总是掌握不到要领。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正确的手法是什么呢？好学吗？
2: 只要是注意它注意事项，就可以操作。
1: 嗯，
2: 简单来说呢，家属最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说直接拉他这个手腕或手掌往上提，这个动作对肩关节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正确的做法呢，是要双手托住这个大臂，然后要非常缓慢的小幅度的做这个前屈外展，就是肩关节各种活动度。一定要记住3点要求，就是要慢、小、不痛，速度要慢，幅度然后还有这个以不引起疼痛为度，一旦喊痛呢，就要停止或减小幅度，以防止呢对这个肩关节有损伤。不要追求了这个幅度大而硬掰。
0: 嗯，好的哈。嗯，这个慢、小、不痛，听这几个字儿啊，就是耐心，真的有耐心。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也理解患者和家属着急的那个心态，然后包括反复的看这个进展，人都希望看到进展然后有希望。但我们都知道哈，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一定要有耐心，别着急，它急不来。那么还有啊，我们知道也提示了患者和家属在这个座位啊或者躺着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他没有知觉的这样的这个患侧的肢体肩膀，要给它摆放正确姿势。但怎么才算是正确摆放呢？因为我们确实以往这个健康的时候没想过这事儿，肩膀还用我摆，那躺那儿它就那样了，站起来它就那样。但是对于已经生病的这样的患者，那可能需要我们去摆放哈。
2: 嗯，对，这个叫良知位摆放，它是预防肩膀痛的第一道防线。总结来说呢，就分为仰卧位和这个坐位。首先仰卧位的时候呢，要在这个患侧的肩胛骨下面要垫一个小枕头，让这个肩膀要稍微的前伸，上肢呢要放在体侧的枕头上，就是要把它垫起来，然后手掌心是朝上的，手指是自然伸展，最好这个高度呢是要高于这个心脏水平，可以这个使这个血液回流啊，减轻水肿。然后坐位的时候呢，患侧的前臂要放在这个轮椅前面那个小桌板上啊，或者轮椅这个扶手软枕上，就是不要悬空吊着。如果要需要放在腿上呢，要确保这个肩膀是不前倾不后缩，要正常放松。很多患者坐轮椅时，这个患者这个上肢啊会垂在这个轮椅外面晃来晃去，这对肩关节的损伤是日积月累的，非常不好。
0: 嗯，好的。那同时哈，大家也知道这个肩膀痛的时候给家属和患者都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患者是不舒服啊，然后家属是瞅着之后呢觉得哎呀很心疼，然后又着急快点好啊。但是这个他疼到什么程度是必须去医院，什么程度可能在家稍微处理就好，这个界限不太好分。
2: 嗯，对，如果是疼的比较严重，比如说肩膀肿胀，皮肤有发红发烫，手也肿了，同时还伴有这个剧烈疼痛，这个要高度警惕这个肩后综合症。再就是这个肩膀完全不能动，就连别人轻轻碰一下它都会非常痛，这可能是关节囊炎或者骨折。再就是呢，说肩膀疼痛超过一周都没有缓解，反而

0: 而越来越重，这些情况呢就不要在家进行自己的处理啊，不要耽误了，要及时去这个骨科或者康复科就诊。如果需要药物呢，物理因子还可能需要这个注射治疗，就是要记住康复呢它不是硬扛，专业干预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必须的。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这时候可能就需要医生帮你来判定。那还有，其实咱们还提到了一个手肿胀的问题，那这样的可能我们因为身边没有这样的这个家属哈，可能没注意，那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多吗？就是整个胳膊不好的话也会牵连到手吗？
0: 对，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同时他就伴随这个肩痛啊，痉挛呢，它可能会同时存在，这可能叫做肩手综合症，也叫这个反射性的交感神经营养不良，是脑卒中后上肢康复就比较棘手的并发症之一。它的核心机制呢，就是说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导致了血管扩张、血液回流障碍、组织液渗出，所以这个手啊就会肿了。再就是因为这个患者长时间他是处于这个掌屈位，就是说手总向下弯着，会压迫这个血管和神经，阻碍血液回流，也会加重肿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患者这个手长期不动，他这个肌肉泵功能也失效了，因为肌肉收缩它能帮助静脉血回流，肌肉不动血液就堵在手里了，所以手肿它不是小事，一定要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拖久了就会发展成这个关节僵硬啊、皮肤萎缩这些并发症。
2: 好的哈。那这个手肿了，刚才听这意思，那你好像还不能不动，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个肌肉泵的功能它会失效，然后包括会萎缩，甚至还有肺的这个可能。那这个动又不敢，因为它本身肿啊，咋动啊？会不会越动血流越丰富，然后它反而就越肿呢？
1: 或者越疼哈，越疼，然后又不敢动了。
0: 这个
2: 手不动怕有事儿，动也怕有事儿。
0: 这个手肿了，它不是说不能动，而是不能乱动。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在这个正确的被动活动，还有就是把这个患侧这个上肢抬高，还有就是向心肌按摩。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说坐位或仰卧位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患侧手抬高，要高于像刚才说的要高于这个心脏水平，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再就是家属怎么动呢？家属要双手从指尖开始，就比如像挤牛奶一样，轻柔的、缓慢的向手腕、前臂的方向推，一定不要推反了。如果推反了，可能会加重这个手肿。一定要是从指尖，然后往这个上臂、往这个前臂、上臂上推，也能促进这个血淋巴和这个静脉回流。在无痛的范围内呢，家属可以帮患者做这个手腕和手指的轻柔屈伸活动，每个动作都要非常轻柔。错误的方法就是说用力搓揉、用力掰，然后让手这个下垂不管它。一定要记住要向上抬、向心推、轻轻动，这是处理手肿的三字经。
2: 好的哈，向上抬尽量是抬过心脏哈，
0: 对，
2: 向心是推，然后是轻柔轻轻的，不是使劲的这么揉搓啊，
0: 对，
2: 像挤牛奶一样一点一点一点的
1: 处理手肿的三字经哈，太实用了，还好记。那其实有没有什么就是在家就能做的消肿的这种小妙招呢？就我们自己就能操作一下，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说我拿这个冷的那种贴一贴，或者说我自己怎么样去按摩一下，还有那种就是压力手套之类的，对他们来讲有没有用呢？
2: 买点辅助器械啥的。
1: 对呀，这个时候就想想招了，是吧？包括您刚才讲的那个肩吊带儿，给它吊起来，那个像我们比如说脚肿了，我们知道说抬高。那手的话我们一直吊高点会不会好呢？
2: 干脆吊在上面。
0: 对，这个也是要讲究这个频率啊、方法呀、强度都要注意。还有就是之前说这个冰水交替浸泡，就是说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度，不能太凉也不能太热。温水呢就是40度，然后凉一点的水就是10到15度。然后这个压力手套可以戴，就是医用的压力手套或者弹力绷带。弹力绷带呢就跟咱们刚才说这个向心按摩是一样的原理，弹力绷带也是先从手指向手腕缠绕，不能说先从这个手腕向手指缠绕，这样就会反了。然后就是说这个吊起来，这个悬吊抬高法，就是坐位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吊带或者是布条把手吊在胸前，它跟这个肩吊带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吊起来呢要高于这个肘关节，因为那个肩吊带吧，它可能不是这样
1: 比较平衡
0: 啊。对、
1: 那个
0: 它这个悬吊抬高法就主要是让这个手啊和腕要高于肘，让手不再垂

0: 围着，就是说那个手心就是找这个钱币，不要让他们耷拉着。对对对，就是这种三种方法吧，效种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嗯，好的哈。说到这个肿哈，肿的程度可能也大有不同。肿到哪种程度，我们可能要提示大家有危险，要注意了。哪种程度，我们还可以自己在家再缓解。
0: 嗯，如果手肿的同时呢，他这个手指头还特别凉发紫，这种情况叫高度警惕了。这个手指发凉呢，发紫，可能说这个血液循环严重障碍，可能存在血管痉挛或者严重的交感神经紊乱。如果还伴随剧烈的疼痛，这可能是这个急性肩后综合症的表现，需要尽快就医，千万不要在家里就是盲目的热敷啊，或者盲目的按摩，不当处理可能会加重这个血管损伤。这种情况通常需要药物治疗，可能比如说降钙素啦、糖皮质激素或者神经阻滞，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家属要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停止一切操作，尽快带患者去康复科就诊。
1: 嗯，好的哈，就是注意哈，肿然后还凉发紫这个情况你就别在家处理了哈。
0: 嗯，
1: 我学了，我把它举起来然后给它揉搓一下子，不行哈，这个手指已经发凉发紫，及时就医。
2: 嗯，那如果说哈，我们用了像刚才医生的推荐各种各样的方法成功了，哎，手消肿了，这挺好的哈，全家都高兴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能等着了，说我就等着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了，那是不是相对你的手的功能好了一些，不肿了，你就得干点什么了，让它恢复得更好呢？
0: 消肿只是说第一步，消肿之后呢，要紧接着要做这个功能锻炼，因为肿胀期间呢，手部组织是被撑开的，这个关节囊和韧带会变得松弛。如果消肿之后，它不加强这个肌肉力量训练，很容易会再次复发这个肿胀，所以它这个消肿之后的训练重点呢，比如说是这个手指的一些力量练习，比如说抓握训练呢，对指训练。抓握训练就是说让患者主动抓握这个毛巾卷啊，捏橡皮泥呀。对指训练呢，就是让患者这个拇指依次和其他四指进行对指，对捏。腕背伸练习呢，就是说什么叫背伸呢，就是手掌往上翘，要对抗这个重力。另外呢，要养成这个习惯。任何时候就是座位呀，或者什么时候就这个换手不要长时间的下垂，尽量放在桌面上或支撑物上把它托起来，因为预防比治疗会更重要一些。
2: 嗯，好，那这个手消肿以后是不是就很多精细的活儿也要少做呢？就比如我看有什么捡黄豆的，或者出去训练甩胳膊甩腿的，这个胳膊好了就能这样了吗？
0: 你一定要适度，
2: 对
0: 啊，对，
2: 别再伤了，它是不是很容易再次就肿起来了？因为你的不小心的一个什么行为，
0: 会这样。比如说一些暴力的训练呐，或者错误的训练方式啊，然后长时间胳膊下垂，它控制它呀，它也会再次复发这个水肿。
1: 嗯，你要一步步来哈，这个贪多不行啊。还有呢，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除了手肿，咱们消肿之后，然后还有一些是他胳膊的这个僵硬，我们看到过有这种，包括这在路上走的有这种跨框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肌张力比较大的这种，然后有的家属会想给他掰开，觉得那你这时间长这不行啊，你得伸直啊，那这个得怎么办呢？而且越掰越掰不动。这个是什么原因带来的呢？
0: 这个叫肌张力增高或者痉挛，就是脑卒中后一种常见的并发症。通俗来说呢，就是大脑对这个肌肉的刹车功能失灵了。正常情况下，大脑会告诉这个肌肉该放松了，但是由于这个脑卒中啊，它这个信号通路就断了，肌肉就会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越刺激它就越收缩越硬。最典型的就是说咱们说的跨栏，肩膀内收，肘关节屈曲，手腕手掌屈曲，手指攥得非常紧。家属最常犯的错误就是硬掰，掰不动就用更大的力，结果就会越掰越紧，甚至可能会导致骨折哈。处理肌张力增高，第一原则一定要是要先降低它这个肌张力，再活动，顺序是不那么反的。
2: 就是活动是在其后的，而不是大家想的活动是最重要的哈。那么先降这个肌张力，我们应该怎么降？作为家属不能掰不能碰的，那我还能做点什么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苏艳秋医生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康复的一些相关情况哈，尤其是我们上肢大家很关注，因为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最关注的就是能不能回归正常的生活除了行走，那我们就是这个上肢的一些使用，那么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我们康复过程当中一些小细节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
0: 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治疗师苏艳秋医生，接下来让苏医生再给我们讲讲，刚才讲到了说肌张力高可能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大家看到的那种所谓的跨栏哈、跨框的那种，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肌张力先降下来，然后您说才可以再活动，那在家的话作为家属，你说你我也不敢掰不敢碰的，那我还怎么帮他呀？
2: 健张的方法有很多，我简单介绍几种，就是家属呢在家里就是安全操作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之前说这个体位摆放，叫摆放放松法，让患者侧卧，患侧是在上面，把整个患侧的上肢放在体侧的大枕头上，肩关节要前屈90度，把肘关节伸直，利用上肢自身的重量慢慢牵拉，保持15到20分钟，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重力降张。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说缓慢的节律性活动，家属可以用双手托住患者的肘关节和前臂，做非常缓慢有节律的屈伸活动，速度一定要慢，可以每秒1次左右。然后太快的话会刺激这个肌肉更紧张。第三点，就可以采用这个冷敷的方法，用这个毛巾包住冰袋，在肌肉最紧张的部位，比如说肱二头肌，就是前臂这个屈肌这个上肢的屈肌，冷敷5到10分钟，降低这个神经的兴奋性。这些方法可以结合使用，但千万一定要记住，所有操作都是在不痛的前提下进行的，不要给患者产生疼痛。
1: 好的哈，这是一些小方法和注意事项哈。另外辅助器械呢，有一种我们知道叫分指板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手部僵直啊，或者各种情况，我们用一些辅助器械行不行？那这个分指板能改善手部的僵硬吗？
2: 它一定程度能改善，能起到改善的作用，但一定要注意它使用的时机和方法。这个分指板呢，它主要的作用是把手指固定在这个伸展位，防止这个屈曲挛缩，同时给手指一个温和的牵伸力，对抗这个屈肌的张力。最佳的佩戴时机呢，可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肌张力增高吧，佩戴这个分指板可以维持肌肉长度，防止早上起来手攥得更紧。白天不建议长时间佩戴，因为会限制手的功能活动。佩戴时候要注意分指板的松紧度要合适，以不引起疼痛为准。佩戴15到20分钟呢，要取下来观察皮肤有没有压红。如果说它有这个压红呢，就需要调整一下位置，或者在这个手下垫一层棉布。另外呢，分指板它不是说掰直器，不能用它来强制掰手，也可能会把关节造成损伤。
0: 好，那如果说这个也用不了，就是那个手它怎么都掰不开，它就定住了，那这个时候家属说，那是不是得让医生给我们想想办法了？那一般医生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他们解决这个掰不开的问题呢？
2: 如果已经形成了这个固定的关节挛缩，靠这种家庭护理呢，确实是很难逆转了，但不代表就没有方法。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多管齐下。第一，要去这个康复科评估，可能需要这个弱毒素治疗啊，来降低过高的这个肌张力，为康复训练打开窗口期。第二个呢，就是配合矫形器，比如手部动态矫形器，持续的进行牵伸。第三个呢，就是要调整康复目标，不一定要追求完全掰开。而是教会患者呢用好这只屈曲的手去完成一些功能性的任务，比如说用拳头按压开关，用屈曲的手指勾住带子等等。康复呢不是说只有恢复原样这一条路，学会利用现有的功能呢也是一种胜利。
1: 嗯，好的哈，这也是一个办法。嗯、然后很多患者这个胳膊它虽然是硬，但有时候会软一下。然后这个肌张力是不是也是有波动的呢？
2: 嗯，对，有波动，而且非常规律。肌张力呢，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情绪啊、温度啊、体位、疲劳程度，甚至膀胱的充盈度都会让这个肌张力忽高忽低的。比如说患者紧张啊、焦虑，肌张力就会明显的升高，寒冷刺激也会加重痉挛。体位变化，比如说从躺到坐，这个出现变化也可能使这个肌肉张力增高。我们要利用这些这些规律，我们可以趁软而练。比如说患者在洗澡后啊，情绪平稳的时候，肌张力相对较低，这个时候可以进行被动活动和训练，效果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不要在患者愤怒啊、疼痛、疲劳的时候进行强行训练，那样只会越练越紧。要学会顺势而为，是家属的一项重要技能。
0: 嗯，好，那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其实还是也想问一下，因为这个苏医生特意把这个包括肩膀僵硬啊、手肿胀、肩膀痛特意拿出来，我们就猜到了，它肯定不只是影响你的使用的功能，它后续会不会就是危害的特别大，影响的特别多呢？
2: 嗯，很多人觉得哈，这个胳膊硬，它不就是硬了点吗？
0: 对对，它要不影响什么就这样呗，是不？
2: 对，但它的危害呢，就是远不止如此，不止这样，因为动不了呢，长期这个肌张力会导致这个关节挛缩，因为关节它固定在异常的位置，彻底失去了这个活动度。再就是疼痛，因为这个持续的肌肉紧张啊，会产生酸痛，夜间会更明显。再就可能产生这个皮肤破损，因为这个长期的屈握拳，手心呢会比较容易出汗、潮湿，滋生细菌，甚至发生真菌感染。再就是这个会有这个护理困难，因为手一直转着哈，转着你也洗不到它，腋下呢也会夹着。会容易产生异味啊和皮肤问题，再就是这个心理打击比较严重，因为看着自己的手啊一点点变形，那种绝望会非常强烈，所以肌张力增高啊一定要积极干预，不是说将就是过，而是要主动的进行管理。
1: 嗯，好的哈。那么管理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肩膀痛，然后手肿胀，还有这个胳膊的僵硬，如果这些问题都存在，那先处理哪个呢？
2: 嗯，这是临床上比较非常现实的问题。嗯，处理原则呢，应该是疼痛优先，肿胀次之，僵硬随后。第一步呢，如果说这个肩痛剧烈，一定要先止痛，调整这个量肢位，避免诱发疼痛的动作，必要时可以进行药物干预。第二步呢，就是有手肿的，一定要先消肿，进行抬高、线性按摩、冰水交替。第三步呢，就是如果这个上述问题缓解后呢，再进行这个僵硬和进行功能训练。如果一上来就掰这个僵硬的手，而它本身呢，它又肿又痛，那完全是火上浇油。所以就是患者要既定这个优先等级，不要上来就直接给他掰这个僵硬的手啊。
0: 嗯，好，那可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实用的问题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按医生做的，开始也坚持的不错，那康复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会想着说它会复发吗？然后我们就想知道说怎么来更好的去预防它，千万别我都练挺好了，然后转身又回到从一开始的这个结果。
2: 嗯，在家可以进行合理的训练。具体每天多长时间呢？什么时候频率比较合适呢？就是我推荐一个比较少量多次融入生活的一个原则，不要说划定大块的时间做康复，而是把训练打碎到一天的各个时刻。比如说早上起床后可以做5分钟的被动活动，下午看电视的时候呢可以做10分钟手的抓握训练，下午的时候呢可以自己手扶着杯子啊，晚饭的时候可以练习这个上肢的勾物啊，前身勾物。然后再就是全天累计的这个时间呢，要达到40分钟左右就很好。嗯，关键就是要每天坚持，要动作标准。
1: 嗯，好的哈，提示大家还是要坚持的练啊，不能说因为疼痛我们就彻底放弃了。但是呢，有一些大的原则需要记啊，比如说疼痛啊，我们是要先解决，然后比如说肿胀啊，我们要怎么解决，然后僵直我们要什么时候解决。那可能有的时候听完之后啊，再放到一起大家又有点记不清了，没关系哈，我们通过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通过这个金牌医生子栏目的图文也会和大家去分享，大家可以比对着其中的内容，看看哪个更 符合自己目前的现状。重点就是要告知大家不能盲目的练，尤其呢上肢当手指出现了紫啊发凉啊这个情况，那你就不能再自己练了，要及时的就医哈。那我们也感谢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治疗师苏艳秋苏医生做客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
0: 那本期节目出身刘婷，附身董花一，终审张晓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6: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7: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6: 啊？我声音很大吗？
7: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6: 对不起，对不起哦。
8: 奶奶，我想问这些路还有几站？
9: 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6: 我没听清，谢谢你。
10: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6: 今天
1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2: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3: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2: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3: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2: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4: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 一代代传承下去。
15: 我能说，
16: 哎，我会唱，
17: 我能拉琴，
18: 我能逗乐，
15: 鹌鹑、
19: 鸡林、
20: 四川山、
21: 白城、
22: 辽源、
23: 通化、
24: 延边、
25: 通州、
26: 影、
27: 梅河口、
28: 千户歇村，
29: 自得其乐。
15: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3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31: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32: 每周一到周四，
33: 吉林旅游广播，
34: 兰心。

北京时间的10:05，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友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

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生活从来不是遥远的盛宴，而是我们当下细碎的烟火。你想过吗？人这一生绝大多数日子都是寻常平淡的，日子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也没有突如其来的惊喜，只有晨起朝落，三餐四季的重复。很多人总在期待，等我赚到足够的钱，等我熬过这段忙碌，等我尘埃落定，再好好生活。可岁月最公平的地方就在于，从没有给更好的一天。当下的每一天就是我们最好的一天。真正美好的人生从来不是奔赴盛大的远方，而是用心对待当下的每一个日常。认真生活的人终能把岁岁平凡活成日日无双。生活的平庸从来都是心态的平庸。你想过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日子枯燥乏味，日复一日毫无新意，这并不是生活辜负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敷衍了生活。早晨匆匆起床，潦草吃一顿早餐，机械完成一天的工作，夜晚疲惫入眠，日子被压缩成流水线式的重复，没有感知，没有热爱，没有期待。我们总盯着别人的闪闪发光的人生，羡慕别人日子热气腾腾，却忽略了所有人的生活底色都是平凡而普通的。有人在柴米油盐里消磨热情，有人在烟火日常里滋养温柔。差距从来不是境遇，而是是否拥有用心生活的那种能力。三毛曾说，平凡的岁月只要肯用心去品味，每一寸光阴都是温柔的。山川湖海是风景，三餐四季也是浪漫。不用等万事圆满，不用等来日方长，你愿意用心对待的这一刻，就是生活最好的模样。很多人误以为无与伦比的生活需要昂贵的成本、盛大的仪式、不凡的经历，其实真正高级的生活从来都与财富地位无关，只与心态和态度有关。用心就是治愈平庸生活最好的解药。让我们认真去对待一日三餐，善待自己的身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也是成人最朴素的自律，也是最踏实的热爱。不必山珍海味，认真煮一碗粥，煮一个蛋，品一杯清茶，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在烟火热气中去安抚疲惫的身心，治愈浮躁的情绪。认真吃饭的人懂得善待自己，更懂得敬畏生活。生活从不缺少美好，只是缺少愿意驻足的目光。清晨我们穿透窗帘的阳光，傍晚用温柔治愈晚霞，路边肆意盛开的花草，晚风拂面的温柔，陌生人善意的微笑，这些细碎的瞬间，渺小却治愈，普通却珍贵。学会做生活的收藏家，收藏每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柔，日子便会自带光亮。坚持微小的热爱吧，这样可以丰盈我们的内心世界。生活最好的状态就是日常的烟火，心中有爱。忙碌之

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憧憬，而是我们触手可及的现在。不必艳羡别人的光芒，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每个人的人生节奏不同，不必追赶，不必攀比，认真生活的每一刻，用心付出的每一件小事，都在悄悄雕琢你我的人生。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弹春，
4: 竹林，
5: 南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盐店，
9: 通州，
10: 井，
11: 梅河口，
0: 千户切磋，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15: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陪你。

0: 欢迎大家此刻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分享自己生活中的闪光点滴。美好就是把握住当下，就像今天蓝心在开始的时候和你互动的这个话题一样哈。好了，那当下我和你在一起，蓝心也在陪伴你，期待着分享你的收获，你的感悟。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热线8581-5668的慧敏姐哈。慧敏姐上午好。
1: 哎，蓝心老师你好。
0: 你好，今天慧敏大姐要和大家啊，是的、
1: 哎、
0: 也听到你亲切的声音了哈、哎、你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呀？
1: 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么幸福这么美好，我感觉啊跟我们这个国家的那些科学家呀还有英雄啊英先烈呀都是密不可分的。我就想到我们两弹一星的那个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华呀，我就想到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所以我就想邀请我的朋友一起诵读一篇就是缅怀郭永华的一首诗吧，向老一辈科学家致敬。
0: 嗯，这个作品呢我记得我好像也曾经读过，是著名的科学家诗人郭约芳老师创作的作品。那么哎，因为他们都是科学家，更了解他们的生活，所以这个作品呢也是非常的感人至深。我们呢也为这种科学家对共和国的这种无私的奉献所感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慧敏大姐和王琦章大哥共同朗诵的《人民不会忘记》，也让我们共同聆听科学家郭永怀的故事。

0: 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有一位科学家被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但是他没有能够出席这庄严的授勋仪式。他就是祖国和人民永远怀念的科学家
1: 郭永怀。1956年回国的前夕，为了冲破外国的阻挠，避免有窃取军事机密的嫌疑，郭永怀亲手焚烧了自己全部的科研文稿，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
0: 面对妻子的迷惑和嗔怪，郭永怀微笑着说：放心吧，所有的科研数据都深藏在我的心里了。
1: 为了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他从繁华的北京来到荒原戈壁，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就连亲朋好友也严格保密，同风沙作伴，与艰辛为侣。
0: 郭永怀将自己的满腔热血洒在大漠深处黑水河边，用瘦弱的身躯支撑起
1: 民族的骄傲和共和国强盛的根基。1968年12月5日，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晨曦，郭永怀手提着核试验的文件包，行色匆匆地登上从西

0: 西北基地飞往北京的专机，
1: 中央首长在等待着听取他的汇报，妻子在期盼着他归来的消息。郭永怀俯瞰着连绵起伏的群山，脸上露出几分欣喜。
0: 飞机穿越云层，原野渐渐清晰，
1: 2000米，
0: 1000米，
1: 500米，
0: 突然飞机发生了剧烈抖动，驾驶舱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1: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郭永怀大喊一声，我就不见报。便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
0: 烈火吞没了机舱，在农田里熊熊燃烧。
1: 有谁能够想到，当人们吃力地把两具烧焦的遗体分开时，那只沉甸甸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地
0: 紧紧地抱在郭永怀的怀里。高山在呼喊，大海在呜咽。
1: 郭永怀，你不该离去，你不能离去。
0: 妻子在哭泣，永怀呀，你才59岁呀，永怀，永怀。
1: 周总理在流泪，永怀同志，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0: 是的，郭永怀他没有离去，
1: 郭永怀他不会离去。
0: 人民的科学家永远都活在，
1: 永远都活在
0: 人民的心里。
1: 我们不会忘记，
0: 我们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2: 含着泪水听完了郭永怀的故事，也请我们不要忘记这位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郭永怀。他为我们国家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他本人呢是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科学家，而且他在人造卫星、航天工程两弹事业上都做出了杰出的成就。那么他的死啊非常的壮烈啊，那么临死之前呢还用身体保护着这些机密的数据。他的爱人啊叫李佩，也是一位非常值得敬意的女性。她本人呢是在我们国家啊语言学方面颇有建树。李佩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而且呢他呢为人也是非常的高洁。他本人呢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郭老的遗物赠予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和中国科技大学。所以老一辈的科学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那我想共和国也永远会记得他们的功勋。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2: 四平、
5: 白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庄、
10: 顶、
11: 梅河口、
12: 千户、歇村，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16: 吉林旅游广播，
17: 兰心陪你
14: 下。

此刻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中。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国两弹一星杰出的科学家郭永怀老师的故事啊，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啊！我觉得我们的好朋友们真的是，他们都是汲取生活中正能量、美好的能量啊，然后呢，把它传播出去。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非常的有意义，谢谢你们。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马上接听的热线是8581-5669的我们的春儿姐姐啊，春儿姐姐你好，上午好，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

0: 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再和这位朋友联系一下，是不是？刚才等待的时间有点长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特别是新朋友哈，大家打进热线之后呢，稍事等待，一定要听手机话筒里的声音，而不要去听收音机的声音，因为为了保障安全播出啊，我们的技术系统呢会做几秒钟的延时。如果您听收音机的声音呢，我们的对话就不是同步了，是吧？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听我们话筒里的声音。好，春儿姐姐上午好。
1: 上午好，老
0: 师。哎，你好。哎呀，感觉你的生活好有气息呀，旁边还有这个一个小狗，是吧？
1: 是
0: 啊，真可爱哈。陪伴你多少年了？
1: 十年了。
0: 哎呀，已经十年了哈。其实我们家曾经也养过一只小狗哈，是泰迪，也是从小一直到它大概十八九岁离开我们，我们觉得它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所以它离开我的之后哈，每每现在刷视频看到小狗，我这眼泪就控制不住。所以我们都是养狗的人哈，所以就特别容易沟通，容易理解。嗯，
1: 是的是的。
0: 嗯，真好哈，就感觉其实养小动物我觉得挺治愈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好，姐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诗人青青老师的作品，叫和声。
0: 嗯，
1: 这首诗是青青老师众多的作品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之一。
0: 嗯，为什么喜欢他呢？就是哪一点非常触动你？
1: 我就觉得就是青青老师这个作品呢特别有深度，特别有内涵。他讲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就是说和声首先得同频，只有同频呢才能共振。我就觉得他就是哎呀，每一句话都有很多的人生的哲理在里面，我特别喜欢。
0: 嗯，是的，就是吸引力法则也说哈，说大家频率相同的人才会彼此能够吸引过来，这叫同声相气。那么在声学上呢，就像你说的那样哈，首先要同频，然后才能够共振。然而呢，在生活中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和你同频共振的，我们可能毕生都在寻找能够和自己同频共振的人和事，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嗯，
1: 他的这个诗里就是，就把这种感觉都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了。
0: 好的，我觉得诗人就是有这种哲人般的思索，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件事儿看得这个非常的透彻，也能够去从中升华它的本真。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我们的春儿姐姐和大家分享的青青老师的作品《和声》，一起来聆听。好，我们共同来欣赏这个作品
2: 《和声》，作者青青。和声是同频，当我在自己的回音里认出你的灵犀，就像两片久望的山，风拥着连绵的云脊，当弦在暗处颤动，那七色的红就是山间的涟漪。和声是潮汐的辗转，你每一次博弈的息张都和着我的脉搏和呼吸，在半实半虚的流转里，世界绕过所有名称，回到来处，万物皆动，至随本心。那块被凿去多余部分的石头，

0: 府暗标之下，众目所系，却仍是石头的质地。只是从此每道弧度都吐纳雕刻者的气息，用静默倾诉独有的至思。和声是一句话的蔓延，蔓延成一本书，一部电影，是七年或十七年后的街巷里突然响起的旧日歌调。我们紧紧相拥，把分别的岁月做成两个人的晚饭，在餐桌的光晕里绽开笑颜。2025年12月27、28日，青青。和声漫游，回青青女士。作者悠悠。你寄来一纸雪，我回赠半阙雨。远方折进了屏幕，你这春雪迟融的北方吟歌。我在地中海的旧钢琴边笑吟，一起保留中央西的余音。突然的，那么渴求四手连弹，想听音符簌簌掉落时的雪花。你我一直隔的时差，却总是在翻阅同一首诗选，一起合声了我们的舌尖。于是两个人唱动在平行翻动的纸页间，两个人用呼吸和准呼吸，让所有韵律的晨昏共用一个音符。2025年12月28日，悠悠。
1: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的声音发出去之后有另一个声音去回响，就像青青老师和悠悠老师他们彼此呢就是自己心灵的知音，有唱有和，你的声音由我聆听，由我反馈。那么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曾寻找这样的声音？你是否也曾遗失这样的声音？你是否也需要这样的声音呢？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五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洪指挥部、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我们请进的热线呢，是来自吉林市的一位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成全姐姐哈。你好，成全。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你。今天成全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一首青春朗诵的诗。
0: 嗯，好。其实青春在我们经历的时候哈，总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流逝的时候才恍惚青春原来如此短暂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你推荐的这篇诗作。
2: 人生有那么一首诗，往往是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就是青春。青春是那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无论这些记忆是悲伤的，是迷茫的，是不安的，还是欢快的、热烈甚至疯狂，它都是人世间最美好回忆。雨果曾经说，谁虚度了年华，青春就将褪色。是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的。只有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回首来时路，和那个站在最绚烂的骄阳下曾经青春的自己告别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说谢谢你。

0: 青春也许是很多人逝去的年华，但是青春它也是人生的一种状态，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好这种状态，让青春怒放下去。好，时间有限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部热线，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呢是翟桂燕大姐哈。桂燕大姐上午好，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
1: 主持人上午好。
0: 哎，你好。听说桂燕大姐啊退休之后啊就一直在我们的老年开放大学学习钢琴是吗？
1: 对的。
0: 那您学习多长时间了？
1: 现在有差不多有4年的时间吧。
0: 哎呀，4年啊，那可挺不容易坚持的。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因为我知道练琴是挺枯燥的。
1: 就是退休之后呢，生活嘛一下子就空落落的。完了，看到那个开放大学有那个钢琴班招生，因为年轻的时候吧，一直就是羡慕别人会弹琴。那时候呢，条件家里条件也不太好，完了也没有机会学。现在就是退休了之后呢，老年大学呢就是圆了我一个心愿。
0: 太好了。那这个从学习乐理知识开始从老师手把手教到现在自己呢能够独自去驾驭一个独奏曲，哎呀，现在是不是自己也蛮有成就感的？
1: 对的，是的。刚开始呢就是手指僵硬，完了识谱也慢，记谱就是记符号呢也特别费劲。但是我那个就是杨普彤老师呢特别有耐心，一点点的手把手教我们，他不会嫌弃我们年纪大学得慢，就是每次吧都是就是因为一周就一次课嘛，就是他不厌其烦的耐心细致的教我们。就是现在我呢就是说每天只要是有时间就会在家练琴，就是往钢琴那个那块一坐呢，就是弹琴的时候呢心里就是特别的平静，就是烦心事儿呢就是一下就没有了，就是这个感觉。
0: 哎呀，真好哈，有这样耐心的老师去指导你，然后呢自己也在学习中呢找到了一种平静，一种快乐找到了我们生命的一种心之所向，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美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你演奏的钢琴曲《童年的记忆》，我们也为你加油，也期待着你更多美好的作品。谢谢你。

哎呀，此处必须有掌声，真是很不容易哈。因为兰心呢，小的时候也学过钢琴，我知道练琴的那种，这个枯燥哈。因为可能在别人玩耍的时候，你还是一个琴童，你必须得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但是若干年后哈，我们可以自娱自乐，然后呢，那么多美好的乐曲可以在自己的指尖下流淌，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只要有梦想，我们就付诸行动吧。好了，那在大家的分享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结束了。兰心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守候，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话一句都不识，见人道但参加呢个色身不识，大把回忆烦恼太复杂，但系我都记住努力，失败两个行政经理，我做出成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3: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5: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今天节目啊。今天呢是7月13号星期一啊，新的一周就开始了，也是咱们长春市汽博会的第三天。那么今天呢是咱们长春市的市补领取上传资料的第一天啊。虽然说汽博会是7月11号啊，但是13号开始领取补贴，也就是上传资料。所以说昨天前天在咱们长春市汽博会订车的朋友，包括在汽博会之前订车的朋友，那么今天开始抓紧上传资料，因为这次就2000万，知道吗？就2000万，而且外地购车只要是开长春发票的也是可以领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2000万不会超过4天的啊，基本上也就是3天左右的时间可能就消耗没了。所以大家这两天如果说你没有上传资料的话就抓紧，知道吗？昨天的、前天的、大前天的其实都可以上传，我估计可能明天的时候可能就基本上就消耗掉一半了啊。所以大家没上传资料的就抓紧上传吧啊。来吧，开始今天节目啊。大家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可以给大卫留言，包括这两天大家如果说你呢在汽博会现场看到了某个车型，想问问大卫这个车怎么样，能不能买，有没有什么优缺点啊，或者说你相中的某个车型同级别车型有哪些竞品车型可以对比的，也可以直接问大卫啊。那么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再重复一下，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啊。再有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快手和抖音的这个直播间来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就是我们节目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直接来向我们咨询就可以了啊。记住啊，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啊，砍是单铃加个口条砍的砍，说车的车啊。小江先生说沈阳还下不啊，沈阳现在还下雨吗？此时此刻反正我看确实是大家发那个视频呢，沈阳今年的这个雨真大呀，我以为长春就够大的了，结果沈阳比长春大这么多倍，确实挺吓人啊，真的。我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天大家还是注意点，我看了一下未来的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还有雨，但是呢没有前段时间那么频那么大了，所以说可能前两天受这个台风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明天的话呢长春还有小雨，后天大后天就晴天了，问题就不是很大了啊。但是这次沈阳来讲的话损失惨重，真的损失惨重，但是大家不用担心，你如果说你的车买了车损险的话，那么这次如果说这个车被泡掉了，被水淹掉了，那么走保险的话是走全险的，明白吗？如果这个车完全泡掉了，已经没了方向盘了，不用想，整车是进行赔付的啊！大家记住了，赔付的时候呢是按照你的车损的全值进行赔付，明白吗？如果说保险公司给你讨价还价，你记住了，不要跟他进行让步啊！保险的车损险是10万，就让他赔10万，少了不干，明白吗？啊，来吧，迎进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迎进的这位3号的这位杨先生啊，你好，杨先生。
6: 啊，你好，主持人。
5: 你好，您说。
6: 我的车子是狮南 SL03的，然后我是2024年9月29日买的。今年的6月1日的时候，我在高速上发生了事故。事故后，我送修 4S 店。然后 4S 店告知我跟他们说了，我这个事故是由方向问题引起的。他们告诉我的是开了支架抢方向。 然后他
5: 你什么意思？就是你这样，就是第一点呢，你这个车深蓝 SL03 在高速上用了智驾，然后用智驾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吗？
6: 对。
5: 啊，那你调后台数据了吗？
6: 数据我没调出来，就是说是我在维修的时候，我现在说的是维修的问题嘛。维修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是给我承诺，给我做标定，给我做标定，然后等到我六月八号的时候提车的时候，他告诉我没有做，这属于给我落修嘛？
5: 嗯，
6: 他六月五号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微信上面也说的会给我做标定试车。
5: 嗯，
6: 然后六月八号他让我提车的时候，我这车准备开走了，我以为他给我修好的，车准备开走的时候，我问了他一句，我说我这车方向的问题是由哪人引起的？他说不知道。我车子给你修好了之后，我在市区试了一圈，没发现问题。
5: 嗯，
6: 我说那我在高速上发生的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是速度不够，或者是概率性的事情呢？他说那不知道，让我同事帮你看一下吧。
5: 你这样，
6: 他同事
5: 就是我多少我有点懵，听你这个反馈啊。就第一点呢，你在高速上用智驾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吧？那你这个跟这个车的质量是没关系的，是你的个人原因造成的，是吧？
6: 啊，这个我本来不是想追责这个。智驾的原因
5: 你对你的诉求在哪儿？
6: 我的诉求就是说，你先把我听我把这个分析完。我这个事故，我这个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很多曲折了。
5: 你长话短说吧，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就你咋回事？你简单描述一下车什么情况？你比如说我去4S店修车，结果他给我修好了，到我手里之后，我发现这个问题没有给我解决，结果4S店不承认还是怎么的？你就说明白点。
6: 现在就是说是他这个给我漏修了，漏修了怎么办？后来之后他让我又再次送修。
5: 嗯，
6: 送修的时候他给我找出了我这事故的原因呢，是由上海给我漏修标定引起的事故。
5: 什么意思？你两次修不在一家修的车呀？
6: 我2025年的时候修过一次。
5: 那你说明白了呀？你2025年送修的时候，你这车已经修好了，4S店说，结果你开了一年之后，发现其他地儿有问题，是不是？你怀疑是上次给你漏修造成的，并没有完全把问题给你解决掉，你是这意思不？
6: 是这个意思。
5: 啊，那结果你现在找4S店，4S店不承认。
6: 就是我找，我现在在十堰这边4S店修的嘛。
5: 嗯。
6: 十堰这边4S店修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是，他说的是你这边你这个问题就是那边引起的。那现在我说你现在别拆我的车。我们跟市南厂家一起沟通好，看这问题怎么解决。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商量。因为现在我这个车存在着争议了，本来就存在着争议。好，他们答应了。等我走了之后，他们就把我车给我拆了。然后我第二天我还特意给他发了微信，我说你们别拆我车。他们微信上告知我，他们会跟厂家沟通好。
5: 啊，就是没经过你同意，把你车进行拆解了，是意思吧？
6: 对。
5: 啊，
6: 对，
5: 那你这个我漏修在哪儿了？哪个方面的原因呢？
6: 他跟我说的是上海那边漏修的是只给我更换了 ACC 支架，没有更换 ACC 模块，没有更换线束，没有做标定，引起的我的事故。
5: 啊，就是第二次事故是因为第一次这些东西没给你更换造成的。那你第一次维修那个赛店，你咨询过他这些东西给你进行更换了吗？
6: 厂家给我回了一个电话，那个市南售后那边给我回了一个电话，他那边说的是，电话说的是我这个事故确实是有落方。漏修标定引起的，但是呢，这个之后他们就把那个我的车给我拆了，拆了之后他们又给我过了很多天，市南厂家那边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那这个可能不是那方面的原因了。
5: 你这样，
6: 现在
5: 就是第一点呢，就是你确定第一家4S店给你维修的时候有漏修的这种行为存在是吧？
6: 是的。
5: 那你还说啥嘞？你既然已经漏修了，然后第二次事故跟这个漏修是有相关的问题，那你还说啥呀？那你就直接找厂家了，厂家现在是不承认，还是4S店不承认？
6: 厂家现在就拖着，等到7月3号的又发生曲折了。7月3号的时候，我们在这边4S店，我到4S店去，我跟他说我这个情况，然后他就，我一看手机上的那种工单，记录的工单跟那个保险的工单，给出的那个东西都不一样。那个差距很大，一个是保险给出的是4564，他给我开的是2000多块钱。然后我说你这个差距怎么这么大？你给我解释一下，我也看不懂。因为我以前修车的时候，那个每一个都对得上的，我就需要一个解释。他们没有说任何话。然后我说，我就给市南厂家那边打电话了，我然后他们看到也是2000多块钱，跟我看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好，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是店的 4S 店里边两个工作人员准备篡改工单的时候，他们商量准备篡改，我又给市南厂家打电话，我说你们制止一下。 他们没有，他们把工单直接给我改到了单次，一字板喷漆300次，一次100元，光那个喷漆都给我干了3万块钱了。
5: 你这个车是走的全险吗？
6: 是的呀。
5: 啊，走的保险，然后第二次也是走的保险，两次都是走的全险是吧？
6: 是的，是的。
5: 啊，第一点就是我觉得诉求很简单嘛，就是你现在是要求把车修好吗？还是需要一定的补偿？
6: 现在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他自己都4S店现在不敢说实话了。
5: 你
6: 我就问他，问你为什么要拆我的车？他现在说
5: 不是，
6: 他跟我
5: 不是，
6: 他跟我说车修好了，我说你修到哪儿？
5: 你第一件事儿，
6: 我没动你车。
5: 你第一件事儿就是你别激动啊，你听我说，就是最终咱诉求不是就是说要把这个车给它修好吗？
6: 是的，
5: 对吧？那你现在这个4S店说你车现在别管它拆不拆解也好怎么样也好，他不拆解他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就第一件事儿他车给不给你修好？现在
6: 就是现在他自己都不说实话了。
5: 不是你这么唠嗑咱俩就没法沟通了，我就问你啥你回答啥就完事儿了。第一件事儿车他修不修好，他比如说他给你交车没，比如说他跟你说这个杨先生车现在已经修好了，我们可以给你交车了，他说不说这话，找不着你交车？
6: 他跟我说，哎，他确实跟我这么说了，但是我问他，我说你修到哪儿，他说我又没动。我问他你说你修好了，
5: 那他给你维修修完之后他应该有详细的这个修车的工单呢，各个方面他应该给你出详细的工单呢，里面没有介绍吗？
6: 他给我的工单，他确实给我工单了，他给我的工单，我跟你说，他给我工单，我那天还要他给我打印了一份，他给我的工单的价格是4979。
5: 嗯，
6: 那现在我
5: 其实我觉得第一件事儿没有必要太纠结于这个价格，为啥纠结于这个价格？你没有必要太纠结，你这钱不用你花，保险公司出吗？
6: 我不是纠结这个价格的问题了，他现在给我工单里面的所有的东西，他给我对不上，你知道吧？他现在有修的内容，他给我对不上，那他价格都对不上，差距那么大，他随意他。工单都能随意篡改，那工单应该是具有法律效力，不能篡改的。他改过来改过去，改过来改过去，在那改了2个小时之后，他又改了很多版，而我现在看到的又是不对了。
5: 你哪儿不对了？你比如说，你觉得原来大灯可能需要更换，但现在来看大灯没给你更换，还是大灯、这个？
6: 他给我写的大灯更换了，确实，我的大灯是没有给我更换的。
5: 啊，你确定还是原来的灯吗？啊，你怎么判断的？你是看生产日期了吗？
6: 我的大灯上面有，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看那个东西，
5: 对吗？
6: 这个我，
5: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儿，
6: 这个、看到那个，我看到他们那个几个的工单，我打出来了，我打出来。
5: 你这样，杨先生，你听我说话啊，就第一件事儿，我觉得第一点你过于激动了。第二点，几千块钱的事儿，没有必要说你纠结于人家到底是多少钱，就是、
6: 这个、
5: 如果说。他存在于像你说的，明明是2000块钱左右的活，他给你报了4000多，报给了保险公司。你也没有必要跟他去纠结这个事儿去。为啥没有必要纠结这个事儿呢？他第一点把你车修好，你就没有必要跟他纠结这事儿了。你如果认为他存在一个虚开工单，是不是啊？增值这样一个问题，你可以直接告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起诉的就完了呗。他属于骗保行为啊，对吗？就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再去跟他去置这个气，你图点啥呢？
6: 这个我可以，这个工单这个事儿我可以不跟他纠结，但是问题是，那你急于的销毁我的车的证据，那你是为啥，图啥目的吗？那问题是现在我说你不要拆我车，你也拆了，拆了之后我问你，你说跟我说，
5: 你说你不拆车，他怎么给你进行维修啊？他怎么看哪块是有问题，哪块是没问题啊？那神仙到了之后看这个车，他也看不出来问题来呀、啊。
6: 确实是啊，那我问他你拆车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5: 理论逻辑来讲啊，就你这个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能不能听我说？就理论逻辑来讲，如果这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或者有问题的话，你到4S店必须拆车呀、啊。拆车之前没有必要说必须得跟你。

0: 我觉得第一件事儿啊，就如果说真是有可能他哪个地儿没给你更换，第二件事儿呢，就是你造成了你没更换这个零配件，造成了你第二次的事故，那你追责也好或者怎么样起诉的也好，我认为是合理的，明白吧？如果说第一次他比如说大灯没给你换，但是第二次维修的时候发现这个大灯没给你更换了，但是这个厂家也好4S店也好在第二次维修的时候给你做了统一的这个维修和售后，我个人认为你就没有必要再纠结了，意义不是很大。你倒是可以比如说我跟长安要点补偿或者怎么地，我觉得也可以，而不是说你维又纠那个又是追责呀又这那的呀，给自己气够呛，犯不上，没多大点事儿，几千块钱的玩意儿。
1: 我现在不是说是纠结那些，现在就是说是他跟我说的是生产方给我漏修了那个标定，给我漏修的 HC 模块，给我漏修的那个限速问题。
0: 嗯，
1: 他说的是我们当时6月13号我们交涉的过程中是说的是如果厂家沟通好了是由双方上海方引起的，那么可以修。
0: 嗯，
1: 我们双方都没有沟通好，他们私自拆车了。
0: 那他最后这家4S店给不给你维修？
1: 他说他给我修好了，那问题说是，问题是我也不知道他修在哪儿，我要问，我要清楚你给我修在哪儿啊？这个三个东西你给我更换了没更换，是不是？
0: 那他现在你问问他更不更换呢？他跟你说更不更换？
1: 他现在跟我说我没送你车，我说没送车，那你给我做标定，那你能不能给我发了微信？你们给我做过标定，那个你认不认？那他没办法了，我把微信打给他看，打开给他看了，然后他认了，认了我做，认了他说他做了标定。我说那你跟我说的你要更换 HC 模块，更换限速呢？那他又说他没动，他现在你都套不出来一句实话了，我怎么跟他沟通了？
0: 我觉得还是最终还是要解决问题嘛。你这样，
1: 是的，
0: 下节目之后呢，你可以我给我们留个我有你电话，我可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然后你把这个4S店的这个电话发给我们，然后呢你给我发私信吧，然后我了解一下4S店他们的这个解释和说法，好吧？我也不能单一的听你这个单方面的这个解释，我个人觉得吧，还是没多少钱的事儿，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纠结到底。我给你啥意见呢？第一件事儿就是哪怕上次出现漏修的情况，那么这次给我维修好，你车不能因为再有类似的问题出现影响我的行车安全，对吧？第二点呢，
1: 我的目的也是这样。
0: 对，第二点呢可以要一定的补偿，我觉得也没毛病，对吧？你赠我点东西啊，赠我点服务啊，我觉得都是合理的。但是你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儿去纠结啊！你明明可能你这些维修项目就2000块钱，你怎么给我报的那个详单是4000块钱或者怎么样的？那你如果认为他这东西不合理，你告诉你的保险公司，直接说他涉嫌保险欺诈或者怎么地的，或者他拿了回扣或者怎么地的都可以。但是我个人认为你犯不上跟他扯着没用的，明白吗？啊，节目时间我们因为有限，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行不行？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嘞啊。我们这反正也跟大家提个醒吧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在4S店进行维修也好啊，特别是事故维修，还是这个详单要看一看啊，还有就是跟4S店进行一个这个对比，对不对？哪个地儿给我进行更换了，哪个地儿没有进行更换，说明白点。但如果说真是中间有分歧的话，要及时沟通。但是你如果说你说这个车，哎呀，我没让你拆，你怎么就给我拆了呢？或者怎么地的，这个东西你得看。你是怎么跟4S店协商的，对吧？那你说你4S店，你这个车既然发生交通事故了，你送到4S店，对吧？你送到4S店了，你不让人家拆车，人家怎么修啊？对吧？那你如果不让人拆车，不让维修，你送到4S店干嘛呀？就没有意义了嘛，对吧？我们了解详细情况，也得问问4S店它怎么回事儿啊。来吧，接着给大家解答这个汽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汽车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接着给大家解答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帕特的380、凯美瑞的双擎、运动，还有一个就是。啊，用车需求很少上高速路，买哪个啊？哪个做工用料能好一点？哎呀，都差不多吧，真的区别不是很大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开起来动力表现更好，操控感更强的话，那肯定还是帕特。380动力表现非常好了，因为 2.0T 配7档双离合变速箱。那么凯美瑞双擎来讲的话，自吸发动机，对不对？它整体来讲，它节油表现肯定是更优秀、更突出的，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凯美瑞新代这一代的凯美瑞来讲的话，整体设计要更加的年轻化、运动化一点。所以你看你想要什么啊？我个人认为呢，帕特开起来 确实操控感、底盘的调教要更突出，驾驶感受要更好一点。那么凯美瑞的燃油经济性、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要更高啊。所以这个东西看你要啥。这两个车作为 B 级车来讲都算是不错的了。整体用料做工方面，我说实话啊，现在减配都挺严重的，一般化，真的一般化啊。大众减配现在也严重。原来大家觉得大众用的很多东西，特别底盘线还挺扎实的，对吧？你看现在大众的东西用的啊。

也偷工减料，都存在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刘先生想问一下，奔驰 GLB 20七座的家用怎么样啊？你第三排经常坐人吗？如果第三排经常坐人的话，我就不太推荐了。应个急，偶尔应个急，坐半个小时，我觉得还可以考虑。如果长时间坐的话，意义不是很大。为啥呢？第三排真的空间太小了。你看实车没有？你要看完实车，我估计你心里就有数了，对不对？空间太小了，没法坐人呢。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 GLB 这个车呢，就是个五座，七座后出那个七座，纯纯就是为了怎么讲呢？为了够一下这个七座这个级别，意义不是很大，真的不是很大。偶尔应急的话可以啊，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二十多万现在，其他车型有更多的选择了，没有必要纠结于选择这个 GLB， 因为 GLB 现在其实买它的话，真的就是为了啥？为了一个品牌嘛，对吧？你说，哎，我真的预算很有限，我可能还需要一个六座七座，但是我 GLC 可能也上不了，对不对 ？GLC 还没有七座的，那我可能整它，也可以。奔着品牌去也可以，但理论来讲我不是特别推荐。如果是我的话，如果家里有车位能安充电桩的话，我真的就上新能源了。因为现在真的是新能源当道了啊！你现在上个传统燃油车花个二三十万的，我真觉得意义不是很大了，真的意义不是很大了。你看看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你看看小鹏的 GX， 对不对？那25万9800、26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你看看都啥空间、啥配置了，对吧？续航都干到400公里以上了，对吧？这个级别车型真的是没有必要偏得上这个传统燃油车，特别是上一个可能10万块钱去买它品牌的这么一个东西，意义不是很大。大了啊！不想要新能源呢，就要燃油车呀。那我觉得，如果说你这样一个价格的话，你都不如看啥呢？都不如看看不是豪华品牌的，因为你豪华品牌的话，其实你要真上七座的话，真的就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些选择。如果是我二十多万的话，我可能会看一些传统的燃油车，比如说揽境，一汽大众的揽境，对吧？空间配置真的比它好多了。你真是如果说坐个六个人坐几个人特别得劲儿，你整这么个东西，那纯属奔着品牌去了，那没办法，对吧？你要真的奔品牌去了，那没啥说的。如果不是奔着品牌去的 ，GLB 一点意义没有啊。勇敢的心想问一下五系怎么样啊？宝马五系吗？对吧？宝马五系现在就是便宜嘛，性价比非常高，稳定性、可靠性、耐用度都行，品牌力我个人认为蓝天白云标也是够用的，对吧？能上530最好，因为525来讲的话，真的动力表现各个方面就相当一般化，能上530是更值得选择的，因为530整体的动力表现各个方面要更突出，对吧？但是现在宝马五系呢，真的，不像原来最早的时候市场认知度那么高了，但车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啊，还是绝对可以考虑的啊。日月明想问一下，坦克300能入手吗？新款马上就要上了，你是说新款还是现款呢？那么现款值得看，对吧？我觉得就整个燃油版就得了。那么新款呢？你是 T 版还是 Z 版？对吧 ？T 版呢，25万9800，24万9800 ，Z 版是25万9800，是吧？这个价格高得离谱啊！那你能接受吗？我个人觉得价格太贵了，这 Z 版真是相中 Z 版了。那你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吗？如果觉得价格合适的话，这个车本身来讲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吧？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高得离谱，没有啥意思。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燃油版的新款车型呢，没有公布最终的一个价格，让大家敬请期待。但车没问题啊，我说实话，坦克300这次，Z 版和 T 版呢，轴距都加长了，现在叫坦克300L 了，对不对？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耐用度其实都没有啥大问题。进步我看了并不是特别大，真的并不是特别大啊啊，跟长城 H10 比啊 ，H10 我说实话，你就这么理解就完了，就是 H9 用的一个什么呀？用的一个。这个承载着车身，懂吧？就是因为你看 H9 来讲的话呢，它是有越野能力的，底盘带大梁的嘛，对吧？但是 H10 来讲的话就没有这些东西，底盘没有大梁，它追求的就是城市代步。那么我觉得 H10 现在没有正式上市啊，最终呢看什么样价格。如果你不追求这种硬派的这种 SUV 的话，我追求就是大空间，对不对？稳定性、耐用度，长城 H10 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可以考虑，可以看啊、可以看。但是我真觉得看着厂家定价吧，现在长城的定价我觉得搞不懂，真的搞不懂。你就是坦克300的新款车型，就是 Z 版和 T 版，前两天预售价格定的这么一个价格，上周定的哈，吓人哦！你这么高的一个价格，你说有啥竞争力啊？你看同级别车型，其实当然你定位不一样啊，但是你看其实消费者是把它当做同级别车型进行对比的。我跟大家说一点，就是你看现在的那个方程豹的那个豹五，现在就是指导价才239800呀，对吧？那你如果不看豹五的话，你比如说看泰七，对吧？比亚迪泰七，
那你说泰七都啥价了，是吧？你要整个 DMI 的话那才17万左右，那都啥价格？你说你整个坦克300，整个 Z 版，整个 T 版， T 版249800，259800来着， Z 版269800吧，是不是啊？这个价格太夸张了，太吓人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上市之后他定这么一个价格的话，就等于歇菜了，真等于歇菜了，没人买它，谁能花高价买你这么个东西，图点啥呀？没有意义啊。车本身来讲可以，你看现在其实坦克系列其他400也好，700也好， Z 版也好， T 版也好，其实稳定性耐用度都行啊。所以说300上它是必然啊，但是你价格得合理，你价格太高了消费者接受不了，因为毕竟200000的车型都是刚需，谁能把你价格整这老高，谁能买单呢？消费者现在不是傻子，可选车型太多了，而且现在方盒造型不像最早的时候那么少，你现在方盒造型多多呀，对不对啊？等等看吧，看它最终上市啥价格吧啊。大鹏你要想问一下，腾势的 NBL 能买不？新款的插混可以买啊，我认为性价比各个方面还是很高的。其实我觉得你买这个车，就是上腾势的 NBL 啊，如果上这个车型的话，你就记住它一定是小众化车型，不会像理想 L8 呀、L7 呀，或者说问界 M7、M8 这种车型保有量那么高的，对吧？再有一点呢，就是你看你要啥，对吧？如果真的是我要操控感，驾驶感受好，真的就得 NBL。你开一开，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因为它那 2.0T 的发动机不是白给的，明白吗？这云辇系统 E3 方这东西不是白给的。你真是在市区代步，可能感觉不到特别明显。那你要跑高速试试，长途行驶，特别这个车可能没电的时候，你再感受一下子，对不对？就完全两个概念了。所以说，新款的 NBL 补齐了一个短板，就是用了第二代刀背电池了，支持兆瓦闪充了。那你十分钟干满，多得劲啊！所以我真觉得现在，你充电这一块啊是很大的一个坎。如果说你真是跑长途的话，有兆瓦闪充真的有比没有强太多了啊。所以这个车我认为300000左右的一个价格性价比挺高的，可以重点看啊，真的可以重点看。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B9 现在到底是什么价格，还用再等一等吗？优惠30000多，优惠力度不是很大，我个人认为不着急买的话你就等一等呗。就是你看你当地有没有补贴政策，如果有补贴政策的话等的意义不是很大，如果没有补贴的话我建议你等一等，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啊。这位听众说10万左右预算想上个 SUV， 也就上班代步，能推荐一个吗？10万左右的话，今天上午咱们长春的一个听众，就是咱们听众找我提了台瑞虎8，对吧？8万多块钱，都不到9万呢，是吧？性价比非常高了，反正给他便宜了2000来块钱，高兴够呛。还有这老弟老有意思了。我说实话啊，我其实每个月都会给咱们听众提一些车的，有些车可能能给大家要点优惠，现金优惠；有些呢可能能要点保养；有些呢可能我什么都给大家要不来。真的，我得说实话。但是大家就是我能给大家要来，我肯定也开心，大家都开心，对吧？要不来呢，你也别怨我。所以我不是为了挣大家这份钱呢。我们今天上午给咱们长春的一个听众提台瑞虎8，这大哥老逗了，给我转了1000块钱，偏得让我收下，那意思便宜2000了，咱俩一人留1000。那我成啥了？我成对缝了吗？那能要吗？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大家记住这事儿啊，以后不用干这种见外的事儿，没有意义。你相信大卫了，我呢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儿，打个电话的事儿，没有必要说你再给我转个红包，这那的犯不上啊。就大家平时支持支持我们节目就得了啊，好吧？也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其实现在10来万块钱啊，瑞虎8真值得看，性价比挺高的，稳定性耐用度没毛病，油耗也不是很高，所以瑞虎8现在都不到9万块钱了，你说买啥呀？大家去的话买一个也就9万来块钱，性价比很高，重点看看行啊，瑞虎8，好吧？这位叫 E 的朋友说15万预算啊，整一个轿车，一年的13000公里左右，你是上燃油版的还是上啥呢？对吧？如果说真就是一年就10000多公里，15万左右预算，你如果以家庭用车为主，很在意油耗的话，凯美瑞重点看一看。雅阁也好，凯美瑞也好，日系的重点看一看，因为日系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燃油经济性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知道吗？你当然如果说老爷们开的话，预算有限，我可能还再一点操控感，底盘调教，其实迈腾的280也可以看，迈腾280也嘎嘎便宜，知道吗？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也都是不错的，都可以重点考虑一下。所以说你还是给我点范围，你这个范围太宽泛了，真的太宽泛了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银河的 M9 两驱探索版值得买吗？没意思，你现在看它干嘛呀，哥们儿？那续航几公里啊？100来公里，整那玩意儿干啥呀？
对不对？你如果说是城市开两驱够用了，但如果说乡镇农村的，特别东北地区，两驱真白扯。但你要上四驱，一下干239,900了，高配的了，顶配的了，对吧？这个车次顶配都没有四驱啊，只有顶配有四驱，所以颐和

0: M9 现在一点优势没有，因为同级别车型你看看都卖啥价了，续航比你强百倍，配置也不比你次，空间尺寸都啥样了，你看那华境 S 啊，149,800，你看看续航都啥样啊，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后出的很多车型真的把银河 M9 给碾压掉了，现在看它一点意思都没有了，真的一点意思没有啊。别问品牌啊，你看我们这个听众说红旗这车咋样，红旗哪是车呀，红旗是个品牌呀，对不对？这位听众说 CRV 值得买吗？高速市区一半一半，一年15,000公里左右，买的话是买纯油的还是买混动的啊？ CRV 必须上纯油的，真的别上混动的，没有意义，特别你一年就15,000公里上什么混动的呀，就上燃油版就得了， 1.5T 配 CT 版本啊，这个车整体稳定性可靠性没问题，就两个最大短板，轮胎愿偏磨愿吃胎，还有一点喷油嘴愿意堵，愿意生成积碳啊，外号积碳梦吗？是不是他那个发动机叫地球梦啊，很多听众给他起号叫外号积碳梦啊，所以你注意点这个事儿，喷油嘴经常洗一洗，其他没啥毛病。 CRV呢现在13万多的价格，你可以跟那个皓影对比一下的，因为它兄弟车型皓影比它还便宜，对吗？咱就说句实在话，你说买这个车那不就是图便宜吗？你要图便宜的话都是啥啥都一样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啥都一样，你啥便宜就整啥就完了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你皓影你也看看，因为皓影跟 CRV 它俩所有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皓影的价格大概比它便宜将近10,000块钱啊。星光点点说长期使用家用买电车还是买油车，听说2030年三亚不让卖油车了，是很纠结，是这真事儿，你上网搜一搜，是吧，咱们国内首个啊，首个将来就是不让燃油车直接上道的这么一个城市，不是不让燃油车上道吧，就是燃油车以后不卖了，明确提出的就是海南，对吧？所以说你要是真是三亚的话，或者说你在那儿的话，你现在买油车就没有意义了，知道吗？而且三亚油多贵呀，比内地贵1块钱呢，你买新能源多合适啊，对吧？其实买新能源车记住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呢就是你家里能安充电桩，你说你家里安不了充电桩你买的干嘛？第二点呢，别买太便宜的，你要说真的以家庭用车为单位的话，我建议你就是10万以里就不要上新能源，因为10万以里的话没有特别好的新能源供你选择，续航能力品控各个方面都相当一般了。但如果说你说我就一个小伙一个小姑娘自己2点1线上下班也可以啊。如果家庭用车的话我其实不太推荐啊。1998想问一下皓影跟星越 L 东方耀推荐哪个啊？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也是星越这是星耀 L 啊，博越 L 和哈弗大狗啊，一个一个来吧，行不行啊？星越 L 我肯定还是更推荐一点，为啥呢？因为星越 L 整体的空间尺寸配置，对吧？比你的那个皓影是强百倍了，包括动力表现，对吗？因为但是动力表现这块呢，它你说这个版本应该是七档双离合那个，是不是啊？七档双离合呢最大的风险呢就是它那个双离合变速箱年头长，过了5年之后稳定性耐用度可能不如 8AT 版本的好，所以说你如果能上 8AT 版本的话我就更支持你了，因为 8AT 2.0T 这个版本它的整体的动力表现确实非常棒，而且没有任何的毛病，因为这套东西就是谁呢，就是原来最早那个沃尔沃 X360 老款用的东西嘛，对吧，就很稳定。但是星越 L 呢，大家可能觉得那个款版本就是价格高了，可能就会看双离合的，我觉得双离合慎重考虑啊，能上这个就上这个，不上这个的话你就上皓影就得了，知道吗？至于博越 L 来讲的话呢，东北地区市场认知度差一点，真的差一些，南方卖的不错，其实这车 1.5 的够用了啊，稳定性可靠性没啥问题，比你那个哈弗大狗省油，真的比它省油很多。还有就哈弗大狗 2.0T 的话，你要买 2.0T 的话它有一个问题，烧机油有烧机油的这样一个风险，其他大狗倒是没啥其他大事儿，而且大狗价格我认为定的也有点高啊。博越可以看啊，博越没问题啊。这位听众说，我在河北用车，买纯电的还是买插混的？无所谓，真的能上纯电最好上纯电。如果说能安充电桩的话，纯电插混都无所谓。那为啥我建议你上纯电呢？因为我个人认为再过个3年4年的没人买插混了，都是纯电了，所以说将来完全都变成纯电之后，你这个插混车型可能就没人要了啊！市场认知度啊，各个方面就太一般了，真的就没啥人看了啊。这位听众说有一次保养有次保养车看见一个皓影还是新车撞了小区的门口那个大理石球了，两边大梁没事，发动机掉了，所以说对它没啥好感。真事儿啊啊！那这个是小概率问题吧，真的是小概率问题啊，那可能撞到某个点上了，正常逻辑来讲不应该这样啊，真的不应该这样，但是有这个可能性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 Q05 405，你说的是哪个车？我一时想不起来哪个 Q05 啊，真想不起来啊。这位听众说国补和世补有什么区别，销售催单说国补要取消了啊。理论上来讲的话呢， 现在说国补都是报废补贴，知道吧？说这个市补呢，是咱们长春市在今天推出的一个2000万的购车补贴，还有一个省补是置换补贴。国补的报废补贴，我个人认为短期内不会取消的，真的短期内不会有任何取消的。为啥呢？因为去年大家记得不，报废补贴我记得好像到11月份才结束的，但是置换补贴的话极有可能比如说7月末或者8月初可能就没了，因为去年6月25号置换补贴就结束了，因为没有钱了嘛，对吧？但是市补来讲的话呢，时间截止到今年的7月31号，今天开始截止到这个月的月末，但是我估计3天左右应该就干没了。总共就2000万，你想想一台车4000，你算是能补几台车呀，对不对？所以这次针对咱长春汽博会推出的这么一个补贴，如果他说的是试补，让你赶紧买，赶紧上传资料，是有道理的。因为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我估计后天能不能有都不一定了啊。所以你要想享受这样一个4000的试补的话，那你就抓紧吧。至于国补的话，就是所谓的报废补贴的话，截止时间是到今年年底，知道吧？到今年底，但是它也是有金额限制的。那假设金额就消耗没了，可能就提前结束了啊。所以这个谁也说不准，说过两天就没有了，那谁都说不准啊。这位听众说：“大卫啊，说说风云的 T9L 230公里续航的 MAX 版本呗，优点、缺点、槽点都说一说。现在优惠多少钱合适？”那现在好像终端优惠力度很小，没啥大优惠呀、啊。车上来没时间不是很长啊，对吧？优势呢，就是这车整个的空间配置。包括230公里续航，我个人认为都可以，对吧？价格呢定的也不是特别高，但是缺点来讲的话，市场认度太次了。风云系列车型其实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 T9L 来讲啊，就是整体设计太老套了，它不讨年轻人的喜爱，知道吗？你看整体的设计还是原来燃油车那样一个设计思路，所以说年轻人就不喜欢这个东西，卖的不好啊，销量就非常非常一般。那新能源车销量一般的话，其实对它整体来讲影响挺大的啊。所以车本身品控我认为没问题，你要相中的话可以买，但是现在真的优惠力度没有啥优惠啊，优惠力度很小的啊。来吧，休息一下，听的歌曲啊，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大卫留言啊。记着啊，没这个关注大卫的，给大卫点点关注啊。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啊，在这个抖音和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一盏绿绸孤单伫立在窗。

0: 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可以接着给大卫留言啊！在平台上搜索啊，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大卫砍车”，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好吗？来吧，高先生想问一下，汉兰达双擎四驱的尊贵七座版本推荐吗？推荐呢，那咋不推荐呢？对不对？这车我个人认为，跑的公里数20000公里以上的话，就重点看看双擎；如果20000公里内的话，图便宜就上2.0T 得了，上双擎意义不大。真的不是很大，为啥呢？就你跑的公里数太少了，对吧？双擎的整体稳定性耐用度非常好，因为这车没毛病，真的很稳定。而且呢，双擎在市区开的话，真就7-8升的油耗水平。但是汉兰达呢，有人说要改款，要换代啥的，今年没戏，是吧？明年肯定会改，但是明年改国内啥时候上不一定呢。所以说你们等新款意义不是很大啊。这位听众说，探岳的插电混动怎么样？千万别碰，不能买。叫奔腾的这位朋友，那玩意儿白扯，就过渡性产品，要它干嘛呀？对不对？你早期 GTE 不行，你现在出个 PHEV 就行了吗？行啥呀？根本白扯，续航倒是提升了，但东西不行。所以说这东西我一点不推荐，你要不上燃油版，要么你就直接等纯电就完事儿了，整这玩意儿干啥呀？你上那 ID 系列，对不对？现在不也出新款了吗？都不比那玩意儿强，我告诉你啊。这位听众说想买个油车，今年买还是明年买？明年还能有报废国补不？够呛了，我真觉得明年够呛能有报废补贴了。你看今年报废都车都很少了，证明啥？去年该消耗的消耗完了，该报废的也报废完了，你现在还有啥了？明年再出意义不是很大了，对吧？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还能领到那个报废补贴的话，那你今年不出手等待何时啊，兄弟啊，对不对？真的没有必要偏得等到明年了，早换早享受吧，是不是？抓紧研究嘛啊！明年可能有类似其他的一些补贴政策，但是这种报废补贴的话，够呛能有了啊！这位听众说，雷克萨斯 ES300新款的可以上，车本身来讲没问题，但现在确实改的没有原来老款那么稳重了，偏年轻化了，是不是？太像凯美瑞了啊，太像新款的凯美瑞了，所以说你看 ES300没人买，真的没人买，新款没人买啊！很多人还图便宜，可能上200了，但200真的是开不了，那玩意儿我是开不了，太肉了，超车根本超不过去，费劲呢，真费劲啊！这位听众说，丰田的锐放油电的怎么样？现在出油电的了吗？丰田锐放出油电了，不油燃油版吗？哪出油电呢？出油电了吗？那我真不太清楚啊，不了解啊。这位说10万块钱到20万之间推荐 SUV， 轿车 SUV 啊都推荐一下的。你这跨度太大了，兄弟，10万到20万，那都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了，对不对？你现在咱讲话20来万，你都能上 B 加级车了，豪华品牌都能上了，甚至 C 级车都能上了，沃尔沃 S90 现在才几个钱啊？对不对？你这边没法给你推荐，真的没法给你推荐，太宽泛了，谁知道你要啥呀？这位说风云的 A9 顶配买还是等等？等等吧，不着急的话等等价格呗。肯定你别看起步价格不贵啊，11万多起步价格，我告诉你还得降价，指定得降价，因为风云系列任何一款车型卖的一般，但我看 A9 上了之后卖的还不错，我看公布了一下销量，定了10000多台是吧？但是我认为也不是很高啊。但是 A9 呢，确实它上了之后呢，主要竞争对手是谁呢？主要就是 Mona L03 啦，对不对？包括那个奇瑞的是吧？那个18、17啦，这种车型直接跟他们进行竞争的。所以这个车呢比较讨好年轻人，整体设计接近于年轻人的这个喜好。所以我个人认为，你要是年轻人的话，风云 A9 可以看看，对吧？不着急买的话等一等，肯定还得多少得优惠点啊，但是优惠力度大，超过10000很难啊。预售能交钱不？那你要着急提车的话那就交呗，现在不有政策吗？那肯定是合适的啊。风云天下说能帮我回答锐界 L 的混动两驱汉兰达对比一下的，1年25000公里，千万别上那个锐界 L 的混动，真的现在你要跟汉兰达比的话，它真是啥也都不是了，真的啥都不是了。你看汉兰达的混动，你1年25000公里可以上混动了，那咱讲话了，现在14万落地了，对不对？那油耗7升够了，8升撑死到头了，你锐界 L 混动能达到7升8升啊？你脑袋给的，他也大跟你干不到这油耗啊！你把油门干到油箱里头，你也达不到这个水平啊，是不是？所以这东西看你要啥，你要是 不是图便宜的话，毋庸置疑啊，兄弟，赶紧去看汉兰达去，25000公里上混动可以，不用担心什么机油增多、机油乳化，没这事儿，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都非常好了，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毛病了啊！现在都多便宜了，汉兰达真的很便宜啊，值得看，真的值得看。2.0T 要更便宜一些，差个20000来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干到20000公里以上的话，我还是建议你看看这个混动版本双擎的啊，重点看它得了。锐界 L 咱不用说别的，都不谈油耗，你就谈论稳定性、耐用度，你也没有人家好啊，你差远了，跟人家汉兰达啊。这位想问，荣放双擎精英版现在车展期间出手合适吗？有旧车，明年能报废？明年能报废，今年报废不了。那明年还有没有报废补贴啊，兄弟？今年得了，整个置换补贴得了，兄弟，你信我呢？啊，明年置换补贴，我认为都不一定有了。对不对？现在双擎价格基本到底了。我们这次汽博会我还真没问荣放啥价格、啥政策。前段时间是优惠现金8000，然后赠了给5000块钱的油卡。你现在咋地的？优惠10000加5000油卡才值得出手啊？是不是？可以看这个车，我这么跟你讲吧，就是双擎呢，现在2.0、2.5都有双擎了，所以我不知道你选哪个。2.5的肯定性价比就一般化，就没有那么便宜了，价格贵了。2.0的呢，动力相当一般。对吧，动力非常非常一般。你如果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我觉得 2.0 的图性价比高就得了，没有必要上 2.5 的。对吧，但是如果说对动力有一定要求的话，那还是上 2.5 的，开着肯定是更得劲儿。但这个车真的是很皮实、很抗造、很耐用，没有毛病，就跟刚才我说那个汉兰达性质一样的。对吧，你看这汉兰达就这种车型哪有毛病啊，锋兰达也是，锐界也一样，对不对？丰田的整体稳定性、耐用度还是占优的，对吧？你像荣放来讲的话呢，现在新款上了啊，确实没有皓影啊，没有 CRV 啊，本田的东西便宜，但是人家是新款，你其他车型还是老款，所以这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在的啊。这位听众说，锐放的 HEV 版本来回上下班20公里是最好选择吗？那上哪是最好选择去啊？那上哪是最好选择去，对不对？我觉得看你自身需求吧。啊，这位听众说，我有个同学买了一台奔驰的 E350， 是不是不如上 120 和 E300 了？也不一定，看人家自身需求呗，对不对？人家有的上 E350 就是为了省个税钱，是不是，亮哥啊？有这样事儿的，真有这样事儿的啊！这个东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但是买 E350 的极其少，一般都是上300了。260买的都少一点，因为大家觉得 E300 动力表现还是好点，260动力差点。但是有些人可能要四驱，没办法了，可能整260，因为300没四驱嘛，是不是？桂明说，大卫啊 ，EH 红旗的 ES5 是哪个车？你说的是哪个？嗯？HS5 吗？还是哪个 H？ 还是哪个？对吧？你这个有点懵啊！啊、嗯，这位是说，风云 A9 是不是比日产的 N7 强一大截？你看比较啥吧，对吧？真的比较啥吧？整体配置来讲，整体颜值来讲，我个人认为风云 A9 肯定是更在线的，对吧？日产 N7 的优势在哪儿呢？啊，日产 N7 的优势是合资品牌。因为很多人觉得10来万块钱、10万出点头，我整新能源合资品牌，我觉得稳定性、耐用度、用料要更扎实更好。他迷恋合资品牌才会看他，如果不迷恋的话，那你国产车绝对没毛病啊，是不是？哦 ，EH5 啊，多少钱呢？红旗的 EH5 现在多少钱？跟指导价比的话，能干5折不？你不干5折得干6折呀，你高于6折值得买吗？车本身来讲没问题，我告诉你啊、,EH5, EH7, 我跟你讲质量稳定性可靠性绝对是哇哇的，对吧？但是红旗的车，特别是红旗的新能源，你得注意啥问题，兄弟啊，今年买了第二年打5折。真的就不是说我卖二手车打5折，可能新车都得干5折6折，这是最吓人的。所以说为啥我说你现在买不管是红旗的哪款车型，他买新车的时候那跟指导价比的话，能不能干6折左右？如果能干6折左右的话，可以出手。其实你看红旗的整个用料做工，我说实话，我觉得跟同级别很多车型比的话都比他们强，特别国产车，对吧？但是你这个价格定的太不合理了，价格定的都哇哇贵，卖不出去没人要，夸夸夸的卖给车贩子，车贩子再往外甩5折往外卖，那你把第一批车主割成啥样，连根拔起啊，谁受得了啊？所以我觉得买红旗的新能源吧，你就看啥价，如果价格合适便宜，那就可以出手。 如果比指导价便宜不了两万块钱，你能整吗？那坚决不能要啊，兄弟，那你买就变成红旗韭菜了啊。李先生说，长安的75 Plus 跟现代途胜 L 选哪个？看长安75 Plus 得了，哥们儿，对对，图便宜就整个 1.5T 的 2.0T 都没有必要上，哎，还省油还便宜，对不对？为啥？你那途胜啊是合资品牌，其实这个年代还迷恋啥合资品牌了，对不对？你为啥？你现在很多地儿连4S店都没有了，在中国市场能蹦跶两天都不一定了，你还整的干啥？长安75 Plus 第一点，发动机没毛病，稳定性大家都挺高的，对吧？ 1.5T 动力是差点意思，但是其实代步够用了。 8AT 的爱信变速箱啥毛没有，你用去吧，整个用料还挺扎实的。原来长安75 Plus 底盘生锈烂底盘子，现在基本也见不着了，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可以规避掉，没有问题了啊。严哥说，吉利的星越 L 对比一下昂威 Plus 呀，啊，那我还是建议你看看昂威 Plus， 真的，为啥呢？就是因为昂威 Plus 现在来看稳定性耐度非常好， 2.0T 发动机我跟你讲也没啥毛病，就是有点烧机油啊，有些车主反馈确实有点轻微烧机油，其他毛病没有，对吧？还有一点在哪儿呢？你看它那个 AT 变速箱 9AT 的，对吧？确实没有星越 L 的高配版本爱信 8AT 的那么出名，那么皮实抗造。但是因为它那个 9AT 就是原来通用那个 6AT 升级的嘛，但是现在来看市场反馈各个方面都不错呀，对吧？还是占合资品牌的优势吧，真的还是占合资品牌的优势。这两个车都是费油，真都费油，都得干到13升往上。这个油耗能接受不？我不知道你星越 L 看哪个啊？如果你看的是 8AT 双离合，不是那个 8AT 爱信变速箱那个版本，就高功率版本，对吧？那个可以看。你要七档双离合那个就尽量别看了 ，HEV 更不推荐，明白吗？所以这两个车综合来看的话，理论来讲，我更推荐你看看昂威 Plus， 因为它的发动机、变速箱都是很多年的老产品了，整体稳定性、可靠性，我个人认为更占优一点。知道吗？星越 L 也可以，但是我个人认为开五年之后，星越 L 的整体稳定性小毛病要偏多一点啊，可以看啊。这位听众说，丰田荣放跟丰田 CRV 本田 CRV 啊，更推荐哪个？现在看的话，不考虑预算的话，肯定是更推荐丰田的荣放，因为丰田荣放是新款车型了。那你本田 CRV 确实比它便宜了10000多块钱，但它是老款车型，肯定是不占优的。对吧？配置啊，空间尺寸的肯定不占优，但是呢，要图性价比、图便宜的话，可以看啊、嗯。开几年？开五六年、六七年都无所谓，但你要开七八年以上的话，丰田荣放自吸发动机确实更皮实耐用，比本田的 CRV 的 1.5T 更耐用一点啊、嗯。红豆说，305公里的海鸥多少钱能提？那现在呢，基本上就是终端的销售价格吧啊、但是你海鸥，我建议你现在现款的这个价格，现款这个车型不要买。为啥不建议你买呢？海鸥今年下半年也得出新款，知道吗？也得出第二代刀背电池的，所以我建议你海鸥呢，你等一等那个第二代刀背电池的版本再提车啊。新款呢肯定是要便宜点的，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上第二代刀背电池的，重点看看第二代的啊。幸福说，揽境这个车推荐吗？推荐啊。啊，揽境就是贵，450刚上没多久，价格贵了点，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是贷款能干到5万以上优惠的话，就可以出手了。知道吧？如果达不到5万的话，不着急用车的话，我建议你等一等。我认为价格还能降，知道吗？你要不着急的话，就等等价吧。车本身来讲没问题，揽境的整体的驾驶感受非常好，特别450啊、嗯。而且空间配置啥的，你看大6座多得劲啊！这车不要上那个7座的，你就整6座就完活了。6座的非常舒服啊、嗯，而且这个车开起来非常稳，你跑跑高速，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啊。星光点点说，新款的宝马 X1 这车怎么样？稳定性、可靠性没问题啊，都可以。那、这么说吧，20来万想买宝马不容易，是不是？那宝马 X1 性价比就非常高了，稳定性、可靠性，我跟你讲，豪华品牌绝对都在线。为啥？豪华品牌你就记住了，它砸不起它那个品牌，真的砸不起。所以说，它一定把品控这块，哪怕卖的再便宜，我也得把控得住啊。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今天晚上8点我在家里直播，你们有啥问题的话，今天晚上8点可以接着看我直播来向我咨询。没关注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比托，是吧？老听众应该都用过这个产品，专门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化的一个产品，效果非常棒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短期内不卖车，车想常开，对不对？你就用一用这个产品。我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对不对？7年时间了，大威一直以来给大家做的都是这样一个承诺。所以大家呢，你要短期内卖车，我就不建议你用了。如果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的话，你用一用，真的对车帮助很大。它不光能够清积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化，还能够预防颗粒物的堵塞。 就对车效果非常棒，对车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你像很多车都是在市区短距离低速行驶，对吧？你汽油燃烧之后产生的垃圾就是积碳，你能没有积碳吗？必须有积碳的。小金说了好用，用两瓶了，感谢小金支持啊！真的，我说实话，我觉得如果说。

你车加汽油的话，不管是混动的、增程的，还是传统燃油车，你都应该用用，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哪有没积碳的？就是多和少的事呗，对不对？但是现在呢，这种燃油添加剂市面上确实很多啊，真正有效果的不是很多，而且很多车吧，它都含甲醇，那个很多那个燃油添加剂都含甲醇成分，对车都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然后，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乱用。就是现在很多这两年少了，头两年最火的时候，老多这种燃油添加剂厂家联系我了。啊，要给我们定制产品，这个那的，我都没干。这么多年了，我们为什么卖利比妥的？你们上百度搜一搜这个品牌，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知道吗？专门给各大主机厂赛都做配带、做配套的这么一个产品，它不是糊弄人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这产品能在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连续给大家推荐了七年时间，你想想，我们还给大家兜底，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朋友圈，洗不了三元，退钱，不好使，给你退钱。那是一般产品吗？对不对？承蒙厚爱说八万公里用几瓶啊？用两单，那、连续俩限油连加两单就行。用完这两单之后，以后再用每隔半年加一单就行了，没几个钱的玩意儿。所以我就说句到家的话，这年头挣点钱都很难了，是不是？你要是心都挂大位，对吧？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你回去用去，反正我给你兜底，你怕啥去？对不对？再有就是你说短期内不卖车，车想常开，你还是个爱车的人，你加一加，真的对车有帮助。老司机，你加完之后你感受一下子，真不一样。你加完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车开着更透的更冲，油门更轻了，真的不一样。你要公里数大的车，你对比一下前后油耗，真的是比原来省油。你一年算下来靠省油省个千八的肯定是没问题啊。特别是很多车主可能，你比如说我方向盘嘚瑟抖啊，是不是？发动机报警灯亮黄灯啊，三元堵了，你加这个产品不好使，灯不灭，我双倍退你钱。效果非常好。庸人不真说双擎混动车可以用吗？咋不能用呢？都能加呀。不分排量，不分涡轮增压的还是自然吸气的，也不分混动的双擎的，啥都不分，只要你车加汽油，这个产品就能加，知道吗？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啊，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一单是两瓶，你去加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两瓶一次性全都加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啊。首次用五万公里内加一单，五到十万连续两箱油连续加油两单，你像刚才这个听众承蒙厚爱八万公里加两单就行，十到十五万公里连续三箱油连续加三单，十五万公里以上你不管多少万公里，只要达到十五万公里以上的你就连续四箱油连续加四单就行。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第一次不管加了几单，以后再用的话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五千公里加一单就可以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知道吗？就你坚持每半年你加一单，或者每五千公里加一单，哪天你喷油嘴三元堵了，你找我修车啊，我给你修啊。我们听众说泡水车能买吗？坚决不能要，记住了，只要泡水车坚决不能要，一股子霉味儿，知道吗？沙子根本清洗不掉，而且有自燃风险。千万不能要泡水车，兄弟啊！好吧，说一下这个购买方法吧。大家有需要的，信得过大卫的啊，短期内不卖车的，这个产品你用去，大卫给你兜底，不好使找我退钱啊！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烧机油的车主你可以用用，缓解你烧机油严重程度，效果非常棒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记住了啊，是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现在有活动，买一单给你一单就发一单，买两单就发两单，买三单现在有活动啊，买三单给你发四单啊，买三单发四单更合适，等于打了八折，效果必须好使啊，不好使无效退款，好吧？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吧，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下午15点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呀，这个一会儿啊，又周一了。那周末这两天呢，这雨下的有点大啊。很多朋友呢也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气象情况。那据我们现在最新掌握的消息啊，那这个台风的风向现在是有所转变了。
1: 对，是这样的。
0: 现在可能呢，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兄弟省份啊，我们的辽宁，还有我们的吉林，那可能在这个今明。两天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那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什么呢？我们的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大家，那这个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那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那房屋如果进水，第一时间呢，大家要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我今天我看到这个视频，这个我们的兄弟省份有一些地区，这个水还是真挺大的，
1: 对，真的是很严重，
0: 很严重。
1: 然后也是受这个台风嘛，巴威的影响，
0: 对。
1: 然后就很奇怪的是，然后有一些这种，临海的、沿海的城市也好，省份也好，反而就没有那么的，
0: 对，因为这个它变幻莫测嘛，
1: 对，就是它不一定，它就真的是像神出鬼没似的。就每年我记得就是去海南、去三亚的时候，然后它每天不都有各种各样的台风的这个又成团了，完了又要来了，又要登陆了，又在海上，反正就是你就时刻关注吧，因为我们是内陆省份，所以可能就是遇到台风的这个机会或者是经验不是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0: 对，
1: 那今天还好，至少到现在没有下雨，
0: 没错。
1: 对，
0: 然后大家我觉得持续关注一下吧，因为这个天气情况变化比较多，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官媒啊，那目前呢，我刚才刷到了央视频的，也开始发布了关于台风的一个最新情况啊。那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两个省份，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1: 没错。
0: 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暑期出行啊，这两天过去就好了啊，大家不要太多的担心。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什么呢？我发现我的老家还上榜了，这个让我挺意外的。
1: 敦化吗？
0: 对，这个我们最近呢有一个叫做2026年的全国的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介绍。那这个很多朋友说你是不是你们自己整的呀？说是自己做公众号，没事发点图啥的，不是。啊，这个呢是谁出的呢？是由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制作的。那它的这个标准和就是把这些地方列出来的这个标准是什么？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它综合了各地常年夏季的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气候趋势等多个维度的啊。这个就气象这一块咱也不是特别懂啊，反正结合的挺多。那以及呢，我们文旅部门的相关的意见，那也筛选出了全国啊一共45个优质的避暑区域，那也按照气候特征划分为4大类，那也覆盖了比如说高原、山地、滨海、森林等多个场景啊。那它在它这个45个里面呢，我们吉林省有2个地方上榜了。
1: 对，其中一个就是我搭档的家乡，我也很喜欢这个城市啊，
0: 敦化。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长白山。
1: 对，这个就没有别的，也必须得有它啊。
0: 对，
1: 就长白山是属于什么？整个长白山的这个开发区吧，是不是？就是它这一片儿。
0: 对，
1: 得漫山遍野这一片儿，不是说指的是长白山啊，
0: 不是指长白山啊。这个长白山我们就不给大家过多介绍了，大家都知道了。比如说梅森公园啦，什么天池啦。
1: 对，二道白河呀，然后什么什么那个就是温泉群的这那的，咱们就不说了。
0: 对，
1: 然后咱们重点就说说我们延边州的敦化市。
0: 敦化，
1: 对，就是因为敦化离整个延边州吧还是较远的。
0: 对，真的就是很多人一听到延边州呢，就有个错觉，
1: 对，
0: 就感觉好像大家都在一起。
1: 哎，他都好像是不是都没有那个白山离延边近呢？
0: 反正是差不多吧，
1: 对，
0: 得开一个多小时。
1: 对，就是你敦化人，因为像什么龙井啊，哪怕是汪清，是不是都离延边不？都离
0: 这个错觉，我跟你说都是谁给的呢？就是龙井和龙。最优先是他俩给的，
1: 因为他们太近了，
0: 太近了，就他俩还单独是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他到这个，尤其是我们龙井到我们的延吉市，满打满算啊，就是也就30分钟，就导致大家一听说延边州这儿、延边州那儿，就觉得哎妈，都老近老近的了啊，
1: 都挨着。
0: 但是敦化呢，就是相对来讲是个例，它离得稍微有点远，但是它只是离延吉远，但是大家去很方便，它有自己的这个高铁。 啊，然后呢还有自己的这个什么公共交通，这个很全面了，就不跟大家说了。那我们简单说一下敦化，因为很多人听到敦化这个地方呢，首先他不会想到任何东西，他只会想到鹿鼎山还有煎饼，还得是常友先生的煎饼。
1: 对对，常友先生啊，
0: 常友煎饼
1: 什么你知道吗？
0: 陈常友
1: 啊，姓陈。
0: 对，因为常友煎饼他真的是慢慢做起来的。
1: 他就是你们小时候真的吃吗？
0: 真的吃过，因为煎饼这个东西其实跟辣白菜有点像，它永远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你比如说叫杨子辣白菜、嘉伟辣白菜，然后比如说可能人叫什么金刚山辣白菜，但是你可能最后做出来的，比如说咱们现在知道的那几家，
1: 有就那几个品牌，
0: 就那几个品牌。
1: 对，
0: 当时呢，常友先生呢也是对，也是在我们的若干的煎饼的这个
1: 品牌当中，
0: 品牌当中
1: 脱颖而出，
0: 脱颖而出了，因为真的好，超级多，
1: 真的好吃，
0: 超级多。因为当时其实大家到了这个敦化呢，其实无非吃不想想不起来吃别的，第一个呢就是煎饼，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到特定季节或些山珍，什么榛子啦、松子啦、山货，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小的时候真的吃过他家，当时我有点没拿人理虚啊，有点
1: 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因为真太多了，
1: 太多品牌了。
0: 在常友还没有完全脱颖而出的时候呢，这个煎饼又迎来了什么呢？又迎来口味的这个
1: 对
0: 增长。原来我小时候都吃，小时候吃就一种口味，
1: 就是、那个、
0: 哪有什么红枣什么这那这味那味的。
1: 还有什么来着？红枣，
0: 我记得还有什么什么黑芝麻的，就是黑，
1: 就是各种颜色，
0: 各种颜色。
1: 对对对，
0: 我小的时候没有，只有一种的，
1: 就是那个所谓的什么，
0: 就是煎饼，
1: 就是咋的、
0: 就是大米煎饼，不
1: 算大米煎饼。
0: 杂粮煎饼一般家里面放不住嘛，就是你还得胆水，还得什么，还得溜，是蒸，对，伺候呢，对，不太容易。那个时候我印象挺深的，但是除了这两个以外，其实大家对敦化了解并不是特别太多啊。
1: 对对对，而且吧，什么呢？因为我们延边州，首先它是一个朝鲜族的一个这个自治州，
0: 对，
1: 然后它还是有很多边境的城市，
0: 对，
1: 就让这个地方充满了神秘感，
0: 对。
1: 然后敦化呢，真的是离
0: 敦化，你该说不说吧，在这城市，在这些城市里边不算出产。
1: 对对对，你没有边境的，然后你又离那个延吉市什么的还较远，
0: 对，
1: 所以就是可能会被大家忽略。但我真的超级喜欢敦化市，而且我们全省的省内的第一批的全国的五 A 景区，我们的鹿鼎山，就在敦化市，所以它真的大家不能忽视它哈。
0: 没错啊，那除了我们了解的这个鹿鼎山以外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个老白山的原始生态风景区也在我们敦化这儿
1: 啊，老白山也在敦化呀。
0: 那它的整个的森林覆盖率挺恐怖啊，基本上是能够达到96%。
1: 对，那是很高的一个覆盖率，
0: 对，很高。然后呢，大家都知道，一到我们的这个林区呢，它的气温是明显跟我们的
1: 对
0: 市区就不太
1: 一样，刷一下
0: 就
1: 凉快了。就
0: 是山上跟山下其实都是俩温度，
1: 是的，
0: 都是俩温度。第二个呢，在敦化这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叫做大石头亚光湖的国家湿地公园，那在这儿呢，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比较丰富的这个地。

0: 你自己说天天让你自己整吧，你也不一定有那耐心。
1: 嗯，
0: 无非大家呢想找一个什么呢，找一个田园的环境。
1: 嗯，
0: 鸭关湖就这个地方。
1: 嗯，
0: 就是它这个村子围着一个湖建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鸭关湖水面特别大。
1: 嗯，
0: 村子里面特别特别安静。
1: 嗯，就是雁鸣湖，它是一个湖，它有个镇子也叫雁鸣湖。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拍摄的时候，因为我们去过好多地方拍摄，
1: 嗯，
0: 就你头一次去到一个村子里面，感觉就是很
1: 安静，
0: 安静，就是那种非常
1: 宁静
0: 的安静。他不是说那种，说因为这没人，所以他才安静，
1: 嗯，
0: 就很平静的这么样的地方，
1: 嗯，
0: 就让你觉得你到这儿呢，就是身心灵真的有一种放空的状态。
1: 嗯，
0: 当然了，我也知道，就是咱在那儿买房子，肯定是这个成本有点高嘛。然后他那儿呢有一个就是类似啊，就是像露营基地这么一个地方，就这儿还有花海
1: 啊，
0: 还有木屋。啊，还有这个就是反正停车场什么的，就是挺全面的，
1: 都有。
0: 然后我们之前去这个小山村的时候，还跟他们这个当地负责人了解过，
1: 嗯，
0: 就他们上一任的这个村长是在花卉这块特别有建树，就是他们那个花海是人家自己种的，
1: 会呗，
0: 对，
1: 就是，懂这些，
0: 非常懂，就是包括就大家可不是像大家想的是那个啊，那个薰衣草春天开春之后冰雪消融了，种子一撒，
1: 嗯，
0: 啊，哇哇就种呗，
1: 嗯，
0: 然后呢顶多是规矩点的，可能大家会以为比如说我可能按垄种，就一溜一溜的，
1: 嗯，啊，一垄，
0: 对，但是其实呢我问了比这个还要复杂，
1: 嗯，
0: 就是你得什么留出什么样的空隙，中间呢为了不让野草吸食花的这个
1: 养分，
0: 你还得有这个特定的空间呢去去除中间的这个野草，
1: 嗯，
0: 就这个真不是大家想象，就说你像给自己家养多肉似的，
1: 哎，
0: 你知道吗，
1: 养孩子一样，你都得什么都得照顾得到，
0: 就得面面俱到，
1: 是的。
0: 所以说第一次我头一次去到一个村子里面，
1: 嗯，
0: 让我给我这种就是挺震撼的，就是，
1: 嗯，
0: 我没想到村长这么的多才多艺，
1: 嗯
0: 啊，而且就是到那儿还能吃鱼，鸭关湖的鱼，
1: 雁鸣湖
0: 的鱼也很好吃，
1: 嗯
0: 啊，这个大家是都可以去感受和品尝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我们集中玩呢，都把就是六顶山玩完之后呢，可能直接高铁下一站我们就到延吉了。
1: 对的，
0: 啊，或者到我们的珲春了，
1: 对的，
0: 可能周边的大家没探索过，这个是我们强烈给大家推荐的。
1: 是的，就是大家什么呢，去到这个敦化别说哎，我去一定是要去六顶山拜佛的，
0: 对，
1: 因为有很多人他是不信这个的哈，就是他是不去的，
0: 嗯，
1: 所以就会觉得哎呀那敦化有啥呀，那我可不去。其实敦化它周边也好，室内包括我们去珲春爱吃的帝王蟹在敦化也有，然后我们去延吉吃的烤肉烤串，
0: 嗯，
1: 各种朝鲜族特色菜，
0: 对，
1: 敦化也有，甚至是要比延吉市便宜的，
0: 对，
1: 对吧，
0: 便宜，
1: 它的人均消费一定是要比延吉市便宜
0: 很多
1: 的，嗯，
0: 真的，我之前就是很久没吃过什么五毛撸了，然后我现在都花知道了，
1: 就这种那个计量单位五毛钱的，好像
0: 很少，对，我就很久没吃过了。
1: 因为长春现在是不是都是2块3块一个串了？
0: 就是没有这个定价，
1: 对，没有
0: 这个，
1: 嗯，
0: 对，没有这个定价，所以说这个我挺建议大家去的。然后呢，
1: 嗯，
0: 我们也给大家推荐晚上，如果大家说我想溜达溜达消消食儿，那其实呢，在我们的敦化里面有个叫做渤海湖啊，
1: 嗯，
0: 那这个渤海湖呢，夜间呢会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夜市啊，
1: 哦，
0: 这个大家是可以逛一逛的，就是，
1: 啊，
0: 第一个呢，就肯定是我们就是常规的一些了，
1: 嗯，
0: 啊，什么正宗烤冷面了什么的这些，然后呢还会有一些我们朝鲜族的一些小食，
1: 嗯
0: 啊，这个大家是都可以感受的。其实我看这个榜单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真的没觉得会有敦化。就我想的可能要么就是什么吉安啦，什么吉林市啦，
1: 有就是有山有水的这种，
0: 就想了一万个地方，我都没想到它
1: 是不是觉得鱼有荣光，
0: 嗯，
1: 就觉得很骄傲，
0: 对对。然后确实呢这个榜单我今天一看，确实也是我平时有点忽略它了，
1: 嗯，
0: 啊，有点忽略它了，但这个我们也是有一定侧重的。如果你比如说你特别的喜欢这种自然的风貌，
1: 嗯，
0: 那其实敦化这块大家一定要去，
1: 嗯，
0: 鸭黄湖啊雁鸣湖啊，
1: 嗯，
0: 这地方大家一定要去。如果说你可能我就是一般般，我可能对景色我也不太感兴趣，
1: 嗯，
0: 尤其我们年轻朋友，
1: 嗯，
0: 我就对这种能让我分泌多巴胺的，能让我吃好玩好的，那其实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延吉市相对来讲更适合我们年轻朋友啊，
1: 嗯，
0: 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全国的啊一个避暑地图。那我们吉林省有两个地方上榜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吉林省延边州的敦化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长白山。那么大家如果想选择避暑地点的，也可以把你的目的地选在这两个地方啊。这是第一个跟大家说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G331了啊，因为已经正式放暑假了嘛，虽然说这两天天气不美啊，但是不耽误呢大家呢为
1: 出去
0: 做一下简单的计划、啊、
1: 是的。
0: 那 G331 呢，我们有一个名号啊，就叫做什么北境公路之王。
1: 对，
0: 哎，那这个暑假呢，如果啊您有时间想跟着您的孩子一起出去自驾的，那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两个路段啊、
1: 嗯、
0: 其实它是一条线的，但是时间长我觉得你这个年假可能也挺不下来啊。
1: 对，就是给大家分成两段来说吧，因为这整条 G331是非常长的、
0: 嗯、
1: 啊，还除了我们省内之外还有我们的邻省、
0: 嗯、
1: 那我们先说说我们省内的图门江段还有鸭绿江段这两段啊，
0: 没错，
1: 然后带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暑假的清凉之旅。
0: 没错啊、嗯、那如果呢您的这个线路属性、
1: 嗯、
0: 你想更偏向人文、
1: 嗯、
0: 然后更漫游一些、
1: 嗯、
0: 那其实呢鸭绿江段相对来讲比较适合大家、
1: 嗯、
0: 那从我们的长白山临海一直到我们的基安啊，到我们的红色历史，再到我们的相关的这个长白山的历史文明、
1: 嗯、
0: 那这个人文的元素比较多一点，那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那首先呢第一站呢我们就落脚在我们的锦江木屋村。
1: 是的，
0: 那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它是有300余年的叫木克楞古村完整的这个保留下来了啊、
1: 嗯、
0: 那它的包括烟囱都是整个木头掏空的，
1: 嗯
0: 啊，别的我就不用说了啊。那而且呢它也是这个
1: 很多老房子，
0: 很多老房子，它一共好像我记得是26户，我没记错的情况下 啊，
1: 记得这么清楚，
0: 就不太多了、
1: 嗯、
0: 啊，不太多了。
1: 嗯，
0: 那它这个好像也算是我们省内最后的一个就纯木屋的这样的一个村落了。
1: 而且它保存的比较完整、
0: 啊，
1: 它不像别的什么，就有点像什么遗址的拼片的那种，啥也看不着。
0: 对，
1: 咱们这个真的是保留的非常非常的完整啊，
0: 没错。
1: 然后带小朋友们可以就真的你去。站到这个房子的门口去触摸，去摸一摸那个木头是什么样子，什么叫木克楞啊什么的、
0: 嗯、
1: 就你完全是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的。
0: 没错，
1: 嗯，然后这是我们的锦江木屋村，它其实还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什么互动的体验的啊，
0: 验、嗯、
1: 当然肯定没有像什么其他的那些大民俗村的那么
0: 全面，
1: 对，那么全面、嗯、因为它整个村子也不是很大。
0: 对，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它附近的这个开车也很方便啊，就是什么呢，这个内因古城，
0: 嗯
1: 哦、这个的话呢是在三江的一个交汇处，也

0: 是我们国内仅存的最完整的建州女城的女真城的一个遗址，是吧？城防遗址，
1: 嗯，
0: 就是当时那个什么女真族他们怎么那个布防的，是这样的一个遗址啊。
1: 对，
0: 而且你一进去之后，就是有很多他们那个萨满或者他那个叫啥呀，就是他们那些图腾的那个
1: 民族文化的那些图腾的元素，
0: 对，
1: 嗯，
0: 就是挺好看的哈。
1: 嗯，
0: 然后整个的话，你其实都是在这个流域，都是一条线上的，
1: 对，
0: 你就这条线上你途经的这些东西，大家就我们就都给你排布出来了，
1: 没错，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走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长白口岸了啊，
0: 嗯，
1: 那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大家呢你自驾331有一些这个口岸大家是一定要去看的啊，
0: 对，
1: 那在这儿呢主要呢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风光，这是最基本的啊。其次呢，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国门的这种肃穆啊，这种庄严感，
0: 嗯，是的，
1: 还是挺好的。就你到那儿，嘎嘎有安全感。
0: 没错，嗯，没错。然后觉得自己是一名中国人，非常的骄傲。
1: 对。
0: 但我真的超级遗憾，所有的就是省内的口岸基本都去过，国门干嘛的，就这个长白口岸没去过。
1: 我好像基本上所有口岸都去过，
0: 你应该是都去过。
1: 嗯，
0: 就长白口岸，
1: 嗯，
0: 它也是，就是也有那个什么一些像。
1: 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矩形为主，
0: 啊，
1: 就是大概这个样子的，但是细节上还有很多的不同。
0: 对对对，差不多。然后接下来呢，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到了临江，这个四宝临江的这个战役大家都知道哈，历史上非常的著名，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有一个四宝临江的一个战役纪念馆，
1: 嗯，
0: 然后里面无论是实物还是史料，还是一些什么其他的高科技的一些影像，
1: 嗯，
0: 都生动的还原了我们那段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哈。
1: 没错，
0: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生动鲜活的触手可及的红色岩雪刻哈，
1: 没错啊。那我们继续往下打卡呢，就可以到我们的鸭绿江的国境铁路大桥。
0: 嗯，
1: 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有故事背景的啊。
0: 对，
1: 那这座是抗美援朝第一度的这么样的一个背景。
0: 对，
1: 嗯，
0: 当年抗美援朝就是从这儿跨过去的，就从这儿走的。
1: 嗯，
0: 当然，这也是我们吉安市哈。
1: 对，
0: 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卡地点了，不光是吉安，然后它周边的这些全部都是这个可以多停留个两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
1: 没错，
0: 嗯，
1: 那到了吉安呢，晚上你比如说我们的大吉大广场啊，
0: 嗯，
1: 等等这些，我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因为吉安大家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陌生。
0: 是的，嗯，
1: 那这个整个线路最后一站呢，我们给大家放的就是我们的高句丽的文物古迹旅游景区。
0: 嗯，
1: 那这个呢，我们说了主要是跟人文历史相关。那在这儿呢，大家比如说完都山城、好太王碑、长寿王陵，
0: 嗯，
1: 这个呢，大家能够感受到千年历史古迹的那种故事背景和它的沧桑感，这个呢也只有在我们的吉安能看得到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这样一条线路呢，其实我觉得大概得要一周的这个时间啊，因为你会发现我们说的都是点，
0: 嗯，
1: 它不是一条线儿，
0: 嗯，
1: 啊。那你比如说，你看我到了锦江木屋村，那我晚上我住哪儿啊？
0: 嗯，
1: 对不对？我是住在度假区啊，还是怎么办呢？
0: 嗯，
1: 那住度假区，你是不是又要多出一天的时间呢？要不要上西景区呀？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你一周能给它玩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包括我们的吉安，对不对？你不可能到那儿你就看一个高句丽遗址，就看个大吉他你就走了，
0: 嗯，
1: 对不对？
0: 你吃不还得吃个两天呀？那么多好吃的。
1: 对呀，所以说整个的线路行程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最起码一周。
0: 是的，
1: 最起码一周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么大家可以玩一玩，去看一看啊，
0: 嗯。
1: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段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鸭绿江段啊，
0: 嗯。
1: 那再往下呢，我们要说一下图们江段了。图们江段这个就可能很多朋友就比较熟悉了啊。
0: 嗯，
1: 那首先线路起点就是我们的北景区。
0: 对，长白山北坡，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画在这个图们江段了哈。
1: 对，
0: 然后喜欢这个看天池也好，
1: 嗯，
0: 或者是哪怕就是天池已经看够够的啦，然后就是在我们北坡这一边的长白山下第一镇，
1: 嗯，
0: 二道白河小镇哈，就是曾经也入选了叫什么世界最美小镇。
1: 对
0: 对的，然后包括它整个就是一个5A级的景区是吧，
1: 嗯？
0: 整个这个镇子，
1: 它镇子就是没有红绿灯。
0: 嗯，
1: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最大的特点，是的。然后这边呢就不用干嘛，
1: 就不用太说太多了啊，很多内容比较多。
0: 是的，
1: 那我们往下走呢就能到我们的合龙了。
0: 光东村，
1: 那合龙我们就推荐光东村。
0: 嗯，
1: 那如果大家是比较喜欢这种稻田的，
0: 嗯，
1: 啊，这个喜欢这种麦浪的，
0: 就是，
1: 啊，
0: 对，或者是什么呢，现在夏天的话，
1: 嗯，
0: 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朝鲜族特色民俗。
1: 嗯，
0: 光东村最近好像又新开了几个就是类似于像小博物馆的那种形式的，
1: 啊，
0: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大米博物馆，因为光东村的那个大米除了那个水稻非常棒嘛，所以就是它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项目，
1: 没错。

0: 啊，包括他也会有演绎辣白菜，这些全部都有哈。
1: 没错，然后呢我们再往下走呢就到了图门了，图门呢我们肯定让大家打卡我们的这个口岸，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也能看一看这个附近这个国门旁边是有好几家咖啡厅的
0: 啊，对对对对，这个我就是一直想去打卡的，
1: 这个拍照确实好看，那么大家可以到那儿留意一下，而且它这个咖啡厅呢不是说大家这个就是随便，可能我就是那种小牌子，都是大家在延吉市比较耳熟能详的，
0: 对他们连有的一些是连锁的，
1: 对，
0: 就是延边州都有的品牌，是吧？
1: 没错啊，那最后一站呢我们就到了珲春了，那珲春不用说了，你首先吃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海鲜这一块对吧，
0: 是的，海鲜这一块，然后它也是还有一点俄罗斯的那种，
1: 对呀，
0: 对，
1: 然后你这个玩渤海古镇、巴斯托克欢乐岛，
0: 还有一个最近这两年很火的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
1: 对，包括这个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
0: 还有
1: 房川景区等等啊、那其实呢两条线相对来讲啊，我觉得我更推荐第二条线，那第二条线呢它是比较常规的，这么样的一条线，那么大家呢多数呢也都是这个玩儿，也都主线也都是玩这个，如果说我第二条线我们刚才介绍的已经玩差不多了，你可以主要走一走我们刚才介绍的第一条线，
0: 对
1: 啊，因为第二条线相对来讲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么大家你比如说你需要各种各样的配套啊，或者说你不希望太不方便，或者你随时可能我租车玩，这不也很正常吗，我到那个长白山落地租台车，那你比如说回来我想坐公共交通走，那可能我们第二条线相对来讲还是更方便一些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说了这么多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尽量把你的这个行程规划好。第二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去到二道白河，虽然说下雨了，但是二道白河这些什么漂流什么的他还都正常玩了，但是封山了，但是封山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什么呢，还是要等这个台风八威这个事儿过去了之后，那我们再去长白山，你这个咱都别说现在看天时了，就你上山这个概率还是就非常大了，
0: 没错
1: 啊，
0: 是这样的，
1: 这个我觉得大家你到了长白山其实就为了看天时，就是我觉得跟爬山是一样的，
0: 对啊，就是90%的游客可能都是要去看天时的吧，
1: 对
0: 对，
1: 你就不可能说到那时候我到这行了，那走吧，
0: 我就坐一个那个啥、就坐一个那个车到那儿不看了，
1: 对，不可能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但是如果说是不太挑气候的这些景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可以去玩了、
0: 是的，
1: 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宝爷，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节目的最后啊，给大家说点这个市里的事儿啊，说点城市内的事儿啊。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筑梦星辰啊，很多家长也问了，说这个暑假了啊，这孩子有没有啥好去处能玩一玩啊？那说一下筑梦星辰。那筑梦星辰呢，在7月18号的时候会有一系列。

0: 列的活动就启幕了。啊，那2026的长春筑梦航天筑梦的这个 AI 机器人嘉年华呢，将在7月18号在我们的这个筑梦星辰航天科教文旅馆，那连续16天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
1: 嗯，是的。啊，然后这个地方我家小朋友去过哈，他是跟幼儿园一起去那个参加的活动，拍了好多照片。
0: 嗯，
1: 就是很出片，然后又能非常的深刻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航天知识。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他们会穿那个给小孩穿那个航天
0: 宇航服。
1: 对对对，宇航服。
0: 嗯，
1: 然后有的还会给他塞到一个就像那个太空舱那个圆咕隆咚那透明的里头。
0: 嗯，
1: 我记得我儿子还在那拍照，因为他个儿有点高，然后有点就钻不进去，
0: 歪头照的。
1: 对对，有点就非常好玩。他有一个什么呢，先说这个明星机器人的舞台秀啊。
0: 嗯，
1: 这个就很好玩，因为他有很多的机器狗。
0: 对，
1: 是吧，与树和致远这两个知名品牌，就是，
0: 嗯，
1: 就是国内比较高端的这个机器狗。
0: 嗯，
1: 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什么空翻啊，然后倒立啊，这些就是你就看去吧。另外呢，还有除了机器狗之外呢，还有机器猫。
0: 嗯，
1: 就是叫什么玩意儿，熊猫，是不是熊猫机器狗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有，啊，
0: 等等啊。然后呢，第二个区域呢，就是他们的一些人工智能交互这么样的一个区域。你比如说你可以跟他下象棋、围棋、五子棋
1: 啊，对
0: 啊，还有国际象棋。
1: 对，
0: 那你看你能不能赢过他。
1: 对，跟他互动。
0: 第三个呢，就是 AI 机甲的对战区。
1: 嗯，
0: 那这个呢是智能的坦克啊，包括什么体感机器人啊，这些东西啊。
1: 嗯，
0: 那么大家呢是可以双人同台 PK 的。
1: 嗯，
0: 沉浸式感受这种操纵机器人这样的一个乐趣。
1: 嗯，
0: 第下一个啊，就是机器狗的专属的赛道啊。
1: 嗯，
0: 那比如说它有机器狗的竞速啊，过关呐，啊，
1: 嗯，
0: 啊闯关呐，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再有就是趣味科学实验室，你比如说模拟这种微重力啊，包括航天的拔河实验、干冰的造物、
1: 哎、
0: 空气炮等等啊，反正就是7月18号到8月2号，就还有好多好多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对对，
0: 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你如果有时间，可以真的领你的孩子去看一看，
1: 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0: 就是这个跟我小的时候去那个科学馆就。
1: 对，
0: 强老了。
1: 就是咱们不是说就是其他的科技馆，
0: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上科技馆，
1: 嗯，
0: 唯一带电的东西是什么吗？
1: 唯一带电的，
0: 对，就是通电的东西。
1: 嗯，
0: 就是让你感受静电。
1: 啊，
0: 然后男孩还玩不了，
1: 因为你头发不够长。
0: 对，然后只有女生能玩。然后就说，哎，小朋友，你刚才头发飞起来没有？然后那个男孩一举手，啊，你下去，你玩不了，你头发太短了。
1: 对，我这个太理解了。那个已经真的就是太对小朋友来说就太简单的东西了。
0: 对，
1: 现在都已经全部是 AI 智能了。
0: 我那个时候我就可不愿意去那个，
1: 就因为你觉得好像也就是
0: 我参与不上，剩下的
1: 没啥玩的，
0: 要不就手摇的，
1: 对，
0: 要不就是你把那个大球子扔里边，就都是这些东西。
1: 嗯，是的，
0: 就参与感其实我觉得不太好啊。后来我就不太愿意去。
1: 你现在都啥了？全都是那个机器人 AI 机器人仿生的，
0: 包括我看他们那个屏幕，比如说学知识，像闯关、像打游戏似的。
1: 对，
0: 还能领任务啥的。
1: 对对对。嗯，而且他跟你就是又什么还能写字儿。
0: 对呀，
1: 写字儿、倒立、跳舞，就是你就所有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智能。包括我记得我儿子还玩了一个，当然不是在这儿筑梦星辰玩的。
0: 嗯嗯，
1: 就他是把那一个什么东西类似于手柄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就背身上，
0: 嗯，
1: 然后跟对面的那个机器狗他俩对战，
0: 啊，
1: 嗯，就是他也遥控一个东西，然后对面也是纯机器的。
0: 你会发现现在这个趣味性其实非常
1: 特别好，就是真的是累人了，就跟人差不多了。
0: 对呀，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大家赶紧吧，抓紧学习吧。这个没去过现在这种科技馆，
1: 就我觉得就是男生也好，
0: 嗯，
1: 就爸爸什么的，
0: 嗯，
1: 肯定也对这个地方感兴趣。
0: 对，因为其实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进步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对对对，
0: 太快了。
1: 对，
0: 嗯，
1: 但是这是收费的啊，
0: 嗯，
1: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来块钱，就是大家
0: 值得一去，值得一去。
1: 对对，
0: 嗯，
1: 这种收费的一定是要比那种就是免费的，就走马观花参观一下的要好太多了。
0: 没错，
1: 而且每天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的表演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就是你到这儿呢，它不光是让你学习航空航天的内容，
1: 对，
0: 它会让你做一些实验，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它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互动，有些任务，
1: 嗯，
0: 让孩子学的相对来讲比较轻松，他玩的也开心，
1: 嗯，
0: 这不比你说让他绑着那个平板啥的搁家做一个多小时，你放心吗？是不是啊？
1: 嗯，
0: 这第一个给大家建议的。然后最后节目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清泉湖。啊，
1: 清泉湖。
0: 对，然后清泉湖呢，这个是我们长春最近的一个 CA 级的旅游景区了啊。
1: 对，
0: 那主要说几个亮点啊。那他最近是上了一个这个热气球，这两天应该是玩不了，可以等两天啊，等这个台风过去的
1: 不下雨了之后就可以玩。而且这个热气球呢，它是属于这种低空的这种热气球。
0: 对，为啥强调一下这个事儿呢？原来我们一说热气球呢，基本上都在度假区里。

0: 的，
1: 对，
0: 什么松花湖啦、
1: 嗯、
0: 北大湖啦，
1: 都有
0: 万科万达都有，
1: 都有，
0: 都基本都有、
1: 嗯，
0: 就只不过看人家想不想整。
1: 嗯，
0: 人那么大块草地呢，那么分分钟
1: 的
0: 事儿嘛。
1: 是
0: 的，是。青千湖也有了，大家不需要走的特别远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别说让小孩体验了。就我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没体验过，
1: 我体验过一次，但我在哪儿、哎呀，十多年前的事真的忘记了，
0: 对吧？
1: 但是这个清泉湖是不是就是在北湖啊？
0: 哎呀，我真忘哪个方向了，但我真去过，
1: 它就是北边，
0: 对，
1: 它应该就是那儿。
0: 然后呢，它的这个动物小镇，
1: 嗯
0: 啊，也是重新翻新了，
1: 对
0: 啊，包括呢无动力的儿童乐园，大家也可以免费玩、
1: 嗯、
0: 最主要什么呢？我觉得比较适合呀，大家周末，
1: 嗯，
0: 你来这儿一家人，
1: 对，
0: 大的呢。大孩呢就是露露营、
1: 嗯、
0: 小孩呢把这些东西玩一玩体验体验就挺不错的啊，包括什么涮锅啊，烧烤啊，什么烤羊啊、
1: 嗯、
0: 都有啊，
1: 对，
0: 然后晚上呢他给这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静吧，
1: 嗯
0: 啊，就是唱点民谣什么的，这个整个体验感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如果你是挺追求一站式的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就想露个营、
1: 嗯、
0: 啊，孩子搁水边能玩一玩，晚上我喝点小啤酒，哎，就回家了。
1: 嗯、
0: 其实清泉湖相对来讲是比较适合大家的，要比你随便找一个地方露营，我觉得还是要省事儿。
1: 嗯、
0: 啊，还是要省事儿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天气情况的这个变动，大家要及时关注啊。那其实呢在我们今天吉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50啊，那给大家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那预计今天白天呢到明天白天，我们的辽源、吉林南部和东部、通化的中北部、白山的西部和北部、延边州大部呢有暴雨啊，那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那也是给大家做出这么样的一个提醒啊。那再给大家说一下呢，就是什么呢，如果比如说现在雨下特别大，那就是有一些危险地带我们就不要去了，尤其城市当中，你比如说积水路段，那么大家一是人不要走，二是车不要过，
1: 是的、一定要注意、
0: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多深呢，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包括呢比如说在我们的山区附近呢，要预防一下我们的内涝、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这个停两天啊，
1: 嗯，
0: 15号之后就雨过天晴了，
1: 没错、
0: 啊。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

0: 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1: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77集。
2: 靖王说到酣畅之处时，本不觉得，直到了谈话接近尾声，他才心生讶异。
3: 先生虽有麒麟之才，但毕竟是江湖出身，怎么对军需之事如此熟悉？倒像是打过仗的。
2: 梅长苏微微一怔，自悔方才有些忘情，但面上并未露出，而是不在意的一笑。
4: 说句俗话，没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走路吗？我们盟内也常收一些退役的老兵，你别小看这些身经百战的士卒，他们着眼点不一样，很能开阔视野。到京城之后托飞流的福认识了蒙大统领，竟是出奇的谈得来，好些事情都是向他请教的。不过说到底，这方面我学得杂七杂八，不成个体统，只怕有些话让殿下见笑了。
2: 靖王也只是随口问问，并没有深想，见他谦逊，忙说道：
3: 哪里，先生的见解甚是精辟，让人敬服。看来先生之才竟不可单一而论，让景言刮目相看呢。
2: 梅长苏欠身回谢，心中已起了谨慎之意，不愿多说了。
4: 杀戮将近，殿下还要早朝，不如回去休息一下的好。虽然您是军人筋骨，但也不能打熬得过分了。
2: 靖王此时还不敢疲累，但见梅长苏眼下已有了轻盈，知他身体可不能跟自己一概而论，于是立即起身说了两句道别的话，便开了密室中通往靖王府方向的石门，干干脆脆地走了。梅长苏回到自己寝室之中时，外边的天色仍是黑的。飞流点了一盏灯，安静地坐着。人刚一出来，他便扑了上去。
5: 又好久。
2: 少年不悦地抱怨着。
4: 对不起，对不起。
2: 梅长苏笑着拍着他的背心。
4: 呵呵，让我们飞流久等了，趁着天还没亮，我们睡个回笼觉吧。
2: 飞流将他推到床边。
5: 睡觉。
2: 梅长苏揉了揉他的头顶，不再管他，自己宽了外衣以枕安眠。飞流趴在床头守了他一会儿，便跳到了外间，扯纸磨墨，开始东一笔西一笔地抹画起来。春分之后，昼长夜短，梅长苏回来的时候本已是凌晨了，所以飞流还没画两张呢，纱窗上已隐隐透了微光。梅长苏翻了个身，面向里边，飞流受过调教，很懂事地来到窗边，打算把竹帘拉下来。刚握住竹竿，外边不知何处隐隐传来了撞钟之声，他不由竖起耳朵去听。几乎与此同时，梅长苏自床上惊跳而起，不及披衣便翻身下地，连鞋都不及，直冲到了院中去了。
5: 苏哥哥。
2: 飞流吓了一跳，急急忙忙地追了过去，只见他只着一双白袜，站在中庭甬道冰冷的青石板之上，仰首向天，细细地听着。这个时候，黎刚等人也听到了动静，纷纷跑了过来，围在了自家宗主的跟前，但是看他的神情，却又无一人敢出言叫他。
4: 飞流，响了几声？
2: 钟声停歇了之后，梅长苏轻声问道：
5: 27。
2: 黎刚浓眉一挑：
6: 金钟27，大丧仪，宫中已无太后，那么就是
2: 话音未落，梅长苏已面色煞白地闭上眼睛，似乎忍了忍，没有忍住，喷出了一口鲜血，洒落一地。
3: 宗主，
5: 哥，
2: 周围的人顿时慌作了一团，有人飞奔去找燕大夫，李刚则快速地将他抱起，返回到室内，安放在床上。燕大夫来得极快，把了脉，正要行针，梅长苏呢，却是坐起了身子，摇了摇手，垂手低声说道：“
4: 你们不用担心，都出去吧，让我静一静。”
3: 宗主，
2: 李刚正要相劝，燕大夫抬手止住了他，自己先站了起来，示意大家都跟着一起退出去，唯有飞流坚决不肯挪动，也只能由他了。等到室内重归平静之后，梅长苏方缓缓抬起了头，睁开眼睛，红红的眼眶处溢着点点泪光。
4: 飞流，
2: 他轻拍着少年的头，喃喃说道：“
4: 我的太奶奶，终究还是没能等到我回去。”
2: 太皇太后薨逝并非一件令人意外之事，他年事已高，神智多年前便不太清醒了，身体也时好时坏，并不硬朗。礼部早就事先做过一些葬仪上的准备，一切又素有规程，所以丧礼事宜倒也安排得妥当，没有因为年前才换过礼部尚书而显得慌乱。大丧音敲过之后，整个大梁便立即进入到了国丧期。梁帝依梁礼辍朝守孝30日，宗室随祭，诸大臣3品以上入宫尽礼，全国尽月宴3年。同时呢，这一事件还带来了几个附加的后果。首先，谢玉之案定为斩刑，但因国丧不予处决，改判刘喜至黔州，2个月后启程。谢氏宗族有爵者皆剥为庶人。其次呢，梁楚联姻之事也随之暂停了，只交换了婚约，3年后方能迎娶送嫁。大楚这次主动提出联姻，原本就是为了和大梁结好，腾出手去平定免夷。现在对方国丧，以礼制除自卫之外，原本就不可主动对外兴兵，也算是达到了目的的，因此并无他言，准备吊唁后便回国了。景宁公主一方面悲痛太祖母之丧，一方面婚期因此而推，又松了口气，一时间心中悲喜交加，五味杂陈，反而是更哭得死去活来了。在山寺中隐居的溧阳长公主闻报后立即启程回京守孝，萧景睿和谢弼此时也皆无封爵，无半灵的资格，但薨逝的那位老人家多年来对每位晚辈都爱护有加，于情分上不来祭拜一下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呢，尽管回来后身份尴尬，与以前相比境遇迥然，但两人还是陪同母亲一同返京，住在了溧阳公主府。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党争，在大丧音的钟声中暂时停止了。30天的守灵期，所有的皇子都必须留于宫业之内，不许回府，不许洗浴，困无床铺，食无荤腥，每日叩灵跪经，晨昏哭泣。养尊处优的太子和誉王哪里吃得了这份苦啊？开始呢还撑着，后来便渐渐撑不下去。只要梁帝一不在，两人脸上的悲容便多多少少减了些，手下的人为了奉迎也会做些违规的小动作来讨好主子，因为这孝礼也实在是严苛了，若不想点办法，只怕守灵期没到，人呢

0: 尖死半条吧，所以还是自己的身子要紧。反正二人是一起委的归，谁也告不着谁的状。裴寂的大臣们更是没人敢说他俩的不是。他们两个人一开头呢，其他的皇子们虽较为收敛些，但也不免随之效仿。反而是靖王军人体魄，纯孝肝胆，守灵时尽哀尽礼，一丝不苟，迥异于诸皇子们。因为靖王的封位仅是郡王，所以他平时在隆重场合很少跟太子和誉王站在一起。此时大家连着30天待在同一个孝殿之中，不同的表现看在了裴寂的高阶大臣们眼中，那还真是良莠利剑呢。30日的孝礼，梅长苏是在自己的房中进的。燕大夫虽知这样对他的身体伤害极大，但若不让他祭表哀思，只怕积郁在心更加的不好，所以也只能细心地在旁调理。因他只肯食白粥，李刚和吉婶更是费尽心思地瞒着他在粥中加些滋补的药材，还要小心不要被他察觉出来。好在梅长苏悲伤恍惚，倒是根本没有留意。由于大人物们都被圈进了宫中，整个的皇城日罢是夜宵禁，各处更是戒备森严，生怕在扶丧期出点什么阴道凶案。这30日竟度过得安静无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黎刚与近期赶到京城的甄平主内，十三先生主外，局面仍是控制得稳稳的，力图不让守孝的宗主操一点心。守灵期满，权宜出大病。这位历经四朝，几近100岁，深得臣民子孙爱戴的高龄太后被送入了卫灵，与先他而去40多年的丈夫合葬了。灵柩一架自宫城朱雀大道出，一路哀乐高奏，纸钱纷飞。与主道隔了一道街坊的苏宅内，也是可以清楚地听到那高昂哀婉的乐音的。梅长苏跪于廊下行礼，眼睛红红的，但却没有落泪。出殡日后，皇帝复朝，但是因为大家都被折腾得力尽神微，所以只是走了走过场，便散了回家见亲眷，好好的洗个澡，吃一顿饭，睡上一觉。而梅长苏呢，经此一月煎熬，未免病发，好在燕大夫一直在旁护持着，不像以前那几次那般凶险。有些少量的咳血、发烧、咳嗽、盗汗和昏晕的症状，发作之时服上一剂药，也可勉强调压下去。昏睡了一个下午之后，梅长苏入夜反而清醒了，拥被坐在床头看飞流折纸人，视线转处瞥见了案上一封白帖，是霓凰郡主自云南由专使飞骑遥寄而来的，昨日方到，上面只写了个请兄保重四字，当时看了仍是伤心，便搁在了一旁。想来黎刚等人不敢随意处置，因此一直放在书案之上。
1: 飞流，把帖子拿过来。
0: 少年身形一飘，快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梅长苏展开了铁面，盯着那四个清秀中隐藏着狂捐的字，出了半日神，又叫飞流移灯过来，取下纱罩，将帖子凑在灯焰上点燃，看着它慢慢地化成灰烬。
2: 烧了。
0: 飞流眨了眨眼睛，有些惊奇。
1: 呵，没关系的，有些字可以刻在心里的。
0: 少年偏着头，似乎听不明白，但他不是会为这个烦恼的人，很快又坐在他的小板凳上继续

0: 脸上扯了一个笑容出来，突然说道：
1: 骗我。
0: 这两个字实在是没头没脑，不过梅长苏却是听得懂，责怪地看了他一眼。
2: 令臣哥哥教你的折纸方法是对的，没有骗你，是飞流自己没有学会，不可以随便冤枉人。
0: 飞流委屈地看看手中的纸人。
1: 不一样，
2: 折纸人的方法本来就有很多种啊，我会的这种是太奶奶教给我的，小时候她常常给我折纸人纸鹤什么的，可我当时还觉得不喜欢，总想要从她身边溜走，跑去骑马。
1: 小时候，
0: 少年十分困惑，大概是想象不出苏哥哥也有小时候，嘴巴微微张着。
2: 是比我们飞流现在还要小很多的时候。
1: 哇，
2: 再拿张纸来，苏哥哥给你折个孔雀。
0: 飞流非常高兴，专门挑了一张他最喜欢的米黄色的纸来，眼睛眨也不眨，十分认真地看着梅长苏的每一个动作。等孔雀的尾巴渐渐成型的时候，飞流突然转过头来。
1: 大叔。
0: 梅长苏一怔，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
2: 飞流，去接大叔进来。
1: 孔雀。
2: 等大叔走了，苏哥哥再继续给你折。
0: 由于心爱的折纸活动被粗暴地打断，飞流对罪魁祸首蒙挚十分的不满。待他进来的时候，那张俊秀的脸庞沉得像被墨染过一样，全身的寒气几乎可以下好几场冰雹了，倒让蒙挚摸不着头脑，不知哪里又惹了这个小家伙。
2: 蒙大哥请坐。
0: 梅长苏将孔雀半成品交给了飞流，让他到一边玩耍，自己呢现身又坐起来了些。蒙挚赶紧过来扶他。
2: 蒙大哥劳累了一个月，好容易换班，宫城里只怕还忙乱，若是有空怎么不回府休息？
3: 我不放心你。
0: 蒙挚在灯下细细地看着他，只见越发清瘦了，不由心中酸楚。
3: 你和太皇太后的感情虽然深厚，但她一向侠凌，怎么都算是喜丧，你还是要保重自己身子要紧啊。
0: 梅长苏垂着眼。
2: 你不用劝，道理我都明白，只是忍不住。上次见太奶奶，她拉着我的手叫小叔，不管他是真的认出来了还是糊涂着随口叫的，总之他心里一定是记挂着小叔，才会喊出那个名字。我一直盼他能够等我，现在连这个念想也没有了。
3: 你的这份如沐之情，太皇太后英灵有之，早就感受到了，从小他就最疼你，一定舍不得你为他这么伤心。听说金阳长公主生你的时候，他老人家等不及你满月进宫，就亲自赶到林府去看你呢。我在宫里当侍卫时，也常常见到太皇太后带着一群孩子，可中间最得他偏爱的一直都是你。虽然那个时候你实在淘气的可以。
2: 是吗？
0: 梅长苏眼角水光微闪，唇边却露出了温暖的微笑。
2: 我这几天也常常想起过去的那些事情，每次闯祸都是太奶奶来救我，后来爹爹发现只要不打我，太奶奶就不会插手管得太过分，所以就想了一些虽然不打但却比责打还要让我受不了的惩罚方法。
3: 我知道我知道。
0: 蒙挚也露出了怀念的笑容。
3: 有一次你惹了个什么事，大概是弄坏了先皇一件要紧东西吧，林帅很生气，明明是随驾在猎场，结果他偏偏不让你跟我去学骑射，反而把一堆孩子塞给你，罚你看管，还不许出纰漏，当时你自己还是个大孩子呢。
0: 梅长苏点着头。

0: 显然对这件事情也印象深刻。
1: 那个时候的我，宁愿一个人跑去斗熊，也不想带着一堆吵闹不休的男孩子。景睿倒还安静，可是那个玉京啊，跑来跑去，没有半个消停。
2: 所以你就拿绳子把他拴在树上？
0: 蒙挚挑了挑眉，
2: 害得好心来陪你的靖王永背黑锅，说那是他拴的。
1: 但是最终罚跪的人还是我，直到太奶奶把我救走。当时觉得十分委屈，心想明明景言都说了是他干的，为什么还是罚我？
0: 梅长苏笑着笑着又咳嗽起来，半日方才停歇。
1: 这些事情回想起来，心里就像揣了一个被火烤着的冰球，一时暖暖的，一时又是透心的凉寒。
2: 小叔，
0: 蒙挚心头一阵的绞痛，欲待要劝，却又找不出合适的话来，铁柱般的汉子也不免红了红眼圈。
3: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0: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78集。
1: 你别难过，
0: 梅长苏反过来安慰他。
1: 太奶奶现在已经入土为安，我也过了最伤心的那几天，现在好多了。只不过能够陪我聊聊过去那些旧事的人，如今唯有蒙大哥你一个，所以难免多说了几句。
0: 蒙挚长叹了一声，拍了拍他的肩膀。
2: 唉，其实我心里也甚是矛盾，既想跟你多聊聊过去，让你记住自己不仅仅是苏哲，也依然还是林叔，但又怕说的太多反而引起你伤心。
1: 你的好意我明白。
0: 梅长苏抬起双眸，眸色幽深。
1: 可无论是林叔也好，苏哲也罢，都不是指责你捏的，所以这点煎熬我还受得住。以后尚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岂可中途就倒了？蒙大哥，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走到最后一步，你也要相信我才对。
0: 蒙挚听到他说最后一步之时，心头不由自主的一颤，细想又不知为了什么，忙强颜笑道：
2: 我当然相信你，以你的才华和心性何事不成？
0: 梅长苏温和地向他一笑，仰靠在被枕之上又咳了两声。
1: 你早些回去吧，要多陪陪嫂夫人才对。你看我现在还好，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歇了这换班的一天，大统领又该忙了。
0: 蒙挚见时辰确已不早，也怕耽误梅长苏休息，便依言起身，站着又叮嘱了最后一句：
2: 事有缓急，现在你养病最重要，其他的事还是要放在后面，反正也不急在这一时，徐缓图之才更稳妥呀。
0: 梅长苏点头应承，不许他再多停留，招了飞流来送客。少年急着要折孔雀，对这一指令执行的极有效率，几乎是连推带搡的把蒙挚就给赶出去了。其实已是二更， 梅长苏听着街上摇摇的梆子声，捂着身上的孝衣，努力地稳住了有些摇曳的心神。
1: 既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那么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0: 少年飞扑回来，递过了半只孔雀。其实呢，只剩了最后一道工序了，一折一翻，再拉成扇状的尾羽，形神便出了。在飞流欢喜的惊叹声中，梅长苏缓慢地将掌中的孔雀托高，喃喃地说道：“
1: 太奶奶，你看见了吗？”
0: 金陵帝都分内宫城、外皇城两个部分，宫城治卫由皇帝直辖的禁军负责。目前最高指挥官是禁军大统领蒙挚。比起宫城的单一，皇城治卫的分工相对要复杂的多了。民间的刑名案件、日常的巡检、缉捕盗匪、水火救助等是京兆衙门的职责，城门守卫、夜间宵禁、镇压械斗之类的事项又归了巡防营管。京兆衙门算是地方官府，要向六部复命。巡防营呢，在编制上本应归兵部节制，但长期以来，由于他的直辖统治着宁国侯，爵职皆高于兵部尚书，所以超然而独立。兵部呢，并不敢向他下任何的指令。此外，皇城有私兵之权的还有数家。东宫自会帝朝从内宫城独立出来后，也被统归入皇城范围。一至蓄兵3000，亲王府2000，郡王府1000，一品君侯府800，这些特权府地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皇城的动静，可谓是各方力量交错，搅得跟一团乱麻似的。如今呢，兼有巡防营统领之职的谢玉轰然倒台，就像是从这团乱麻中强行地抽出了一根出去，把剩下的弄得更乱了。太后出殡之后约一月，谕旨批下，谢玉从天牢幽冥道中走出，准备前往流放的黔州。他生于世家，青年尚主，累封至一品君侯，威权赫赫，这些年一旦冰雪消融，便恍如镜花水月，黄粱梦醒，富贵烟消，只见一副枷锁与其他的流刑犯一样，有两个粗野衙役压着，连水火无情棍也不比别人多带一根。南岳门出是一条黄土大道，甚是平坦好走。谢玉习武之人脚力不弱，没有给这两个押送者棍棒驱打的机会，走得并不慢。大约半个时辰之后，天已大亮了。一个衙役停下来擦汗，无意间瞥了一眼，只见尘土飞扬，一辆素盖黑围的马车疾驰而来。单看这拉车的神骏马匹，也知不是寻常人家。三人一起闪到路边，两个衙役好奇地张望着，谢玉呢却背过身去，半隐于道旁的茅草之中。马车在距离三人数丈远的地方停下来，车帘掀起，一个素衣青年跳了下来，给两位衙役一人手中塞了一大锭的银子。
4: 来送行的，请行个方便。
0: 虽然不认识来者是谁，但给谢玉送行的那一定不是市井之徒。两位衙役极为识趣，陪笑了一下，便远远地站到了一边。
5: 爹，您还好吧？
0: 谢玉无声无息地站了半晌，最后 还是淡淡的应了一声。
5: 嗯。
0: 谢碧又张了张嘴，似乎不知接下去该说什么，呆了片刻之后回头去看那辆马车。谢玉顿时明白车上还有人，不由目光一动，此情此景，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想再见他一面。然而无论他是想还是不想，此刻都已没有选择。车帘再次被掀开，一身校服的丽阳长公主慢慢地走下了马车。令谢玉意外的是，陪同搀扶着有些虚弱的长公主的竟是萧景睿。在离谢玉还有五六步的时候，景睿放开了母亲，停在原地不再前行了。丽阳长公主则继续走到谢玉面前，静静地凝望着她。谢碧想让父母单独说两句话，又体念景睿现在心中矛盾难过，便走过去将他拉到更远的地方。
6: 结束了吗？
0: 沉默了良久之后，长公主问出了一句话。
5: 没有。
6: 我能帮什么忙？
5: 不用。这京城你尚且护不住我，茫茫江湖你更是无能为力。
0: 丽阳长公主的目光沉静而忧伤，虽然近来眼泪甚多，眼眶周围已是色泽枯黄，皱纹深刻，但眸中眼波仍然是余留秋水神采，偶尔微漾，依然醉人。
6: 那位苏先生昨天派人来见我，说叫你交一封信给我。
5: 信？
0: 谢玉愣了愣，但一想到那位令人思而生寒的梅长苏所说的话，又不敢当作等闲，忙绞尽脑汁思考起来。
6: 那人说如果你还没写，叫你现在就写，因为你说的那些东西后面一定还有更深的，写下来交给我，你就可以活命。
0: 丽阳长公主并不知道这些话的意思，她只是木然的一字一句认真的转述。尽管这个男人扼杀了她青春恋曲，尽管这个男人试图谋杀她的孩子，但毕竟有20多年的夫妻情分，他是他三个孩子的爹，他并不想听他凄惨死去的消息，尤其是在这个男人自己并不想死的情况之下。谢玉的眼珠转了转，突然间恍然大悟，他明白了梅长苏的意思。
5: 我所掌握的秘密，除了那日当面告诉梅长苏的，还有很多是我暂时不想说或者不能说的。这漫漫流行路，夏江如果要杀我，根本防不胜防，唯一保命的办法就是把心中的秘密都写了下来，交托给丽阳长公主保管。如果我没事，那丽阳公主就不公开我的手稿，如果我死了，那手稿就成为铁证。夏江不是糊涂人，一算便知道还是让我活着的好。我活着再不可靠，也不会随随便便把关系到两个人共同生死的秘密说出来，反而是我死了，一切才会保不住。这确实确实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0: 丽阳长公主仍然是静静地看着她，静静地等待着她的决定，丝毫无催促劝说的意思。谢玉心头突然一热，眼眶不由潮了潮，虽说多年怨侣，但这世上自己唯一还敢相信的，唯一还敢抱有一丝希望的人，就只有丽阳长公主了。
5: 有纸笔吗？
0: 丽阳长公主从宽袍袖带之中摸出了一个长盒，里面装着现成的笔墨和一副长长的素绢。
6: 写在这个上面吧。
0: 谢玉迟凝地看了看远方正瞧着这边的两个衙役，长公主立即说道：
6: 没关系，那个苏先生说越多人知道你写这个东西越好。
0: 谢玉立即领会了，急忙提起笔来。因他带着家，长公主便把素绢铺在了木家之上，等他写了几个字，便帮他挪动一下绢面。自始至终，他的目光焦点都未落在那些字迹之上。等谢玉好不容易写完之后，他立即将那素绢折起，放进了绣囊之中，拔下了扎在上面的一根细针，秘密地将囊口封好。
5: 丽阳，
6: 你写的这个我不会给任何人看，我自己也不会看。你曾经做过什么事我一点也不想知道，因为对我来说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好的。
0: 丽阳长公主将绣囊放入怀中，目光凄迷。
6: 我还准备了些衣物银两，你路上带着用吧。
0: 谢玉柔和地看着她，想抚摸一下她的脸，手刚一动，立刻惊觉自己是被夹住的，只能忍住。
5: 丽阳，你多保重，我一定会回来再见你的。
0: 丽阳长公主眼圈微红，转过头去没有接这句话，抬手示意谢璧过来。谢玉忙定了定神，趁着儿子还未走近时快速地说道：
5: 丽阳，这个绣囊你千万不能给那个梅长苏。
0: 丽阳长公主看了他一眼：
6: 你放心，只要你活着，这个锦囊我会一直随身携带的。
0: 话刚说完，谢璧已走了过来。他为人周全，见母亲示意便已明白，所以中途绕到马车上，将刀斧拿了下来，给谢玉拴牢在背上。萧景睿依然远远地站着，偶尔会转动视线看过来一眼。谢玉对萧景睿一向并无真正的父子情，丽阳长公主体念儿子现在心中伤痛难过，谢璧呢也是一向妥帖细心，因此并无一人出言唤萧景睿过来。大家默然对视一阵，还是谢玉先说：
5: 今天我的路程不短，就此分手吧。碧儿，好好照顾你娘。
0: 谢璧应了一声，扶着母亲慢慢的后退。两个衙役一看到送别结束，便也提着棍子走了过来。谢玉不想看着丽阳马车远去，所以自己先转身，深吸一口气，正准备迈步，突然觉得一股寒意袭来，不由打了个寒战，忙抬头四顾，只见周边枯草古道并无人迹兽踪，以为只是感觉有误，用力甩了甩头。可就在此时，他听到了谢璧轻轻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再次抬头张望，只见方才还空无一人的前方，齐人高的茅草已被波浪般的分开了。夏冬一身纯黑衣裙缓步地走了过来。如果单单只是夏冬的话，还远不足以让谢璧倒吸口凉气，真正的令谢璧吃惊的是夏冬脸上的表情，那深如海，切入骨，冷如冰，寒如霜，浸满了怨毒和仇恨的表情。对于夏冬周身的寒气与敌意，既然谢璧能感觉到，其他人当然也并不迟钝。丽阳长公主立即从马车上重新下来，叫了一声：
6: 夏青。
0: 夏冬没有理会他，甚至连视线也未有一刻偏移，仍是以一种缓慢坚定但却充满着威迫感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向谢玉，直到距离他只有三丈来远的地方方才停下来。不过夏冬并不是自己想要停下来，他停下来是因为萧景睿挡在他的面前。由于重伤痊愈不过月余，萧景睿的脸色仍是苍白，两颊也消瘦了好多，但他眼眸依然温和，只是多了些沉郁，多了些忧伤和茫然。面对如解如失的夏冬，他拱手为礼，语调平稳地说道：
7: 夏冬姐姐有何事？可去景睿代劳。
8: 你觉得我像是有何事呢？
0: 夏冬挑起了一抹寒至极处的冷笑，面上杀气震荡着。
8: 不需你代劳，你只要让开就好。
0: 萧景睿与他酷烈的视线相交片刻，仍无退缩之意。
7: 家母在此，舍弟在此，请恕景睿不能退开。
8: 我又不是要为难长公主和谢璧，关他们什么事儿？
7: 但姐姐要为难之人，却与他们有关。
0: 夏冬狭长的立目中眼波如刀，怒风一闪在萧景睿脸上平脱而过。
8: 你以为自己挡得住我吗？
7: 挡不挡与挡不挡得住这是两回事，景睿只求尽力。
8: 你尽力有什么用？我完全可以踩着你的身体过去。
7: 那就请夏冬姐姐试着踩一踩吧。
0: 随着萧景睿的这句话，夏冬双眼的瞳仁突然收缩，冰刺一般的视线深深地盯在了青年人的脸上，半晌未有片刻移动。在这肃杀的气氛中，谢璧有些不安，搓了搓手，又看看面色凝重的母亲。可是萧景睿仍然安然未动，他静静地承受着夏冬的注视，看起来像是在对抗，但实际上他只是不在意。经过了这样一个惨伤的夜晚之后，像夏冬会不会真的从自己身上踩过去这件事情，萧景睿怎么还会在意呢？对于这个安静的阻挡者，夏冬保持着冷冽的视线，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唇角的线条却在渐渐地放松，慢慢地转为轻扬，上扬到一定程度之后，又突然化作一阵扬手大笑。笑声过后，他整个人感觉骤然改变，又变回了大家所熟识的那个夏冬，那个有几分邪魅，有几分狂傲，总是似笑非笑，却又让人有所敬畏的夏冬。
8: 你们紧张什么？
0: 夏冬拨了拨垂在颊边的头发，烟波斜飘。
8: 我能来干什么？送个行罢了，也算还还当年谢侯爷送我夫君尸骨回京的人情。
0: 女玄镜使从杀气寒霜转为笑眼如花，大家全都松了口气。谢璧搭着眉毛：
9: 夏冬姐姐，你这个爱捉弄人的毛病还是不改，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我们开这个玩笑？
8: 不好意思了。
0: 夏冬随随便便地道了个歉，再也没有继续前行，只是站在原处，视线呢，锁在了谢玉的脸上。
8: 夏冬特来送行，请侯爷一路保重，须知前途多艰，只怕片刻难得安宁，劝侯爷时时在意，切莫放松了心神。前地苦寒， 也请善加忍耐。这世上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2: 上回说到，仁宗皇帝传下口旨，让三法司审问孙安一案，开封府会合京殿帅府还有祥符县，把张金取出来，也就是这八盆松井，连孙安一块送到了三法司大堂。咱们书不说废话，孙安跪在大堂之上，既然招了供了，就实话实说了。文彦博大人就把孙贞给太师的密信打开一对照，没错了，又把这封信给杜大人看了，范大人看了，然后吩咐抬松井取出里边的赃金。公差把这松井八盆抬到了大堂之上，把这松井拔下来一看，里边有硬木盒，把这八个木盒拿出来打开，这三位大人全愣了，里边全都是废铜烂铁，根本没有黄金呐。这时候公差就发现每个木盒里头都有一张字简，把这八张字简取出来呈到桌案之上，三位大人一瞧，写的是一样的词句，写的是黄金3200整，瓜薄地皮害民穷，我等侠义今收去，青州赈灾救民生。文彦博手里胡须，往下瞧着孙安，孙安，这里边的黄金怎么变成了废铜烂铁呀？讲。孙安脸全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浑身上下湿透了，出了一身冷汗。大人恩典，大人恩典，这花盆之内明明是黄金，小人也不知道怎么变成了碎铜烂铁呀。因为装的时候就是孙安装的呀，孙贞在旁边瞧着呀，一路上小心照顾着，没敢错眼珠，怎么变成碎铜烂铁了？他能不傻吗？范仲宇用手一指，我来问你，往花盆里装金子是谁装的？主人看着是小人我装的，当时就我们主仆二人呢，没有别人。装好以后何人看守？就是我呀，而且我家主人帮着我守了半宿，第二天我带着人押送上路，沿途住店的时候，这八盆松井就在我床的旁边，我没敢离开过一步啊，一直进京住在登云客店，我都守着八盆金子呀。你在沿途之上住店是包店呢，还是跟客人杂居呀？一直是我包店呢。夜里谁帮着你看守这八盆松井？公差，还有官兵100多人呢。我住的地方别人不准进来，花盆我自个儿看着呀。范大人拿起惊堂木，啪往桌上一拍，孙安，要照你说，你就是监守自盗，还不如实招来。哎呦，大人大人啊！孙安一着急，突然间想起来了，大人呐，我想起来了，那天我们走到洛阳桥，包下东三顺客店， 吃晚饭的时候闯进店里一伙人，非要占我住的北房。掌柜的跟他们商量，他们不干。我一听啊，是开封府的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我不敢惹他们，我就把我住的北房腾出东房两间来让他们住，这花盆跟我在西里间没人动啊，只是有这么一宿跟外人一块住过，而且是开封府府衙的四位差官老爷。他们住店晚出店早，大人呐，准是他们把这金子盗走了，求大人明鉴。我来问你，你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位差官见面说过话吗？您想想，不跟他们商量怎么能给他们腾房啊？大人，跟他们四个人见面说话了。好，开封府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多大年纪、相貌你可记得？
3: 记得记得，
2: 十有八九也认不错呀。宋安，诬告可要依法定罪。你是开封府报的案，也是开封府办的案，你可不能无凭无据诬告开封四位差官。
3: 大人，小人说的都是实话，
2: 您可以传开封府四位差官老爷当面对质，东三省客店也有账可查。三位大人互相看了看，孙安说的是有根有据。文彦博心中暗想啊，听说开封府这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当初占山为王，落过草，四个人自命侠义，这木盒里的字简上也写清楚了，侠义等人没收了，然后他们在开封府衙告上孙安，难道真是这么大的事儿吗？必须到开封府去传这四个差官。文彦博跟两位大人商量之后，马上派公差到开封府投上公文。说不说废话，公文到了，公孙策立刻到书房就把三位大人送来的公文呈交给包丞相。包丞相一看，先生，立刻回文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交到三法司。包大人，这件事情是不是孙安事后报仇啊？我想三位大人也应该仔细想想啊，为什么匆匆忙忙就提他们哥四个呀？包大人，这四个人我保他们不是坏人，你也知道啊，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您呐，写封公文我派人给送去就是了，不然的话我亲自去一趟。不，公孙先生，既然大理寺三位大人起了疑心，我就不能袒护我四员将，你马上办吧。哎，公孙策就帮着包大人把公文写好了，盖好了印章。公孙策拿着公文出来了，心里不舒服，心说这明明是孙安暗后报仇啊，这大人怎么不替属下担点分量呢？到了公厅，公孙策就跟这四位差官说，没别的，你们哥四个跟着过堂去吧。哥四个心里没毛病啊，心中无愧，过堂就过堂，走。这样呢，由公差带着四员将就到了大理寺。公差往里呈上开封府的公文，三位大人看完了。文彦博瞧了瞧范仲宇，文大人没说话，范仲宇说话了，您瞧，我的老师包丞相已然写清楚了，四位差官从来没请过全天的假。文大人，洛阳桥离这京城可不近呐，不是一两天的路程。那么孙安所交代的 四位差官盗取黄金的事就不能信呢？
3: 好啊，
2: 我也不能信。可是孙安说了，咱们就应该让四位差官当堂对质。
3: 好。
2: 范仲宇点了点头，文大人这才传话来带四将上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拜见三法司三位大人。范仲宇负责问他，范仲宇用手一指，孙安一案是谁办的？赵虎一抬头，大人，是卑职赵虎所办。
3: 好，
2: 你把办案的经过细细讲来。赵虎把办案的经过一说，三位大人全乐了。这是三法司大堂，只能笑在心里，脸上不能带出来，乐出声就坏了。心说有这么办案的吗？范大人心里琢磨，赵虎你办事这么糊涂，也就是我老师包丞相敢用你，要搁我，我可不敢用。范仲宇用手一指孙安，孙安呐、啊，本大人问你，这四名开封府的差官，你确实认得？
3: 大人，
2: 十有八九我一定认得，绝不能认错了。
3: 好吧，
2: 范大人用手一指马汉，马汉过来了。孙安，你瞧他是谁？孙安抬头一看，大人，他不是四将当中的一位，我不认识。马汉往旁边一站，张龙又过来了，你认识他吗？
4: 我不认识。
2: 跟着王朝又过来了，
4: 我也不认识。
2: 最后范大人用手一指赵虎过来了，你认识他吗？
4: 孙安一看，大人我认识，
2: 把赵虎吓一跳，
4: 大人我随着认识，他可不是四位差官里头的，传我的时候是他砸了我的脚，我能不认识他吗？
2: 赵虎心说，好家伙，差点把我拉到官司里头啊。范大人又问孙安呐，你在洛阳桥遇见的四员战将，开封府四将，他们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模样，什么口音，你当堂讲来。
4: 大人，我记得还很清楚，那个王朝呢，四十来岁了吧，身高有八尺，长得细腰扎背的，黄白的脸膛，长凤脸，两道细眉毛，一双朗目，黑胡须，说话嘛好像有点湖广的口音。那个马汉二十多岁，六尺多高，白白的，胖胖的，浓眉大眼，好像是江北的口音。张龙嘛也就三十多岁吧，五尺来高，面似姜黄，带着病容，骨瘦如柴，精神可好，短胡子茬，江南的口音。赵虎比张龙年岁大，个儿高，九尺高，黑胖子，脸鬓络腮的胡须，说话口音我可听不出来是哪儿的人。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站在旁边全乐了，把我们哥四个全都错了位了，合算兄弟比哥哥岁数大。范大人手里胡须就跟孙安说，孙安呢，这开封府四将是磕头的把兄弟，按着年岁排的，可你说的马汉是老二，二十来岁，老三张龙四十出头，老四呢赵虎又比老三年岁还大，有这样磕头拜把兄弟的吗？ 大人，我以为当初他们占山为王的时候，论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就不论年岁了。
2: 这是你的想法呀，开封府的四位差官，他们到了殿中说他们是开封府的，你就信吗？啊，那么他要说太师到了，你也信吗？
4: 大人，是怪孙安我粗心大意。
2: 范仲宇用手一指开封府这四位差官，你看看，这
4: 才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开封府有名的四将
3: 啊。大人，那么洛阳桥肯定是假的了。
4: 他们冒充开封府的四将，非得跟我住一屋。没错了，花盆里的黄金准是让他们给盗走了。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也糊涂了，谁伴着我们四个人把这三千多两黄金给盗走了？三位大人这才放心，写好了回文公事，让差人把开封府四将送回去。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走了之后，范大人才问孙安：孙安呐，冒充开封府四将的人那天跟你同住北房，夜里头你有什么感觉吗？
3: 大人，我睡得挺踏实，看着这八盆松井没事儿啊。
4: 好，来呀，所有差人上堂。大理寺这些差人当值的全都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给三位大人叩头。范仲宇用手一指：你们当差多年了，经得多见得广，而今这案子已然明白了，是匪徒盗走了3200两黄金。不过匪徒怎么盗的，用的什么方法，我们三位大人不知道，孙安他也不知道。谁要能揭开这谜底，有据有理，当堂赏银30两。
3: 大家伙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琢磨呀，这什么办法盗的呀？
4: 有一个人说话了：大人，我姓李，我叫李明，是一名班头，我求求您能不能让我看看这花盆。
3: 好，
4: 任你去看。李明拿起这两半的花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看完了，他就问这孙安：管家，这花盆是你买的吗？
3: 是我一人经的手啊。
4: 你买这花盆的时候，花盆外边这圆圈釉子有没有啊？
3: 没有啊。
4: 那好，我问你，花盆里装上木匣子又垫上棉花，你这棉花有数没有？
3: 有数啊。
4: 你告诉我多少？孙安说了，李明就叫人拿这小秤把这所有的棉花摇了摇，又把这八个花盆看清楚了。

开了，把金子倒出来了。大人，这种连词药药里能有一百天，过了日子药里一散，这花盆自个儿就裂了。如果不到一百天，可以用开水一烫，药力也就失效了。好啊，来预备开水。这差役赶紧端进一大盆开水来。差役多呀，一个人抱一个，就把这八个花盆放到这开水里，这么一泡，当时就裂成上下两截了。在这茶口上都有粘刺药跟药渣子的痕迹。大家伙一看，这李明行啊，范大人把脸一沉，李明啊，我说赏你就赏你，来，当堂赏银30两，谢大人。妈，你有多大年纪？下一我43岁，你在这儿当差几年？我是在这儿补上的名字，当差不到3年。好啊，你当差挺用心的，你要在这儿当差多年，我也就不问了，因为你刚刚当差不到3年，是补上的名字，肯定你以前做过这种事，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对粘词药、炸词药知道的这么详细？事情是过去了，今天你得把事情讲清楚了。如果你做过这种事，你要清高，做过多少回，偷过谁，交代清楚，本堂不怪。如果不说清楚，那可是自讨苦吃。范仲宇说这话，李明没怎么着，文大人气得直哆嗦。文大人心说，好家伙，三法司我是正堂，跑这儿查案来了，我手下人用过诈词药，偷过东西。他一瞧这李明就跪下了，大人您恩典，跟您说，我确实经历过这件事儿。那年我父亲母亲离开人世，我跟我哥哥分家，我们家有一个瓷瓶，瓷瓶里头有2颗明珠，这是家传的宝贝，用纸呢把这瓶口封住了，我哥哥看着。没想到父亲母亲白事办完了回来，我一看那瓶子封口没动，可是等我哥哥跟我分家打开这封口，把这2颗珍珠拿出来一看，2颗珍珠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到县衙门里告上状了，官司打了不少时间呢，没法判决呀。这样的话，瓷瓶呢就在家里搁着，没想到过了100天，这药力没了，瓶口掉下来了，所以证实我哥哥是监守自盗。大人如果不信，可以到县里查阅案卷。范大人高兴了，李明啊，好，你平时就留意积攒见识，如今帮助三法司破了这个案，实为可嘉。30两银子照样赏你，再另赏文银30两。谢过大人。这李明啊，得了60两银子，文大人也踏实了。范大人让孙安画了供，带下收监了。三位大人退堂了，然后草泥奏折，各自回归府地。第二天早朝，三位大人上奏，这回明白了，太师庞吉受贿卖缺，任人唯亲，他的外孙孙真花3000两黄金买的这个凤阳太守，而且上任之后，为了给庞太师送这3000两金子的寿礼，横征暴敛，欺压百姓，而且这寿礼还没看好，途中被盗了。仁宗皇帝看完了三位大人的奏折，仁宗如何惩治庞吉，下回再说。

0: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上回咱们说到三法司审问孙安这个案子，案子查清楚了，这黄金怎么丢的也知道了。这三位大人第二天上朝，把奏折往上一递，皇上能不生气吗？皇上心说庞吉呀庞吉，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皇上只能传旨惩治这庞吉。皇上旨意下了，太师庞吉草率官事，妄保进信，罚俸三年。合算这庞吉啊，老白上朝开不出枝来了，一回接着一回的罚，这回又罚俸三年。凤阳太守孙真既然花钱买官，革职不用，永远不用，您说这爷儿俩办这事儿？皇上要传下口旨，宫中郭安被杀一案，还有洛阳桥有人假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窃取了3200两黄金这一案，两个案子让开封府立刻查案办理。皇上口旨往下一传，包大人接旨，包大人立刻传话，这一下可紧了。包大人告诉公孙策，你立刻写公文跟殿帅衙门还有降府县联名贴出告示，查点户口。这一查户口，京城可就热闹了，告示都贴出来了。咱们单说青云殿的伙计看见告示了，差人也挨着殿传了话了，伙计就来到锦毛鼠白玉堂的屋，满面带笑，员外有点事儿可得麻烦麻烦你，上面交里差事了，查户口，当然客店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必须查清楚，写好了保状，不然的话就坏了事儿了，把我们店一封，掌柜的跟伙计甭吃饭了。所以住在我们店里的客官的人数、姓名、年岁、相貌、干什么的都得写清楚，如果有差错客人也得带走。对不起员外爷，您几位费点事儿，小的一会儿我把纸笔砚瓦给您送来，您呐给我们写清楚就行了。白玉堂一抬头，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啊，头些天怎么不查户口啊？吴员外，难道您没听说吗？这京城又出了大案了，叶由神的案子就查不清楚，跟着又出了一个假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盗走了好几千两银子，皇上都动了怒了，那包大人能不传话吗？得了，您费费事儿吧。这伙计跑出一会儿就给送来了纸笔墨砚，往这一搁，员外爷行，你先出去吧，回头再写。伙计没办法只好走了。四爷蒋平一看白玉堂，老五位，咱们是更名改姓啊，还是用真名实姓？四哥，你说这个干嘛呀？兄弟，明摆着呀，要写了真名实姓，人可堵窝套，不写真名实姓就得更名改姓，要不然咱们干脆投案自首，总比人家堵窝掏强啊。白玉堂哼了一声瞪了蒋平一眼，四哥，法 反正我是上了你的当了，别抱怨呢，这是咱们大家伙商量好的，我才这么办的。您呐是诚心惹祸。白玉堂指的什么呀？白玉堂指的就是那天蒋平出那主意，看见赵虎了，乔装改扮，蒋平派两个从人，也就是两个家人，戏耍赵虎，钻到树窟窿里了，所以才把赵虎引的到店里办案，把这孙安弄走了。现在把这事儿惹出来了，要查户口。白玉堂埋怨，就埋怨蒋平出这主意惹的麻烦。蒋平心里也清楚，我弟呀，别瞪我。四哥，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走，咱们一块进城，我有办法。好，这回哥哥听你的。白玉堂提起笔来，就把四个家人的户口、年龄、相貌全都写好了。伙计进来了，吴员外，您写完了吗？写完了。伙计拿起来一看，哟，四位员外爷怎么没写呀？我们呐不住了，进城看朋友不回来了。那好，伙计心说，只要您不回来，不住我们这店，我们这店出不了事儿就行了。等吃完饭之后，这几个人出了店就进了城了。蒋平心说，南侠展昭对待五弟锦毛鼠白玉堂一直没拿，可真够朋友啊，现在我们哥仨来了，可不能再做出对不起南侠展昭的事儿。南侠展昭要拿呀，早就拿了，如果再闹出事儿来，人家展昭要真生了气了，把事情闹僵了，把江湖义气的情面给伤了，那我们陷空岛的大难可就临头了。可是自己呢，又不能拿这些话劝这锦毛鼠白玉堂，这小子是越劝越坏啊，越说越呛啊，我得想办法挤着他，让他投案自首，这样才能两全其美了。哥几个在城里逛了半天了，太阳快落山了，得找地方吃饭呢，找个酒楼开了个雅座，酒菜上齐了。老五啊，天可快黑了，吃完饭四哥问问你，咱们上哪儿去？四哥，我带您找个踏实的地方，您甭发愁。饭是吃完了，酒也喝够了，什么时候了，该掌灯了。哥几个会了饭账，离开了酒楼。五爷锦毛鼠白玉堂在前边领路，奔哪儿？奔了北边，进了西顺城街，一直往西走，快走到头了，白玉堂站住了。四爷蒋平、三爷徐庆、二爷韩章一看，到南边有一大段长墙，墙里边树木茂盛，往左右看看，一个行人都没有。我爹呀，住墙根底下，看您说的，进去进去。老五位，什么地方？我在这儿借过钱，来了好几趟了，这是庞太师的花园。呵，行啊，五弟，这回咱们哥几个一进去，太师府可要闹鬼了。嘿，不闹鬼也让他们闹狐仙。哥几个一身的轻功，看了看这墙的高矮，一丈来高，哥几个蹭蹭蹭就跳到墙里边去了。一看里边是一个空院，在南边有一座三层的小楼，上边三间，下边三间，小楼的周围全都是墙，这墙没门，新鲜。他们不知道这是庞太师府的书楼，没人念书，日久天长了，里边全都是尘土，得嘞，把这门就给气死了。在这院子西北角有一棵大槐树，几个人上树了，在这树这儿往下这么一看，满院全都是蒿草，野花丛生。在树上看得更清楚，这小楼门窗糊得挺严， 可是窗户纸呢都被马蜂咬得全都是小碎窟窿。屋门没锁，确实有些年没进来人了。嘿嘿，老五啊，咱们怎么进来，咱们怎么出去？四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这连门都没有啊，闷活了罐，这绝地不能住啊。哥哥您可错了，要是他们家里边人能在这随便出随便入，咱们能在这住吗？兵书战策说得好，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嘿，不错，老五威，这叫绝处逢生，咱们进去看看。哥几个下了树了，腾腾腾上了楼了，推开隔扇，这么一看呢，哎呦，满屋的全都是尘土，还有树，树上也全都是尘土。他们一进来，这尘土可就飞起来了。楼上头这几间房是通着的。蒋平一看乐了，老五，让我们上这练功来了。四哥，练什么功啊？
2: 正功啊，不能坐着呀。
1: 怎么不能坐着？坐着弄身土，变成土猴了。明天咱们哥几个上街上，咱们一走，一群土猴。哼，四哥，您甭挤着我，我让您住，我就有主意。白玉堂一晃身形，蹭蹭蹭就跟旋风似的下了楼了，穿过东边的界墙，到了花园，往东南走，一看北边有一座太湖石的假山，南边是竹塘，当中间有走道。东边有个月岭门，看得出来这个月岭门就通着太师的内宅。白玉堂过了月岭门，南边有一条便道，西边有房子，就听见里边人说话了，这是家人说话的。我跟你说啊，条子簸箕我可放在窗户底下了，明天早上你得扫干净了。如果太师爷回来一看着你们扫得不干净不顺眼，要找茬，你可别说我没嘱咐你。白玉堂一听高兴啊，我正找着条针簸箕呢，缺什么一找就有。这样呢，他就在墙根底下拿了两把条针跟簸箕，就回到小楼了。四哥，您干点活吧，哥几个把屋中打扫干净了。四爷蒋平用手一指，老五，我们住这可全靠你了。好，从打这开头了，缺铺呗找铺呗，缺灯找灯，缺吃的找吃的，缺喝的找喝的。就为了寻找这些东西，白玉堂就跑遍了太师府的犄角旮旯，没有他不到的地方。逢是看见好茶了他端来，看见好饭好酒菜端来，然后他送回去的时候放上点银子，那意思我不白用。其实这银子呢，他也有打太师府这挪过来的。这么一来，太师府里可就乱了，这底下的家人就传开了，哎呦，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这小楼里头有狐仙了。这狐仙还真好，不管吃东西拿东西不白拿不白吃，还给点小钱儿。这些家人一传呢，有不信的，这信的可就说了，你可别不信，你要不信你可留神，这狐仙专拿石头子打你。这位呀，挨过白玉堂的石头子，这太师府就让狐仙给镇住了。甭管这家人丫头老妈厨师傅丢什么东西都不敢说，账房先生丢了银子也不敢言语，怕狐仙往这扔石头子儿。太师府这么一乱的，太师听见没有？太师也听见了，庞太师烦。外孙子孙真这凤阳太守白给弄了，而且自己罚俸三年，金子没到手，这三年甭开支了。该过生日了，本来是高高兴兴得接多少寿礼，这回啊庞太师生气了，生辰之日不会客。这家人就劝着，您不会客要来拜寿的呢，他有给庞太师拍马屁的。庞太师说，得了，孙真惹的事儿啊，让他爹干。 就把女婿孙荣给叫来了。孙荣在这支应着太师庞吉这受日的事情。这太师上哪去了？在花园里，也不观花，也不玩景，成天的黑声叹气。你说这包黑子，这是我的对头啊！啊，黄金没了，外孙的官也没了。嗯，这包黑子，你说你干嘛老查我呀？他坐着生气。这时候，小书童来了。太师在花园里待在什么地方呢？这地方也是一个楼，叫仙月楼，经常在这赏月。小书童上来了，太师，二位姨奶奶给太师您上寿来了。嘿，这老贼庞吉一听二位姨奶奶，就知道心爱的爱妾姹紫跟嫣红来了。老贼高兴了，哪儿呢？在哪儿呢？一会儿就到，刚刚走过莲花圃的小桥。好啊，太师庞吉站起身形，在楼上往下瞧，两个爱妾姹紫嫣红，有丫鬟搀着，哎呦，打扮的这漂亮啊，真是千娇百媚。两个人就奔着仙月楼来了。庞吉一看见两个爱妾，把什么事都忘了。一会儿的功夫，姹紫嫣红来到楼上，丫鬟搀着，两个人到了太师面前。老太师啊，您可真会躲呀，让我们姐俩好找。们先给您磕头拜寿吧。行了，来了就行了，还磕头行什么礼呀？太师您的千秋哪有不行礼的道理呀？是啊，要是不行礼呀，显得我们不至诚了。丫鬟会干事，就把红毡子铺上了。两个人给太师拜完寿站起来了。太师啊，我们姐俩呀，在水晶楼备下酒宴给太师您祝寿。说什么？您得赏个脸吧，千万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姐俩的一片至诚之心呢。好啊，让你们姐妹费心了，我是一定要去的。那我们是在这等着您呢，还是一会儿您就去呀？行啊，等我也行，你们先回去也行。就在这时，小书童腾腾腾跑上楼来了。太师，您看，什么事儿啊？让我看，咱们府中十二位师爷要给您拜寿，求见您都有礼物送上。您平时指着十二位师爷，您可不能不见呢。哪那么些废话呀？我知道您不痛快，所以我才劝您，您得见这十二位师爷。行啊。既然见就见吧，姹紫嫣红啊，你们先回去等我，我一会儿就找你们姐俩去。太师，您可准气，

位姨奶奶走了。庞吉呢往这一坐，跟这小书童说，你呀去传话，让这十二位先生来到楼上见我。小书童下去了，时间不大，把帘笼一挑，这十二位师爷全都来了。当然见着太师得磕头行礼，得送寿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太师庞吉也没往心里去，这些人能送什么呀？有送一幅画的，有写幅对子的，有写个寿字的，有送个扇面的，孝敬人情嘛。庞吉一作揖啊，多谢多谢。既然来拜寿，就得有酒宴。庞吉看了看小书童儿，小书童儿就往下传话了。家人立刻就调开座位，把桌子椅子摆好了。太师庞吉当然在当中间坐下。这十二个师爷一边六个，哎呦，当然是敬茶呀敬酒啊，那嘴里全都是好听的，什么高寿吧，您路位高升啊，多发财呀，您多子多福啊。庞吉的气呀，我又罚俸三年，没办法呀，只能陪着这十二位师爷在这喝酒。喝完酒吃完菜，一会儿的话果品就送上来了。这十二位先生全站起来了，太师啊，我们得轮流的给您敬这寿酒，轮流的给您磕头，给您拜寿。哎呀，得了，众位，虽然说今天是老夫的见辰，你们众位看得起我，得了，每人轮流的敬酒，咱们就免了啊，咱们坐这儿一块儿喝。庞吉确实心里不太痛快，大家伙呢就得顺着庞吉，既然人家是主人，人家说了，大家伙呢也就全都落座了。每人把酒斟上，庞吉把杯中酒一举，大家伙一举一饮而干，这就算挨着个的给敬了寿酒了。本来喝到这儿就应该完了，这时候呢差人就抬上了一个盆儿。太师您瞧，这是松姑老爷孝敬您的河豚鱼。太师庞吉一瞧，这盆里的河豚鱼真新鲜，不少条啊。太师爷不高兴了，心说你偏往上送干嘛呀，你等一会儿他们走了你再送。他可不知道这位姑老爷呢想让这十二位师爷看看我呀怎么孝敬我这老丈人。这十二位先生一看新鲜的河豚，这哈喇子全都流出来了。哎呀，妙啊，河豚是鱼中至味，鲜美异常，好啊好啊。哎呀，太师啊，您的女婿真孝敬您。庞太师不能不说话了，人家都看见了不给人吃，得了，打下去，让厨师傅赶紧做来啊。仆人答应走了，这十二位师爷高兴了，坐这儿等着，就等着吃这河豚鱼。时间不大，这厨师们往上端，每人面前搁了一个大盘，当然先从庞吉这儿开始，这味儿的香啊，庞吉也爱吃，拿起筷子来啊，众位先生请。众位师爷呢也全都说请请请，大家伙这种吃的风卷残云，吃个杯旁拦截，突然间就听扑通一声，好家伙，有位屈先生就躺在地上了，下回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

0: 啤酒十五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八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
0: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7: 您坐这儿吧，
6: 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

0: 百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绝境。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捷径。

0: 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

0: 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2: 谢谢你，
9: 谢谢你，
12: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 成为新时代。

0: 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五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嗯，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1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哎，师傅，等一等。
2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

0: 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情。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心。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
0: 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嘞。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3: 回去吧。
2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

0: 我的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4: 在家放寒假。
2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
0: 来的都是

0: 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尊重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9: 宝宝，妈妈回来了。你不认识妈妈了？
12: 妈妈，
9: 哎。
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4: 地球毁灭日，
2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5: 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35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5: 这一年我65岁。
2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0: 哎，师傅，等一等。
3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0: 今天不会迟到吧？
3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2: 美女，等一下。
30: 快走，别理他。
3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 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分之一。

0: 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你坐，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脚步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嗯，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

0: 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2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5: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7: 欢 让脚步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2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我五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3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3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3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4: 读书是一种快乐。
3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拿不走了，我继续看。
3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7: 5岁时，
3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9: 行，妈给你烧。
37: 15岁时，
4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9: 行，做别的菜。
37: 35岁时，
3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0: 不行，最近忙。
37: 55岁时，
4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3: 还有5天，
4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3: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44: 我们会死吗？
4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0: 为什么会这样？
4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

0: 孩子的童年。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2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7: 哎，师傅，等一等。
2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9: 美女，等一下。
27: 快走，别理他。
2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7: 嗯，出错了。
31: 发现病毒
2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4: 海啸吞没雪山，
33: 巨震毁灭城市，
3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4: 地球毁灭日，
3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
28: 回到此刻。
3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8: 谢谢你，
3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 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

0: 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没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5: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五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2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4: 啊？为什么呀？
2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23: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

0: 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我都下一家了。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5岁时，
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9: 您坐这儿吧，
27: 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8: 你还好吧？
2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
0: 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每个黄昏，他会准

0: 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3: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3: 回去吧。
2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8: 还有5天，
2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9: 我们会死吗？
2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
32: 四月讲评来到三塔观，一敲这庙门，由打里边出来一个老道，老道把门开开之后就问蒋平：“你找谁呀？”蒋平冲他一笑：“我找你呀。”老道一听，上上下下把这蒋平打量了一番，然后就说了：“你找我？我不认识你啊。”蒋平说：“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呐。”这老道说：“你认识我，那你说我叫什么呀？”蒋平说：“您叫老道啊。”哎，你怎么这么说？蒋平说：“你瞧，您不是老道吗？”这老道说：“对呀， 我是出家人。蒋平说，这不就结了吗？您是老道，我呢也是老道，一笔写不出俩老道来。咱们都是三清门的门下，咱们都是太上老君的后裔，咱们不都是一家子吗？我呢今天到这儿来没别的事儿，有求于您，所以你是老道，我是老道，有求于您自然关照，就这么回事儿。这老道说，你对我求什么呀？蒋平说，我对您呢不求别的，实不相瞒，我呢是闯荡江湖到处算卦的这么一个出家人，日子过得很紧呐，我四海云游无处定居，走到哪儿呢我就专门住安堂寺观。今天到这儿了，我一看这儿有一观，而且这个观还不小，故此呢我敲打门环，我就想在这儿求住一夜，明儿早晨呢我就还走。我要住店呢我住不起，没店钱，住这观呢都是老道，能省俩钱儿，怎么样？不知道道长能否容纳？这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是想在这儿借宿一夜。讲明了，对了，叫这么回事。这道长说，我说这位同道啊，你想住在这儿呢，我考虑这个事情不算大，但是呢我不是这儿的观主，我们的观主在里头呢，我现在出去啊要买点东西办点事儿，你要想住在这儿，那你就在门口这儿等我一会儿，等我买完了东西回来，我带着你进去见观主，如果我们观主点头答应同意你住下了，那你就跟我住在这个观里，要是观主不同意呢，那我也没有办法，您在这稍候片刻怎么样？蒋平一听，瞅着这个老道手里边提着着一葫芦，再看这个老道呢脸上红扑扑的，好像刚喝完了酒。蒋平就问了一句，哎，我说大爷，您想去买什么呀？办什么事儿啊？这老道把这葫芦一滴了，瞧见没有，我这个东西。蒋平说，您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什么叫卖的什么药啊？我告诉你，我这个葫芦空了，我要去打点酒。哦，蒋平心想，这个老道脸都喝红了，还没喝够，还想去打点酒去，还想接着喝。嗯，这是个贪酒的老道。蒋平说，哦，您就去打酒啊，你还有别的事儿吗？哦，别的事儿没什么，我顺便想买点这个酒菜。得了，您把这活交给我，我替您打酒去，我替您买菜。您想啊，我要是住到您这儿，今天晚上我把店钱省了，这饭钱我不能省啊，所以我就把这饭钱得给您先垫上啊，我给您打酒去。老道一听这个，马上那个脸上就不像刚才那么沉着了，就见点笑模样了。哎，别，你刚到这儿怎么能好让你花钱呢？蒋平说，哎呀，咱们这一见面这不就是同道吗？你给我吧。蒋平伸手把他这葫芦就接过来了，拿过来之后转身就走。感情离着这个地方不远有个小村，这村上有卖酒的，蒋平到那儿就打了这么一葫芦酒。蒋平心想，他这葫芦啊能装三斤，这葫芦个儿还真不小，一闻这葫芦啊，这是装酒专用葫芦，里边这个酒味特浓。打完了这个酒，把这葫芦盖盖上，蒋平又打听这村里边哪有卖什么酒菜的，有人就介绍给他了，到了一家卖酱牛肉的地方，买了二斤酱牛肉，拿个大荷叶一包，人家捆好了。蒋平提了着，又买了这么一包盐烹花生米，这都是酒菜啊。蒋爷拿着这东西就回来了， 当他回到这个庙门口的时候，一看这个老道啊还在门口这站着等着他呢。蒋平来到这老道的跟前，哎呦，大爷，瞧见没有，酒给您打回来了，菜也给您买回来了，怎么样，您领着我一块去见您这观主。蒋爷把酒也买来了，把菜也买来了，这个时候这老道脸上马上就全是笑了，看了看蒋平，哎呀，没想到啊，朋友，你真够仗义的啊！这一见面钱都让你花了，我这心里边好不落忍呐。这个观主啊，嗨，见不见的无所谓，你呀就跟着我上我那屋去吧，见了观主啊他事儿还多，我呢把你领到我那屋，咱俩一块喝点吃点，然后呢你就在我那屋一睡，观主不过来，明天早晨您就走了，谁也不知道。蒋平一听，我给他花这点钱不白花，现在观主也不用见了。蒋平让他们说，好嘞，那我就跟着你。蒋平跟着这个道爷就进了他这东厢房的里间屋，看来这个老道就在这屋住。到这里间屋之后，蒋平一看这桌子上边原来摆了一些菜，这菜啊已经是吃的杯盘狼藉了，旁边有半了烧鸡，这半了烧鸡就光剩啊两个鸡爪子，还有点鸡骨架，看来刚才是这老道自个儿在这吃的。蒋平把新买的这酒菜放在桌子上，打开之后往那盘子里一倒，您瞧这怎么样。老道一瞧，哎呦，这酱牛肉我是最爱吃的。蒋平说，你看我就知道您能爱吃这个，所以就给您买来了，你看看，再来点这盐烹花生豆，哎，这个也挺好，这都是下酒菜。蒋平说，这么的吧，我就陪您在这喝点。老道一听点了点头，谢谢你呀，咱们俩这是有这个缘分啊，来来来来。这老道又找出一个碗来给蒋平摆在桌子上，把这葫芦盖打开，两碗酒先满喽，把这酒碗一端，我说，同道，今天咱们两个有幸相逢啊，啊，先干一个。蒋平说，好嘞，咱先干一个，拱拱拱拱拱拱，一碗喝下去了。喝完了之后，蒋平瞅着这个老道啊，刚才已经喝了一阵子酒了，现在还接着喝，说明他这个酒量不小，也说明这个老道不怎么正经。蒋平就问了，大爷，请问您俗家的名姓怎么称呼？这老道一听，你问我呀，跟你说，我姓胡，单字名和，我叫胡和。老道这个名字叫得挺好，胡和，他是叫到宋朝，他要叫到今天呢，这个名呢打麻将好了，胡和，和也是胡，胡也是和，所以他就是胡完了接着还胡，他宋朝没有麻将，不知道怎么起这么个名字。老道说，我叫胡和，您叫什么名字呢？蒋平说，我姓张啊，我叫张弛，张弛，哎，一张一弛嘛，嘿，您这个胡和，和乃人和也，说明您这个人呢脾气挺好。老道说，哎，什么脾气好不好的，混碗饭吃吧，挨度生活，怎么着不是一辈子。蒋平说，嘿，您怎么说出话来这么悲观呢？怎么不是一辈子，这人的一辈子跟一辈子可不一样啊，人家有的活的是大马金刀玉堂金马，有的活的是非常艰难困苦贫寒交迫，这您怎么说出这样的感慨。我呀跟您说句实话，我这个人呐，不是做科的老道，不是从小出家，我属于那种半路出家的。哦，蒋平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出家的？从什么时候出家呀？原来啊，我是成家立业有媳妇儿的，有媳妇儿，我这媳妇儿呢 得了病死了。死了之后我很悲伤很痛苦，我接着就又娶了一房，娶了第二房之后呢，我这第二房媳妇呢结果又得了病，她又死了，得的这病啊跟我第一房媳妇那个病啊是一样的。两房媳妇都死之后啊，我这精神就完了，俩媳妇都没给我留下一个根儿，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没有。我当时就想啊，我这个人那是命里无儿莫强求啊，再有一个呢，这是老天爷不让我娶媳妇儿，娶一个死一个。既然两个媳妇儿都死了呢，我想我也别再娶了，再娶也没意思了。既然不娶媳妇儿呢，干脆我就出家吧，我就出家当个老道了。到在这里就当了这么一个道人。蒋平说，照这么说你们这个观主把您给收留了。嘿嘿，跟您说呀，我往这庙里来的时候，现在这观主他还没来呢。那个时候老观主那是真正的道爷，哼，那老道仙风道骨，你一看跟老神仙一样，胡子这么老长。哦，蒋平说，那个老观主怎么了？老观主死了。哦，多大岁数死的？多大岁数？八九十岁了。这新观主就来了，新观主就取而代之。蒋平说，这个新观主看来是真正的老观主的弟子。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跟您说，这新观主啊还赶不上我呢。蒋平说，怎么赶不上你？我呀今天呐跟你咱们是萍水相逢，一见投缘，有什么话哎就都想跟你说，也加上我今天喝了这点酒特别高兴特兴奋。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新观主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蒋平说，干什么呢？这新观主原来是山大王，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戳杆子立队伍，有一伙子人。后来啊混着混着觉得这条道是越走越窄，前途暗淡，所以最后把脚一跺，金盆洗手，不干了，就跑这儿当老道来了。呵，蒋平说，山大王跑这儿当老道来了，那能当得好吗？他会念经吗？谁说不是呢？他念经，你问他老子叫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呀反正就在这儿就混吧。哎，蒋平说，他叫什么名字？这胡和说，他叫吴道成。这个名字叫的啊，您听听，吴道成，他想当老道，吴道成他当不成，他想学道他也学不成，要是给他倒着念呢，成道无，他想成道他也成不了，你说冲他这名儿，他就不应该当老道。蒋平说，就是啊。那他在这当老道当的怎么样呢？哇，他这老道啊当的可热闹了。您别看我们这个三塔观，我们这里边呵出出进进的，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有啊。哎，来咱再干一个。蒋平跟他又干一碗。随着这个酒一点一点的喝，这胡和呢说话也越来越畅快。哎呀，酒是好东西呀。蒋平说，您先等会儿，我问您，您刚才说这庙里边特热闹，什么人都来，都什么人来过呀？什么人来过？我跟你说朋友，比如说昨天我们这庙里就来了一位，这个人正是现在官府到处缉拿，拿他不着找他不到的这个人，跑我们庙里来了。蒋平说，叫什么名字？他姓花，叫花冲，江湖上送外号叫蝴蝶，大伙又都叫他花蝴蝶。蒋平一听心中一动，哦，这花蝴蝶上你们这庙里干什么来了？嘿嘿，我跟你说啊， 张兄，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观主啊，跟这花蝴蝶是朋友，早年就认识。当年他战神为王的时候，花蝴蝶就出入他的家中。花蝴蝶知道他在这儿出了家，当了观主了，隔三差五的就跑到他这儿来，到这儿来，在这就住一宿。两个人是又吃又喝又谈又唠，瞧他们两个人呢，还真有的话说。蒋平说：“我听说这个花蝴蝶是个贼呀，是采花阴贼。”哎，谁说不是呢？胡和说：“就这花蝴蝶，好嘛，贪色过度啊！他看见哪个漂亮女人呐，他都想给人家睡了啊！这个小子恨不能把全天下所有的漂亮女人他都给忙活了。你说，就冲他这个想法，这小子他好得了吗？啊，酒色财气这四样都不能没有，但是都不能过多。”你比方说酒，我就喜欢酒，我喜欢酒无非是我就喝醉了拉倒，睡一觉我就好，这就得了。说这个酒整天我把它喝得烂醉如泥，什么时候也不醒，这体格就快造完了。那色，我们有人管它叫色，贪色贪色，就这花蝴蝶属于这样的。这个小子一见了漂亮女人，他就起邪心，就起淫逆。他祸害了多少漂亮女人，他杀了多少女人，他不光说给人家祸害了，祸害完了还得拿刀杀了，缺德不缺德，损阴不损阴呢？这小子这就叫拉着大车卖煎饼，他贪得太多了。他贪得太多了之后，一个是将来老了他必定不能得善终，说不上什么病找他身上，再一个是不等到他老了，他做了这么多坏事，这官府中不拿他吗？我听说现在仁和县到处张告示就拿他呢。这小子反正啊有点能耐，来无影去无踪，官府中想抓他也抓不着，但是我琢磨着他不是好做，他是贪色的财，我们这观主就贪财。战神为王的时候为了多多的敛钱财，现在当了老道了还想弄钱财，这花蝴蝶为什么跟他那么好啊？花蝴蝶有时候不定到谁家偷一大笔钱到这儿跟我们观主对半分呢。哦，闹了半天你们这观主在这是坐地分赃。对了，嘿嘿，你说这不是贪财吗？我琢磨着这个也没有好结果，气是人都得有点气，没囊没气那是泥胎，对不对？但是有气是有气，你不可能过多的生，要想得开，要化得开。你要过多的生，这气郁集结在心里边就成了病了。所以我把这事儿啊都看清楚了。这花蝴蝶昨儿来了，他昨儿这一来可好，您知道吗？昨天官家来人了，来了俩呢，跟上他了，要把这小子给逮住啊。这花蝴蝶昨天来的时候不像往常先找我们观主，上后院打起来了，后来我们观主知道过去帮他忙去了，把一个人给逮住了。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逮住之后，我们后院三个塔，最大那个塔底下那算有个小屋，开个门把他塞那里边锁上了。我跟你说呀，那个塔门的钥匙就交给我带着，告诉我没有他的命令绝对不能打开那塔门，那我就记住了。我敢私自去开那塔门吗？哦，那个人什么样？那人体格挺棒，我琢磨着要不是我们这观主帮着忙啊，那花蝴蝶未必能打得过这个人。蒋平当时心中一想，哎呦，这人是不是我二哥韩章啊？啊，哎呀，要真要是我二哥韩章，那我今天可是来着了来寸了。我一会儿把他灌醉了，从他身上拿出钥匙来，到后边把那塔底下那门开开，就把我二哥韩章给放出来了。蒋平刚想到这儿，就听外边敲门，棒棒棒棒棒棒。这胡和一听，哎， 你别言语啊，

酒气都熏人了。行啊，你就喝吧，早晚把你自个儿喝死。观主，你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吩咐，我告诉你，好好的关照点这个庙前边后边。我的好朋友又来了，我们两个要上暗室之中去交谈，知道吗？哎，您去您的，您放心，这个庙前前后后什么事没有，我肯定给您关照好了。好吧，就这样吧。这观主转身走了，胡和把房门关上，转身又回来了。一见蒋平，张爷，听见没有？我们观主说了，他好朋友又来了，那就是花蝴蝶又来了。花蝴蝶这一来，跟他上密室交谈，又不定有什么事儿呢。来，咱俩呀，还喝咱俩的，咱俩把他喝个一醉方休。蒋平心想，嘿，今天晚上可太好了，如果我二哥在后边塔里边压着，我待会儿把他灌醉了救出来我的二哥，然后一块儿去抓花蝴蝶。

0: 到胡和的嘴里，得知后院的塔下压着一个人，又得知花蝴蝶今天晚上来了，跟他们的观主在暗室相会。江兵心想，真要是塔底下压的是我的二哥韩章，一会儿我把我二哥救出来，顺手就把这个飞贼花蝴蝶在这庙里给逮住了。把这花蝴蝶要是再逮住，那此功非小啊。江兵心想，我还记得我从开封府往这一来的时候，包大人当面跟我们几个人说的，国家现在悬赏捉拿花蝴蝶，有捉住花蝴蝶的赏1000两银子。我当时还后悔，跟老五说，我说这回1000两银子我挣不着了，给你们挣吧。嘿，这个没想到这花蝴蝶离开东京跑这儿来了，他跟着我走，你说这不是财命催的吗？我要把他逮住，行了，把他捆到东京，带到汴梁，领赏1000两，好事。蒋平心里想到这里，但是表面上没露出什么来，跟这胡和还在这喝。一边喝着，蒋平就问他，哎，我说大爷，您刚才说那花蝴蝶跟这吴道成他们两个人要在暗室或者在密室相会，怎么这庙里边还有密室啊？这胡和此时说话舌头就有点短了，因为这酒啊喝得太多了。嗨，我跟您说呀，这个密室和暗室啊，这当年呐，不知道修这庙的时候为什么单独修那么一间房，其实那间房啊，那是单独装经卷的地方。我们这个观主这一来呢，就把那间房给改装了。改装啊，外面啊那门跟墙都弄成一样了，你在大殿往左边那面墙看，全都是一样的，根本就没有门，但是左面的墙上画着很多的画，那都是啊道教里边的故事，其中有八仙过海。这八仙过海，你瞧着有个吕洞宾呐，那个吕洞宾那就是门，你仔细上吕洞宾那个手那个地方一抠，那就是个门。但是呢，你别看那里边那是个门，你抠开那个地方你进去，那到屋里头了，到屋里边呢他们就可以看见你了，你可千万别往那儿去。你从外边看见旁边像一个耳房一样，耳房在那儿有俩窗户，那屋里头得透气儿啊，那俩窗户在小院里头一般人发现不了。我们这观主每逢干什么秘密事儿，就从那地儿进去，在那屋里边做事儿，做完了事儿他再出来。这花蝴蝶一来，十有八九啊他们俩上那密室里边分钱去了。哦，蒋平说他分钱，这跟咱没关系。胡和说，就是他多少钱我一点不羡慕，我就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你说咱们这要是囊中有酒钱，哎，能吃酱牛肉那就行了，咱们这多余的钱都不要，要了怎么着？你将来一蹬腿你能带着走吗？这钱说不上是归属于谁的呢，只有把钱换成酒它才是钱，把钱换成肉它才是钱。蒋平说，对对对，咱俩再干仨。哎，好，干仨，干，我敢跟你干，我还在乎这个？我告诉大爷同道，咱们哥俩见着高兴，来干。说着又干仨呀，刚喝了俩，就看这胡和往这一出来，嘴里边磨磨叨叨还得说着话呢，今天这酒喝的这好，这 我往那一出溜，他睡着了。蒋婷一看，嘿，睡着了，好嘞。他往他身上摸，摸什么？摸那钥匙。找了半天，在他裤腰带上把这钥匙摸着了。蒋平把他这钥匙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蒋平又打屋子里边出来，然后捋着这个道往后边走。到了后院一看，果然有三座塔，一座高的，两座矮的。蒋平来到这个高塔的下面一看，果然有一个小门，一摸门上上着锁呢。蒋平拿出这钥匙来，一个一个往上对，最终把这锁头对开了，嘎巴，锁头摘开之后，了吊一摘开，把这门往里一推，里边是谁呀？捆着就是那龙涛，仁和县的捕快。咱不说吗，是这个吴道成把这个龙涛给拿住的，二爷韩长跑的。蒋平把这个龙涛从大屋里边拽出来之后，倒在这院里头。这个龙涛呢，嘴里边还塞着东西呢。蒋平把他嘴里边的东西抠出来，这个龙涛当时就问：“你是谁？”蒋平说：“别吵吵，我告诉你，我是来救你的。”蒋平伸手就把自己的分水峨眉刺拿出来了。这分水峨眉刺是三棱甲的透甲锥，既带尖又带刃，拿这峨眉刺把他这绳子嘣嘣嘣挑断了。龙涛等着把绳子解开之后获得了自由，但这胳膊捆了这么长时间了，血脉都不流通了，都麻了，都木了。这龙涛一边摸着这胳膊一边问他：“请问您贵姓？”蒋平说：“你甭问我贵姓，我问你是谁。”“
1: 我叫龙涛，我是仁和县的捕快，我是奉老爷的命令来抓花蝴蝶的。昨天晚上到这儿，没想到被这个庙里的人把我给抓住了，把我关到这里了。”
0: 蒋平说：“哦，我还以为你是我们的哥们呢。您的哥们儿，您的哥们儿谁？”“
1: 我哥们儿叫韩章。”“
0: 嘿呦，昨天晚上跟我一块来的那位，那位就是韩章啊。他呀可能中那小子一镖，他走了，现在上哪儿去我不知道啊。”蒋平一听：“那你见着我哥哥了
1: 啊？”“对呀。”“那您是？”“
0: 我姓蒋，我叫蒋平。”“
1: 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四爷。”“
0: 嘿，不敢说大名鼎鼎，有点这个小名，你能知道这就不简单。”“
1: 哎呦，我们在仁和县都知道啊，县空道无鼠啊。”
0: 蒋平说：“对呀，您怎么现在这个打法称老道了？”“
1: 我告诉你，我现在对外我叫张弛，你可别管我叫蒋婷。我呀今天晚上偶尔的到在这里想着借宿，没想到从那个老道胡和的嘴里得知你在这里被压着呢，得我今天把你给解救出来了。我还告诉你，现在前院密室之中花蝴蝶来了，正在跟这个吴道成他们两个人在那儿谈话喝酒呢。”“
0: 是啊，蒋四爷，这样我帮着您一块把这花蝴蝶给逮住。”
1: 蒋平说：“别去，咱们俩对付他们俩未必能成。”
0: 蒋平说：“据你所说，这花蝴蝶武艺高强啊，他高来高去啊，所以我看你是笨手笨脚，你也不会上房，你也不会越墙。虽然你是捕快，你碰到这样的飞贼，那你是束手无策呀。你呀就在这歇着，缓缓你的身体，疏通疏通血脉，我自个一个人到前面看看，我瞧那俩小子干什么呢。我瞅准了，如果能下手的话，真要打起来，你就给我帮个忙。如果说不得下手，我摸准了，看这花蝴蝶它还往哪儿去，到下一步落足之处搞清楚，然后咱们到那个地方逮它去。”“
1: 好，蒋四爷，这就全拜托您了。”“
0: 好，你在这儿可千万别动，你上那个塔后边待着，别被他们别人发现你。”
1: 哎，这龙涛转身上这塔后边去了。
0: 蒋平呢
1: 有打这后院就往前边来。他听胡和讲了，那个密室在大殿旁边，等于接出一个耳房来。蒋平呢，又打大殿后边往西面转，转到西面一看，果然出来那么一个耳房，其实就等于殿旁边支出那么一个偏煞一样。这个后窗户正对着后头，窗户纸发出来昏黄的颜色，屋子里边长着灯呢。蒋平他高抬足轻落步，就来到了窗户外头。他慢慢的把这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大小的小窟窿，拿着手指盖划的，秒一目隔着的眼睛往里边一瞧，嘿，这里边是连吃带喝，正是那吴道成跟花冲花蝴蝶两人，一边喝着酒，听他们两个一边在谈唠。
0: 兄弟，你这个活得干到什么时候啊？
1: 就听花蝴蝶说了，大哥，我这活干到什么时候啊？那就小车不倒，紧着推呗，推到哪儿算哪儿。吴道成就说了，
0: 贤弟啊，我看你差不多该收手了，现在官府当中捉拿你可拿得严呐，听人说悬赏1000两银子拿你呀，你这个

0: 这日子要这么过，你不累吗？花蝴蝶就说了，哥哥，我现在呀，是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狮子多了不交咬，我已经是杀了这么多人了，我已经是犯了这么大罪了，要是官家把我逮住，那就是一个死，没别的，想活也活不了，谁讲情也不成，那已经到了这步了，那我就活一天乐呵一天，对吧？没别的。大哥，今儿我跟您说啊，我还有件事没做成。
1: 什么事儿？
0: 你们这儿不远地方有一个观音庵，那观音庵里边有一个老尼姑，还带着两个小尼姑，两个小尼姑里边其中有一个叫静文，这个小尼姑她长得可太漂亮了，我见了那么多女人没见过像她这样的，那么多女人呢都是头上青丝如墨染呐，有那青丝发衬着，那还更漂亮的，这个尼姑她没头发呀，就戴着个僧帽啊，我就观看她这张小脸儿，她就把我打动了，嘿，我晚上去了，她不答应，开始呢她说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那隔一天再来，我隔一天再去，没等动手，也不知道哪来了人了，他娘的要抓我，我就跑了，把我追到你这儿来了，所以说我这事儿没办成。大哥，这个事儿我无论如何我得把他弄到手，我这回把他弄到手啊，我得让他自个儿同意，你有什么招数没有？就听这老道讲了，你怎么还看上那尼姑了？平常俗家大姑娘小媳妇不有的是吗？你怎么单看上一个女尼？大哥你不知道啊，俗家的大姑娘小媳妇我看够了，这个女尼僧门的女子她另一种情趣，所以我现在老想她，你想想有辙没有？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帮你出个主意吧。
1: 什么主意？
0: 我跟你说，你嫂子就在那个三花镇里，蒋平在外边一听，嘿，他娘的，这个老道还有媳妇儿。哦，他媳妇儿在那三花镇里住着，他在这庙里住着。哎呀，真是天底下少有的老道。就听那老道接着说，你嫂子在那个三花镇呐，在那里住着。赶明儿啊，我告诉你嫂子，我让他上那个观音庵去降香去，我听说那观音庵呐，那里边上香还愿的人很多，据说那个庵里香火旺盛，就说那观音挺灵，我让你嫂子到那个里边去降香，想办法跟那个女尼叫静文，哎对，跟那个静文呐，跟他认识交朋友，女的跟女的交朋友，她心里边没有防范，让你嫂子跟她交朋友，然后呢那个女尼呢最好请你嫂子到她的那个禅堂里边坐下喝点茶，那么你嫂子呢身上带着一包药，这包药我可以给她，这叫蒙汗药，这种药只要放到茶水里边她喝下去，当时她就晕过去了，就在那儿躺着睡着了，我让你嫂子带着药到那儿降香，结识了他，给他放到水里让他喝了，在他的禅堂里边他就晕过去了，他一晕过去你小子去了，他是想怎么着都没有办法了，你对他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不就到手了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哥哥，这我就谢谢您，我给您磕个头。说着话，离座之后往地下一跪。蒋平在窗户外边一看，嘿，他妈的，有听说为自个儿媳妇给丈母娘磕头的，没听说为一个尼姑给老道磕头的，这真是天底下少见。蒋平还瞧着，就跟那花蝴蝶磕完一个头，站起来了，大哥。 您这招

是太高了，这就是稳掐稳拿。老道说，我告诉你花蝴蝶，这个主意我是给你出了，你嫂子要给你办这个事儿，到时候事办成了，你到那儿去把那个女尼你成起好事，你可别把你嫂子一块再划了喽。哎呀，我说大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那我还是人吗？那嫂子就是嫂子，我到任何时候我得对她有份尊重啊。你说嫂子帮我办完这个事儿了，我能把嫂子划了喽吗？您是不是把我看成畜生了？你比畜生啊强不了多少。哎呦大哥，你这可把我看错了，我这个人还是有分寸的。行行行行，别提你那分寸。哎呀，等到什么时候呢？花蝴蝶说，这个事儿那是越快越早越好。吴道成说，这样吧，这个事儿你要是办成以后，我希望你别再老上我这个观里来跑了。昨天晚上官府中跟起人来抓你，这就说明这官府里边已经关注你的行踪了，知道你老上我这儿来。你如果再老上我这儿来，这官府说不定哪天设下埋伏就把你给逮住了，逮住你就没了命了。花蝴蝶说，是是是，大哥，非要这个事您给我办成了，我绝不再上您这儿来了，我就改了道了。吴道成说，你说你改道上哪儿？你得让我知道啊，你不能从这儿一走的话就断线风筝找不着了。花蝴蝶说，别人我不说，跟您我得讲。我跟您说，我细想了想，像我这样的身份，一般的庙宇里边我待不住，因为我在庙里边一待，您像您这个庙也没有什么防范，也没有人，官府一知道说逮就把我逮住了。我准备着，您只要让我跟那个静文两个人事儿成了，我再不上您这儿来了，我走。上哪儿？我选定了一个地点，也是我以前的老朋友，而且是绝对能保护我的。谁呀？离您这儿40里地，这个道虽然远点，对我来说我觉得很近。有一个太岁庄，太岁庄的庄主叫马刚，您知道吗？这马刚过去跟我是哥们儿，我们曾经一块习过武啊，我们弟兄不分彼此。我听说这马刚人家那朝纲里边有人，他叔叔是内宫的总管，叫马朝贤。正因为朝纲里边有人，马刚在那太岁庄里边，就连仁和县的县令包括那知府都不敢对他怎么着啊。人家手底下有一帮打手，有一帮护院的家丁，妻妾成群。我上他那儿避难几天，在那儿待着再不行，我再上别地方。您放心，我有地方落足，我肯定不能让官府把我抓住。吴道成说，花蝴蝶，你到马刚那儿去可是去啊，我嘱咐你一句，人家家里边妻妾成群，漂亮人可不少，你到那儿你可自个儿有点把握，你别瞅着人家哪个妻妾漂亮了，你晚上给人划了喽。要那样的话，马刚那儿你也待不住。花蝴蝶说，您看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连这点拐都划不过来吗？哎，行啊，这么样吧，明天一早您就回那三花镇，告诉我嫂子快点抓紧给我办这事儿，怎么样？这事儿办成了，我立时就走了，不给您这儿添麻烦了。好，咱哥俩这就说定了啊，来来来，再喝点酒。两人又碰一杯，然后把酒杯放下。哎呀，我出去一趟，打坐这儿连喝酒再喝茶我还没方便呢，这憋了一肚子的尿，我得出去把它撒喽。这吴道成说着话站起身来往外走。四爷蒋平心想，这小子要撒尿，他上哪儿撒尿啊？蒋平一纵身就上了他这个偏房的房盖上了，上了房

院之后，他想旁边是大殿，他肯定是走到大殿里边，他不能在大殿里撒尿啊，那大殿里边有神像，他得出去，出去的院子里边两边都是竹林，他可能上竹林子附近去方便去了。蒋四爷呢就由打房上越过去，蹭跳下去了，急急忙忙几步就钻到那竹林子里去了。到竹林子里头，蒋四爷就把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掏出来了，在手中一拿，拿着这分水峨眉点钢刺趴在这竹林里边的瞧着。他一看，果然这老道吴道成由打大殿里边出来了，出来往前走了不远，旁边那竹林子非常茂密，老道站在那个竹林子边上，解开裤子就在那小解。这个时候蒋平心想，嘿嘿，你这个老道，你撒着尿呢，我等你尿一半的时候我要你的命。想到这里，蒋平轻轻的就来到他的身后。

老到吴道成站在竹林子边上，正在那儿小解。这个时候，四爷蒋平从他身后边就过来了。蒋平两只手拿着他的分水峨眉刺。蒋四爷心想，这个老道是有武功的，可是今天他正在那撒尿呢。我让你这尿尿到一半的时候，我过去，我要你的命。蒋四爷高抬足轻落步，轻轻的已经来到老道的身后，听见老道正在那撒尿，到一半的时候了，这蒋四爷把两只手往前边一绕，照着这老道的小肚子，他等于把这老道啊快搂住那个样子，他使劲往回来一带，嗨，噗！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正扎到老道的小肚子上，扎到老道小肚子上，正扎到他那膀胱上。这一扎到膀胱上，这尿三路都出来了。扎上之后，啪，把峨眉刺往外一出，这老道啊！老道刚一啊的时候，这蒋四爷把这分水峨眉刺接着又往上部位挪，啊，噗噗噗！这几下子，老道不言语了。蒋四爷的手多快呀！最后这两下子就捅。

个心脏跟肝脏上了。这老道别看有一身功夫，没想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也没法施展。蒋四爷就把这吴道成给捅死在那儿了。吴道成往旁边一躺，蒋四爷抓着他的脚脖子就拽进那片竹林子里头去了。拽到竹林子里边，蒋平瞅着吴道成心想，小子，你来不及回去告诉你老婆了，让那老婆坑那尼姑，就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报应。接着蒋平一回身奔哪儿？奔那大殿，奔那个大殿，他找那个隐形门，找着门他好抓那花蝴蝶。所以蒋平轻轻地往里边走，他知道这个花蝴蝶身手不凡，一旦让他知道这个情况，他容易跑了。蒋平现在想，我上后边，我要是告诉那龙涛，让他过来一会儿帮着我抓他，来不及了，因为我到后边告诉龙涛，他再跟我到前边，这时间就长，时间一长，这个花蝴蝶他是在逃的罪犯，他到任何地方他都非常警觉，他觉得这吴道成出来撒尿时间一长他会出来，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跑了。所以蒋平直接就奔大殿，来到大殿里头，他一看那供桌上面点着长明灯，尽管那个灯光不是太明亮，他还能分辨出这大殿的周围环境。他听胡和说了，这个墙上画着八仙过海的画，那吕洞宾的手就是那门。所以蒋平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这吕洞宾这个像这儿，他拿这个分水峨眉刺就往里边一别一开，这门就开了。外边这个门开了，里边还有一个往里推的门，感情这是两道门。蒋平把这个门啪往里边这么一推，这个时候他一看屋子里边的花蝴蝶已经站在那儿了。花蝴蝶呀，他等着吴道成回去，吴道成出来说是小姐小姐，花蝴蝶心里边就起了疑心了，他觉得时间有点偏长，心想你这泡尿怎么尿这么长时间呢，怎么还没回来呀，别出什么意外吧，昨天晚上有官府的人到这儿来抓我，今天别再有官府的人到这儿来。嗯，花蝴蝶就把单刀抽出来站在地下正等着吴道成，他听见门一响，他看着看看是不是吴道成回来，结果里屋门这么一开，花蝴蝶往外面一看，回来的不是吴道成，接了一个干瘦的老道。可是蒋四爷手里边拿着兵器呢，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蒋四爷这一出现，花蝴蝶用手一指，你谁？这得交代一句，这屋子里边灯光不是太亮，这位蒋四爷呢又是穿着老道的服装，这花蝴蝶就把他当作这庙里边的老道了，问了你是谁。蒋四爷说了一声，哈哈哈哈，我是谁呀，我是来抓贼的。他一说这句话，这花蝴蝶纵身轻到跟前，唰的就是一刀，这一刀奔蒋平搂头盖顶劈下来的。蒋四爷往旁边一闪身，拿这分水峨眉刺照他那个手脖子上扒一点，这些都要点上，手脖子就一窟窿。这花蝴蝶反应很快，看他那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一刺，他往后一抽手，转身行夺路而逃。他往外走，他转身行往外夺路而逃，这蒋平一回身，这一峨眉刺奔他后胸就来了。蒋四爷这峨眉刺是恶狠狠的从上到下给他一划，他想把他后脊背给他划开，紧接着左手的峨眉刺往前一进步，再捅到他的软肋上，他是这么想的。但是这花蝴蝶身子太快了，蒋爷这么一划，花蝴蝶已经纵出去了，但是也不是没划上，把衣服给他划开了，把后背给他划了一道口子，衣服坏了，后背划了一道口子，这血可就出来了。这血一出来，蒋平随后纵身就跟，啊，
蝴蝶纵身来到大殿里边，一搏身窜到大殿外，蒋平随后就追。花蝴蝶此时个往他那大带上啪瞪出一只镖来，一转身，他镖啪一镖奔着蒋平打来了。蒋四爷加着小心呢，一看他往前跑着，一回身一抖手，有一件东西奔他面门打来。蒋平往旁边一闪身，这镖没打着，这镖没打着，他这只镖就等于丢失了。这镖一没打着，花蝴蝶趁着蒋平一站住的这一瞬间已经跑出去很远了。蒋平再追他，这花蝴蝶翻身跳墙出去了。蒋平心想，他既然出去了，黑夜之间我再想追他恐怕是很难，这个小子腿脚很快。蒋四爷马上倒在后边，倒在塔后头，就把这龙涛给叫出来了，告诉龙涛说，这个庙里边的这个观主跟这花蝴蝶是好朋友。他把刚才听到的情况跟龙涛一讲，龙涛说，我明白了，您说下一步得怎么办。蒋平说，我知道啊，你是要抓差办案，但是你抓不住这花蝴蝶，这小子又跑了，索性刚才他们两个说的话我听着了，他可能下一步落脚点就是在那太岁庄有个叫马刚的。龙涛一听，哎呦，太岁庄的这个马刚，这我们可不好办，这个马刚朝纲里边有亲戚啊，我们的县太爷就包括我们的知府对他都敬畏三分呐。他真要是上那儿去的话，我们要想抓他没有真凭实据，真不好过去。蒋平说，那个事咱们下一步再说，现在是花蝴蝶跑了，我知道他下一步的落足点，但是咱们两个不能在这儿待着。那屋里那个老道已经喝得烂醉如泥，咱就甭叫他了，你跟我走吧。咱们上哪儿啊？你家在哪儿啊？哎呀，龙涛说，不是我家在哪儿啊，现在我还有一个伙伴在那个桑花镇里啊，等着我呢。结果我没去，我那伙伴肯定还在那傻等着呢，我那个伙伴脚脖子崴了。你说我们两个抓差办案的多丢人，一个脚脖子崴了，一个被人家给逮住了，扣到这个塔底下了。这样吧，先奔桑花镇。蒋平说，好吧。当天他们两个人够奔了桑花镇而来。当他们来到桑花镇的时候，天已经就亮了。天亮了之后，蒋平说，你那伙伴住在哪儿呢？龙涛说，我那伙伴啊就住在一个店房里，我看看吧，这个镇呢就那么三座店房，我挨个打听打听。蒋平说，行，你先去打听你的伙伴去，我呢找个地方我吃点饭，天已经亮了，折腾一宿了，我现在又有点饿了。好的。于是蒋平一看旁边有一个饭馆，这个饭馆是连卖饭在开店，后院是店，前院是饭店。蒋平迈步就进来了。掌柜的，跑堂的马上过来打招呼，哎呦客爷，您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蒋平说，随便，给我掂对四个菜，荤的素的都行，然后呢给我来一点酒啊，最后呢再给我来点馒头啊大饼啊，什么都行，给我往上端，我现在急等着吃饭充饥，肚子饿。哎，好的，您坐您坐您坐。跑堂里挺热情，擦抹桌案让蒋四爷就坐下了，那边灶上就忙着给蒋平做菜做饭，给往上上酒。这个功夫蒋平就瞅这跑堂的从前边往后边跑，一会儿从后边要往前边跑，不知道忙活什么事儿。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蒋平就发现在那个厨房里边端出一道菜来，长条的碟子上边放着一条鱼，这条鱼做得很鲜。蒋平一瞧那条鱼，就问那个店小二，哎，店员，这个鱼我可没要啊，这不是我的。店小二冲着蒋平一乐，嘿，爷，这个就是不是您的，这是后院店请用的，这个鱼啊

0: 早就要了，我得先把这鱼给人送过去，然后再伺候您。
1: 哦，好。
0: 这什么鱼啊？
1: 跟您说，这是西湖醋鱼。
0: 西湖醋鱼。
1: 哦，
0: 哎，他这一看西湖醋鱼，这蒋四爷当时脑子就转了个个。西湖醋鱼，西湖醋鱼是一道好菜，我二哥可爱吃这个菜。我们这哥几个我知道，老五最爱吃鲤鱼，我这二哥专门喜欢吃这西湖醋鱼。冲这个西湖醋鱼，我二哥住在这儿了吗？啊？蒋平瞅着那跑堂的店小二端着那道菜上后边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店小二空着手又出来了，接着就到厨房里边，一道菜一道菜的给蒋平往桌子上上。这菜都摆在这儿了，蒋平看了看那店小二，怎么样了？这菜给我上齐了吗？给您上齐了。好，来来来，你坐这儿，我问你点事儿。这店小二就坐到蒋平的旁边了，蒋平就问他，我问问你，刚才你那个西湖醋鱼是给谁送的？店小二一听，哦，这个那是后边啊，我们有一客人，他就喜欢吃这鱼，特意点出来的这道菜，让我们这厨师给他做。
1: 哦，
0: 你这客人他姓什么呀？
1: 这客人他姓韩呐、啊，
0: 叫什么？
1: 叫韩章啊。
0: 嘿，蒋四爷一听心里这高兴，那就甭提了。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在这儿找不着碰着了。我二哥就在这儿呢。我问你，他现在住在哪号房间？
1: 就是我们这后院啊，后院的是那是12号吧。
0: 12号，这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
1: 他呀，在这儿养病呢。
0: 养病？怎么的了？可能这两天他有点病，他老给我们开药方子，让我们上外面到处给他抓药去，抓完了药回来，好像他自个儿会配，配完了药呢，他自个儿就在那喝。头两天呢，我发觉呀，他这个病啊还不轻，这是一天两天有三天头了吧？现在我发现他呀大见轻了，正因为大见轻了，他这伙食也见长了。今天特意点出来说这西湖醋鱼，你们这厨师会做吗？我说我们这厨师会做，我们这是从杭州请来的。他说好，你给我来个西湖醋鱼，这不吗？点完了我们就做出来给他端去了。
1: 哦，
0: 蒋平说好嘞，既然这样，我这酒先不喝了，我这菜也先不吃了，那饼跟馒头你先等会儿再给我做，我得上后边看看他去。您认识他？蒋平说我看看是不是我要找的那哥哥啊。你领着我去。这店小二头前带路，蒋平随后跟着就奔后边来了。蒋平来到后边这房间，店小二把这房门一推，您看看，蒋平往里边一走，抬头一瞧，没错，正是他二哥韩章。可是韩章此时刻本来是在那吃那西湖醋鱼呢，旁边还有主食还有酒，一看蒋平在门口一出现，在门口那么一站，二爷韩章当时把这筷子就撂桌子上了，转身行扑通躺到床上了。躺到床上还不是脸朝外脸朝里，给蒋平一个后脊背。二爷韩章这个突然的举动，蒋平心里想到了，我二哥见到我肯定不会太好啊，因为这点仇他的心里还记着呢。蒋平进来之后站到地下，一摆手告诉那跑堂的，哎，你走吧你走吧，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你甭在这看。这店小二一看，哎哎哎，好。这店小二转身走了。蒋平站在这儿就跟韩章说，二哥，我可把您找着了。二哥， 您可真是啊，您这一走音信皆无啊，您想怎么着？您想跟我们哥几个断交情了？我跟您讲，您断交情，我不能跟您断交情，我得随后找您。您知道我找您费多的劲吗？您瞧我现在身上穿着破道袍，化妆成一个老道。哎，二哥，怎么着？您那点气还没出来啊？脸朝里了，脸朝里你也妥不过去啊。我这个人没皮没脸呢，我得见着您呢，我今天找着您了，这就行了。二哥，您跟我生气，我跟您不生气。我知道您还记恨着我呢，不过呢，今天见着您，我得把我这一肚子话跟您道清楚说明白，不然的话我死了也交着委屈。二哥，这个事儿其实不怨您，不怨我，也不怨大哥，也不怨老三，就怨老五。这个老五年轻气盛，人家叫个玉猫碍他什么事儿了？什么叫猫，什么叫鼠，那有什么了？他非要争这个名分，他非得要把那个玉猫给斗垮了。他上东京汴梁去了，开始他这么一做，咱大哥就不同意。正因为大哥不同意，所以随后我们哥几个都到了东京汴梁，包括你，你也认为他这么做有点过，对不对？但是老母他任性啊，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结果呢，折腾出大事来了，皇宫里杀了人了，这成了罪犯了。这大哥更害怕了，大哥害怕，你也为他担心呢。可是在我们弟兄帮着老五平息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你说咱们哥俩又出了矛盾了。您说那个解药，我找您要直接要，您也能给我。是，您一说这话呀，我想也是这个理儿，您肯定能给我，但是我敢那么直接找您要吗？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啊？咱们夜探开封府，你把开封府的赵虎给打了。我一想，我要跟开封府那包的人说，这是我二哥的毒药弩，我到这要解药，他必然就得给。我万一找您一要，您不给呢？您是有脾气有个性的人呐，您要说个不给，我再回来我怎么见包的人讲啊？我说我二哥不给，我这不把您给卖里头了吗？所以我担心您不给，我才给你使了个小心眼儿，我给你撒了个小谎，把那两丸解药我骗过来了。可是没想到骗过这两丸解药之后，就把您给得罪了。您认为我没跟您直说，这是跟您分心了。您觉得我这么一做，就跟您就不是弟兄了。我过后啊，自个儿坐在屋里边冷静的一想，您说的这个理儿，它也是个理儿。我这么一做，就等于把您去开封府的路给堵了，把开封府的路这么一堵了，您就没地儿去了，所以您就跟我急了，您就走了。您这么一走，我们找不着您了，我们心里边难受啊，都挂着您呢。实不相瞒，二哥，临走之后，我们这哥几个到今天都已经受了黄风了。我讲评，您别看我穿的这么寒酸，我穿着这身道袍，我是六品护卫，皇上封的。为什么这样？这就叫老天爷加护，尤其老五，这叫命。他皇宫不是杀了人了吗？他杀了一个郭安，这人他杀对了。这郭安呢，是要害陈琳，这陈琳呢，是李太后手下的人。太后一听生了气了，这是包大人在那说的。太后一生气告诉皇上了，皇上就不能怪罪老五了。不但不怪罪老五，这老五还来个从四品，比我们哥几个官都大。您说说这事多有意思啊。可是就在我们哥几个共同庆功的时候，大哥掉眼泪了。大哥想你呀，大哥说了，我们是五鼠啊，现在我们四鼠在这受黄风，老二哪去了？我当时一听，我就说了，我说谁惹的祸谁自个儿去评，我把我二哥得罪了，我就找我二哥去。我出了东京汴梁。

喂，他们别人看中，我没看中，我第一看中的是咱们哥两个的义气呀、啊！义气没了，光要这个官儿值钱吗？啊，没有用。我想了，我要找不着您，我就自个儿找一个地方啊，我就出了家，当了老道了，无声无息的，最后我就死了。二哥，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儿还见着您了，我想给您磕头。说到这儿，蒋四爷咕噔跪着，眼泪下来了。此时可就看见韩章在那儿脸朝里，也在那儿擦眼泪。蒋平一看韩章这个动作，心想：行，有门儿。

四爷蒋平在三花镇找到了二爷韩章，可是这韩章啊，一看见蒋平，立时往床上一躺，后脊背对着他。这说明韩章这一肚子气还没有发泄出去。蒋平呢，开始站在地下解释自己以往的行为，同时也向韩章说了这一段时间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随着他的介绍，随着他的解释，这情绪越来越饱满，放声痛哭，声泪俱下，哭疼跪在地下了。蒋平最后说了，说我这回来找您呐，我是喝出命来找您的，找着您跟您一块回去，找不着您我就准备不回去了，别看朝廷给了六品官，我不要了，我就找一个深山老林，找一座庙宇，在里边出家，不生不息的就把自个儿的后半生结束在这儿了。蒋平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那韩章擦了擦眼泪，蒋四爷心中暗想，哎，有门。他这一擦眼泪，说明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打动了他了，我得接着进行心理进攻。蒋平就又说了，二哥呀，甭管怎么说呀，咱们哥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比亲兄弟还要亲的，可是今天我见着您了，您跟我一句话也不说，您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脸朝里，您躺在床上了。我知道这是您心里边还记恨着我呢，就因为当初我在您那兜囊里边偷了两丸解药，给了开封府的

0: 叫苦了，这茬您还没忘。哎，二哥，您没忘也情有可原，您呢觉得我把您的面子给伤了，把您的路给挡了，可是今天我跟您说了半天，为了什么呀？就是跟您做这个解释。二哥，我解释半天您都不带回头的，我明白，我就是说的明天天亮大概您也不能原谅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把您得罪深了，把您得罪苦了，您见着我您就烦我，您就恨我，您恨不得我死。得，您不是恨我死吗？那我就死，我不用等到将来上深山老林里边找个庙出家当老道，最后我自然死亡，我今天就死在您的面前，因为我要把您请不走，我回去没法见众位弟兄，也没法见包大人，我在众位弟兄和包大人的面前是夸下狼言说些大话的，我说我找不着二哥还则罢了，要是一找着我二哥，我二哥肯定跟着我回东京，可是今天我找着您了，瞧这意思，甭说您跟我回东京啊，您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带过的，您瞅都不瞅我一眼，你说我蒋平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上呢？我还等着将来干嘛？我马上就现在吧，二哥，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您可以看见我为什么死的，我是为您死的，您不给我这个脸，我就没脸活着了。说到这儿，这蒋平一伸手就把床上边韩二爷放的那把刀的刀把抓住了，枪啊，把这刀往我一拽，往脖子上一搭，我抹脖子。他一说这句话，这韩二爷呀，听他一拽刀的时候，扑棱在床上就坐下来了。蒋平，你干什么啊？你把刀给我放下。伸手过去把蒋平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他一抓蒋平的手脖子，蒋平就笑了，嘿嘿，二哥您甭害怕，我拿刀背往脖子上抹呢，死不了。呵，韩章说，蒋平啊蒋平啊，真是有你的，合着你在这儿跟我开玩笑呢。蒋平说，二哥，这可不是开玩笑，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想抹脖子也是真的，但是呢，我就看您劝不劝我，您要不劝我，我就把刀翻过来，我就拿刃儿抹。行了行了行了，蒋平，我告诉你，我呀不是从心里恨你，我就是生你的气。蒋平说，二哥，您生我的气，这气生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还没消。韩章说，其实也消了，不过呢，头两天我这气儿又来了。蒋平说，您怎么又来了？韩章说，你把我那解药两丸都给拿走了，我这刀囊里边一丸解药都没有了，结果前天我碰上那花蝴蝶了，他给了我一镖，把我肩头划破，我中了毒了，我想用解药，我解药没有了，你说我不恨你吗？我不气你吗？啊，我当时你要在我跟前，我就能抽你一顿嘴巴子。蒋平说，那更好啊，您要是早撒了气，他不就不至于这样了吗？是啊，韩章说，可是我找不着你呀。我回到这店房里边，我当时就想啊，这个解药没有，我中了毒药镖，别人谁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小命就该扔到这儿了？幸亏呀，我自个儿会配置那个药，我让店里的伙计上外边给我抓药去，抓回来之后我自个儿配置，自个儿上自个儿喝，这才算把我这条命给保住了，我活过来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我一见到你，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蒋平说，二哥呀，您怪罪我，您生我的气，想打我嘴巴子，这都应该， 不过您得听我说两句。您今天生我这气，当年在开封府的时候，那不应该提前就生啊，是不是？我当初找你要借着解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最近您能跟这花蝴蝶碰着。我借您那解药的时候，这花蝴蝶这名还没有呢，这人呢还没影呢。哦，那阵我把您的解药拿走了，合着现在你让花蝴蝶打了一镖，您想起我来还恨我，您说我冤不冤呢？我又不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我算出一卦您今天要中毒镖，我要知道这个我就给您留一丸在那个兜囊里不就得了吗？还是您自个儿懒，您自个儿会配这个药，要隔着我会配这药啊，我把它配成一百多丸，我这镖囊里边装着，我这兜里也装着，我那兜里也装着，我裤衩上缝着兜还装着，我身上都带着，什么时候受了毒药镖我什么时候掏出来治。韩章一听啊，让蒋平给气乐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蒋平你有理是吧，你有理，你多子说话都有理，咱不提这大的行不行？蒋平说，我问你二哥，您这气儿消了吗？韩章说，气儿啊，这么说吧，咱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哪来那么多气呀？你进来我往床上一躺不看你，我是因为挨了毒镖没有药，我要撒这口气。蒋平说，得了，您这口气算撒完了吧？韩章说，撒完了。蒋平说，您要是撒完了我还没吃饭呢。韩章说，那来坐这儿吃吧。蒋平说，您等会儿，我外边还有菜呢。蒋平马上告诉店小二，把外边桌子上摆的那几个菜都给我端到这屋来，这是我二哥，我们两个要在这儿吃喝。把那菜都端到屋里边来了，酒也端进来了。蒋平跟韩章哥两个坐在桌子旁边，把酒斟上，端起这个酒碗来一碰，来吧，咱们弟兄这叫和解酒，干。这一杯酒刚干了，外边来了两个人，谁呀？正是那个龙涛还有李七。龙涛跟李七两个人进了屋之后，冲着蒋平一抱腕，哎呦四爷，一转脸看见韩章了，韩二爷您恕我眼拙，咱们住对门的时候您报名是韩章了，我就没想到陷空岛的吴蜀，可是我碰到蒋四爷，蒋四爷一说找您，我才想起来您就是韩二爷。我们两个不是原来跟您住对门吗，为了追花蝴蝶我们两个走了，走了之后呢我们就没再回这个店房，他呢在另一个店房住下了，所以今天我回来把他找着，又重新到这个店房里来了。我知道蒋四爷在这吃饭呢，今天到这里没想到跟您二位碰着了，真是三生有幸。韩章说，好吧，坐在这儿一块吃吧。哎，我们两个，蒋平说，甭客气甭客气，你就坐坐坐坐。这两个人也坐到这儿了。龙涛看了看李七，李七敲了敲龙涛，接着龙涛就说了，蒋四爷，这花蝴蝶您知道它上哪儿了吗？蒋平说，这花蝴蝶呀，跟你们说吧，昨天晚上我跟他算是朝了面动了一下手，但是我没要了他的命，那个吴道成被我一次给捅死了，拽在那竹林里了。你们两个快点回去，告诉衙门里的人，上那三塔观里边把那吴道成弄出来埋了。那个小子是身负人命案的江洋大盗，他原来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后来自个儿想金盆洗手混入清门，那是个假老道，由衙门里头处理他吧。再一个，那里边还有一个爱喝酒的老道，他叫胡和，你把那个老道啊叫醒喽，今后那个三塔观呢就由他执掌得了。这花蝴蝶 昨天晚上我跟他走了一个对面，这小子身子可是真够快的。他转身从我旁边一跑，我拿我的分水峨眉刺从后边往前一划他，我本以为能把他后边开了膛，从后边能见了他的脊椎骨，可是没想到啊，这小子跑得快，我没划着他，蹭破点皮儿，估摸着他带了伤了，现在啊连杆都定不了，衣裳让我给他划开了，这小子跑了。杨四爷，他跑了，您估摸着他能上哪儿去？蒋平说这个花蝴蝶呀，我估摸着他跑不远。为什么？昨天我在窗棂外边偷听，我听他跟吴道成在讲，他在想着那个观音庵里边的一个女尼叫静文，他说那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的漂亮，一见着他他就觉得被他勾魂摄魄，他想着把这个女尼弄到手，而且那个吴道成还给他出了个主意，正因为吴道成给他出了这个主意，所以使我从心里边更恨这个吴道成。我没等他那个主意实现，我就把这吴道成给他宰了，要了他的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花蝴蝶会不会还上这个观音庵去找那个静文呢？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呀，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那个地方去等着花蝴蝶，他想着那个漂亮女尼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去了，他要一去咱们动手把他抓活的。龙涛说好啊，蒋四爷，您这个信息提供的太棒了，我对这个花蝴蝶恨入骨髓。你怎么那么恨他？龙涛说您不知道啊，我有个哥哥叫龙渊，跟我一起在仁和县听差呀，也是捕快，我们跟花蝴蝶打过一回照面了，结果这一打照面他抖手一镖，这一镖打到我哥哥的花盖穴上了，我哥当时就躺下了，可是没想到他用的是毒镖，不出三天我哥死了，我跟这花蝴蝶有杀兄之仇。哦，蒋平说照这么说我明白你的心意了，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好，蒋四爷我听您的。于是他们四个人吃完了饭之后，蒋平、韩章、龙涛、李七四个人奔着观音庵来了。到了观音庵一见这个老主持，这老女尼一说明他们的来意，这女尼当然同意这几位在这儿等着花蝴蝶呀，她也害怕这花蝴蝶呀，这花蝴蝶老往这儿搞性骚扰啊，她老到这儿找那个年轻的女尼静文呐，这静文呢手里边早准备着一把剪刀，静文这个意思，如果花蝴蝶真要是来了，非要对他强行非礼，他就自刎身亡，一剪刀把自个儿捅死，捅不死他我捅死自个儿，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可是他们四个人这一来，作为老尼和这两个年轻的女尼心里边都比较平稳了，觉得有官府中人在这等着捉拿这个盗贼。可是等了一宿花蝴蝶没来，蒋平说这个小子他怎么不来了呢？也许是昨天晚上我这把他一吓，他吓坏了远走高飞了。蒋平说不要紧，咱们喝出去了再等他一宿。又等了一宿花蝴蝶还没来，两宿过去花蝴蝶没来，这龙涛就问蒋平，蒋四爷您说这花蝴蝶他会往这儿来吗？蒋平说我估摸着他不能往这儿来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你呢马上回到你们衙门里边 告诉你们衙门里边的当官的，就是你们的县太爷，让他多派两三个人经常到这里巡视，一旦有花蝴蝶来了或者他一出现，立即把他抓捕。龙涛说，那我们两个可以告诉县太爷做这个事儿，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想要亲手捉拿花蝴蝶，您觉得花蝴蝶会跑到哪里去呢？蒋平说，我觉得呀，他还有第二个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窗外听着了，他和他那个朋友吴道成讲，他想投奔太岁庄，太岁庄有个马刚，听说这个马刚他的叔叔在朝廷当中是什么总管，正因为他在朝廷当中有这么一个京官，所以这个马刚就在当地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咱们到太岁庄去一趟怎么样？嗯，龙涛说，我看可行，那我就跟李琦陪着您二位，咱们一起勾奔太岁庄，看看这花蝴蝶是不是到马刚那儿了。如果真要是到了马刚的家里边，这还是个难题。孩儿也在旁边一听，怎么到他家里边是难题了呢？龙涛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马刚人送外号叫黑太岁，这小子长得特黑，他那个地方叫太岁庄，他自己有一个大庄院，保护他庄院的人，那些庄丁，那些个护院的教师，听说有上百人。他那个庄院等于是一个土皇帝的围子，一般人谁也进不去，就在太岁庄那一带，老百姓提到马刚两个字儿，那真是谈马而色变，谁也惹不起他，他想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县衙里边想办他不想办，我们老爷那桌子上面告他那橙子有半尺多厚了，但是抓不着真凭实据，我们老爷没这能力，请示到州官府官谁也不敢抓他，觉得这个人有势力，他不光说朝廷里边有势力，这个人广交天下不三不四的绿林中人，所谓的天下豪杰，实际上那就叫黑白两道，什么都吃，这个小子五毒俱全，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坏蛋，可是就这么一个坏蛋，我们瞅着他没辙。蒋平说，这就说明你们这个地方官这老爷们胆太小啊。不是胆太小啊，我们抓不了他呀，你也抓不着他呀，这个黑太岁马刚一身好武艺，身背后有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身体特别的壮健，一般人你瞒我不了他，更何况他手下有那么多个家奴，还有那么多护院的。蒋平说，得甭管他怎么着吧，我看呐，咱们就奔太岁庄，他那个太岁庄有店房没有？龙涛说，有，太岁庄老大了，那个太岁庄里边有好几个店房。蒋平说，这就结了，咱们到那儿找个店房先住下，咱先探听探听，看看那个花蝴蝶上他家里去了没有，如果真要上他家去了，咱们摸准喽，查明白喽，知道那花蝴蝶住到哪间屋子，咱就想法半夜去把他掏出来，那不就得了吗？哎，这也行。于是他们这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龙涛和李琦回到县衙里边向老爷禀报了一声，让老爷派几个人经常到那个观音庵那去转悠着，然后龙涛和李琦又回来跟韩二爷和蒋四爷，他们一共是四个人，带着兵器带着盘船路费就来到了太岁庄。到太岁庄之后并无声张，这蒋四爷还是那身道袍，还假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二爷韩章呢还是元神穿戴，龙涛和李七没穿官衣， 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便衣警察。
1: 嗯，

穿的是老百姓的平常衣服。四个人就来到一个店房，这店房叫陈家老店。到了陈家老店一问，说没有正房了，您就住东配房吧。好，四个人住进东配房之后，马上店小二接着就给摆桌子往上上菜又上酒。蒋平一看，哎，我们找你要酒要菜了吗？店小二说，哦，您几位没要，这酒个菜呀，是您的朋友给您准备的。

0: 上回书说到黄门关传下杨广的旨意，命宇文成都跟李元霸到将台见驾。旨意传下之后，李元霸跟宇文成都来到将台之下，下了马，迈步上将台。宇文成都跪倒在地，宇文成都见驾，我皇万岁万万岁。李元霸也跪下了，皇上老头你好，我给你磕头了。杨广心说，看起来我这皇上老头的称呼是去不了了，一个傻子我能跟他计较吗？我也不能跟他较真啊。杨广一乐，二位将军免礼平身，谢万岁。谢谢你了皇上老头。两个人站起来，一东一西就站好了。丞相宇文化及在旁边瞧这李元霸，怎么瞧怎么有气，怎么瞧怎么别扭，心说等一会儿就把你小子来个全棒。杨广说话了，二位将军，我的旨意已然传下去了，你们就下台上马比试武艺，争夺天下第一名。宇文成都说了一声，臣遵旨。李元霸高兴了，好嘞，皇上老头我就听你的话，比比吧，看起来我第一还是杜小子第一，反正我们俩呀有一个第一。宇文化及气得直哆嗦呀，他来到龙书案前跪倒磕头，万岁，臣有事请问啊。宇文丞相有什么话你就讲在当面，万岁，臣请问两个人争夺第一是怎么个比法呢？哎呀老丞相啊，当然是马上为赢，下马为输，万岁，如果这样比试武艺，我看就可以不必比了，这个金牌我让我儿子让给李元霸，我们就不比了还不行吗？哦，看起来老丞相你认为这个笔法不太适当，那么要以你之见呢？万岁呀，常言说得好，双雄不并立，二虎不相争，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要据臣愚见许可他们生死一战，若有闪失，死而无怨，不知万岁意下如何？哎呀，这个隋炀帝杨广不是傻子，他听宇文化及说出了这样的话，生死一战，若有闪失，死而无怨，这可是人命关天呐！既然是宇文化及提出来，那么他肯定认为他的儿子宇文成都能够打死李元霸。比武是双方，宇文成都的父亲说话了，那么这李元霸他父亲唐王李渊还在这儿呢，我问问李渊，如果李渊要是愿意，那我就可以恩准了。唐王李渊何在？臣在。唐王，宇文丞相所奏之语你可曾听见呢？李渊这时候心里正在琢磨呢，宇文化及说了两个人要生死一战，好啊，慢说我儿子李元霸不至于有危险，纵使有危险，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你可要明白呀，我李渊有四个儿子，可你就剩下宇文成都一个了，难道说我四个儿子还跟你一个儿子比不过吗？想到这儿，李渊就下定决心了，万岁，既然丞相说了只要我儿认可，就让他们生死一战。李渊也会说话，宇文化及，既然你说了，那么你跟你儿子商量了，我没跟我儿子商量，我同意了，我得问问我儿子同意不同意，李元霸愿意了，生死无悔，那就好办了。 杨广就问了问李元霸呀，刚才丞相所说的事情你听明白没有？嘿嘿，皇上老头啊，我听明白了，那就是说，哎，那都小子要把我打死了就算白死，嘿，我要是把都小子打死了也算白打，不就这么这样的事儿吗？哎，我听明白了。李渊心说，我儿子到底傻还是不傻呀？杨广笑了笑，那么你可愿意呀？嘿，老头嘞，你是皇上老头，你说话算话，就按你说的办，你说行，哎，我就行啊。好，虽说是宇文丞相提出来的，我也得问问宇文将军。宇文成都啊，你认为你父亲说这样比武，你可认从啊？宇文成都躬身一礼，万岁，既是我父亲说的，那我就应当依从。宇文成都心里怎么想啊？李元霸呀，别瞧你力跨双球，你只不过是力大无穷，马上一战可是奥妙多端呢、啊、我让你尝尝我凤翅金堂变化无穷的厉害。他正想着呢，隋炀帝杨广就问李元霸呀，你使什么军刃呢？
1: 嘿，皇上老头你要问呢，我使一对锤，我管它叫楞登锤。李渊心说，我儿子起这名字真不错，楞登锤。
0: 宇文成都这么一听，原来李元霸使锤，使锤我更不怕了，我这凤翅金堂是长兵刃，他这锤是短兵刃，我长兵刃还赢不了他短兵刃吗？一寸长一寸强啊，何况我

0: 宇文成都奉上金堂，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杨广看了看宇文化及，又看了看唐王李渊。丞相，唐王啊，话虽如此，我想你们两个人应该在朕的面前立下无悔状，每个人写一份，上边把今天比武生死无悔的事情写清楚，呈交朕，以防事后反悔。臣遵旨，臣遵旨。内侍马上就在皇上的龙书案前边，左边放一张小桌子，右边放一张小桌子，每张桌子上放好了一份文房四宝。唐王李渊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好了之后在下边签字画押。宇文化及拿起笔来跟唐王李渊可不一样了，提起笔来他这手就有点哆嗦，为什么？心里头二话，心说我可就剩下宇文成都这一棵苗了，万一成都有了生命危险，我还活不活了？不过他看事情已然到了这个地步，不写也不成了，写吧。宇文化及哆了哆嗦，把这份无悔状写完了，签字画押。宇文化及跟唐王李渊两个人望上一地，太监接过来呈到了昏君杨广的龙书案上。杨广看了点了点头，宇文成都，臣赞。李渊罢，
1: 嘿，皇上老头您叫我，我在这儿呢。
0: 你们两个人下去准备动手比武吧。
1: 臣遵旨。哎，好嘞。
0: 宇文成都跟李渊罢腾腾腾下了将台，宇文成都是出西辕门，李渊罢就奔了东辕门了。出了东辕门，柴少就问四弟呀，在台上怎么这么大时间，干什么来了？
1: 嘿嘿，姐夫有意思，我爹呀，那他跟那个宇文成都那猪小子他爹还立了无悔状，生死状啊。
0: 兄弟，什么叫生死状啊？
1: 嘿嘿，打死没打呀。
0: 哦，柴少说我明白了，立下生死无悔状。四弟呀，你打算怎么办？
1: 嘿嘿，姐夫，反正我呢要这盆没心把这猪小子弄死，他呀要想把我置于死地，嘿嘿，那叫妄想。姐夫，甭管怎么着，我得把天下第一这盆夺过来，我要得这天下第一，嘿嘿，不然的话你这几个轰隆隆我也受不了啊。
0: 好，四弟啊，咱们可就这么办了，你把这牌子夺过来，只要牌子一到手，我呀永远不让轰隆隆爷儿几个再到咱们家来了。
1: 那可好嘞，冲这轰隆隆，姐夫您放心，今天呢我玩命了。
0: 又等了一会儿，天交正午了，杨广这才命人传旨来呀，传孤家的旨意，让宇文成都跟李元霸争夺天下第一名，朕要亲自观看。御前太监说了一声臣遵旨，旨意传下来了，就听见南边八面大鼓，东边八面大鼓，西边八面大鼓，一共24面大鼓，咚隆，鼓声震天，人声呐喊，这些御林军，这些虎贲军齐声喊嚷，威武啦，嘣，鼓声就响了。头痛鼓一响，东辕门西辕门打开了，紧跟着二痛鼓响，李渊把一催坐下万里烟云罩，带着李渊手下的亲兵就冲出了东辕门。西辕门呢是宇文成都带着手下12名战将还有亲兵也冲出来了。三通鼓响， 宇文成都一催坐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直奔教军场正当中。东辕门李元霸也一催马过来了，上至昏君杨广，下至文武官员，全都注目观瞧李元霸。为什么？宇文成都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虽然说看见李元霸力跨双裘大闹晋阳宫，可没看见过他骑马打仗啊。所以大家一瞧李元霸，嘿，好人样啊，头戴乌油盔，身上披着龟背大叶乌油甲，内衬一件黑缎子战袍，前后护心镜亮如秋水，冰盘大小，身背后青缎子四杆护背旗，师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剑，大红的中印青缎子战靴，胯下一匹马，这匹马好样儿了，头至尾丈四长，蹄之背九尺七，细旗翠大蹄碗，唐了脖吊肚，鞍颤交环，满都是新的。马挂威武灵，人也精神，马也精神。这匹宝马正是靠山王杨林那匹千里马万里烟云罩。李元霸身背后掌旗官挑着一面大旗，大旗是黑缎子的，当中间白月光，上边绣着蒙勇大将军五个大字，白月光中斗大的一个李字。昏君杨广跟文武官员不约而同的就瞧李元霸掌中这对兵刃。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这两位老王爷同时大吃一惊，啊，这啊字也是同时脱口。为什么？两位老王爷可经得多见得广啊，多少年了没见过这种兵刃出世啊。北平王罗毅心说，我只是在兵刃谱上见过这对锤。而靠山王杨林心里想什么呀？我只是听人传言汉朝的大元帅马援研究过这对锤的锤法，可没听说谁敢使这擂鼓瓮金锤呀。今天这锤又出现了，哎呀，杨林两只眼睛就直了。罗毅就跟杨林说，靠山王老千岁呀，您看这对擂鼓瓮金锤世上多年不见，今天可又出现了。是啊，杨林是双眉紧皱。那么杨林为什么皱眉呀？咱们前面说过，靠山王杨林这一辈子就喜欢过三个人，头一个就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第二个是潼关的元帅花刀将魏文通。没想到魏文通死在了一字长蛇阵当中。第三个那就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没想到秦琼造反了。现在只剩下宇文成都一个人了。虽然说宇文成都从来没打过败仗，可是今天杨林一看李元霸手中这对锤，就替宇文成都担上心了。李元霸力大无穷，他肯定使得了这对锤，这对锤320斤沉。那么既然能使这锤，看起来他练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敢使这锤，他的武艺就低不了啊。老王爷正在着急呢，李元霸紧催坐下马，万里烟云罩，奔跑如飞，嘴中高声喊嚷，嘿嘿，杜小子呀，咱们两个人纷纷上下见见高低，杜小子你可留神。靠山王杨林注目观瞧，就不敢多想了。常言说得好，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宇文成都一瞧李元霸，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两个人一碰面，宇文成都手持凤翅金堂， 李渊把手中一分双锤，教军场内上至昏君杨广、文武百官、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一个个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回可开眼了，这叫意死相拼呐！已然传开了宇文化及跟唐王李渊为他们两人的儿子立下生死无悔状，看这意思，这两个人也是玩了命了。宇文成都奉旨金堂在手中一举就构成李渊罢了。那么什么叫奉旨金堂啊？这堂呢当中是个尖儿，奉旨嘛就俩翅，一个翅朝上，一个翅朝下，每个翅都有七个弯，这样呢就好像凤凰单展翅。这奉旨金堂可不好使，讲究三个字，是铺砸盖，不但得力大无穷，而且手底下得特别的利落。如果你使不利落，这躺翅子就能把自己坐下马的马脖子给拉了。所以说只有宇文成都奉旨金堂才是天下第一的把式。宇文成都这奉旨金堂快够着李渊罢了，呜，这大躺往下唰就下来了。宇文成都必须得先下手，因为他使的是长兵刃，长兵刃见着短兵刃是长见短不可缓，你必须得先动手，不然的话你后动手就麻烦了。所以说奉旨金堂呜他下来了。杨凌看着，李渊也看着，就瞧李渊把手中一举这对擂鼓瓮金锤，嘴里就喊上了，
1: 我的姥姥喂，
0: 他嘴里喊着姥姥。靠山王杨林可就跟罗毅说，罗贤弟呀，你可别拿这李元霸当傻子，他这手锤叫冲天问世锤，想变什么招数就能变出什么招数来呀。李元霸嘴里喊，
1: 哎呀我的姥姥，
0: 他这锤确实使的是冲天问世锤，心说我姐夫让我拿锤问问，好夺他的奉旨金堂。说书迟，真事快，唰，这堂带着风就下来了。就瞧李元霸轻轻的往里边一裹凳，闪开了奉旨金堂的躺翅子，他眼睛可瞧着呢。这时候躺下来，这躺的翅子唰这么一横。嘿，李元把这功夫抓得好啊，立刻把右手锤唰一立，啪就搭在这凤翅金堂躺翅子后头了。李元把天生的履历过人呐、啊，用力往过一拽，
1: 豆小子你撒手吧。嘿，
0: 宇文成都想不撒手办得到吗？躺翅子被锤挂住了，摘也摘不了了。宇文成都使尽全身之力压住凤翅金堂，办不到啊，他就觉得前面有九头牛在拽自己的兵刃。嗖，李元霸愣把这凤翅金堂给拽出去了，这凤翅金堂的后边愣把这宇文成都左手的手心给拉了一大口子，唰的一下这血就流下来了。哎呀，宇文化及手下的战将全都叫出声来了。为什么躺撒手了，宇文成都就赤手空拳了？紧跟着傻小子李元霸唰把双锤一举，平着就奔着宇文成都的左右额角过来了。靠山王杨林老千岁一闭眼，心说完了完了，宇文成都啊，砰一声巨响震动天地。北平王罗毅说，老王爷您睁眼。靠山王杨林再一睁眼，哎呀，杨林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怎么回事啊？凤翅金堂撒手了，宇文成都没辙了，赤手空拳呢。李元把双锤快左边右边 两只锤就奔着宇文成都脑袋打来。

0: 弟这条命，我没心让你死。所以李元爸爸右手吹举起来，在宇文成都的头顶上晃悠。
1: 哎，猪小子，你借我吹，我打死你！
0: 宇文成都的冷汗全下来，心说我完了。唐王李渊心说，儿啊，你这锤怎么不下去，你要下去就能打死宇文成都了。到底后事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李元霸跟宇文成都马上比武，李元霸胯下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一下啊就赢了，这叫什么呀，这叫金锤夺凤堂。宇文成都躺撒手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李元霸要是一锤下去，那肯定要了成都的命。可是李元霸心里想，谁让我爹跟他爹立了无悔状了，我应该一锤把他打死，金牌归我了。哎，我为金牌，我要这小子命干嘛呀？他呀没打，右手锤在宇文成都脑袋上晃悠。哎，嘟小子，我下去就打死你。宇文成都以为自己死了，一闭眼马往前一冲。宇文成都心说，我死没死啊？啊，难道说李元霸他放生？也许我死了，我这魂儿还明白着呢。宇文成都不敢相信自己是死是活，就把右手这二拇指搁在嘴里吭吭这么一咬，哎呦还真疼。宇文成都才明白自己没死啊。这时候他才听见教军场内鼓声隆隆，人声呐喊，好啊，金锤夺凤堂啊。李元霸高兴了，突然间李元霸往正西一看，嗯，12匹战马齐催坐骑，各斗丝将往上一冲，好啊。李元霸明白了，这么着，都晓得手下有人，给我来个存伴，好嘞。李元把双锤一分，宇文成都手下12员战将就到了。12员战将齐声喊嚷，来呀，给他个存伴，上。12员战将鱼贯而上，李元霸能爬这个吗？李元霸等着，头一员战将到了，这员战将正是刘平，胯下马掌中枪。李元霸，你休走，看枪，啪，枪就过来了。
1: 嘿嘿，小子，就这小签儿啊，来吧。
0: 他拿单手锤望出一颗，
1: 撒手呗，啪，
0: 嘡啷啷，大枪就扔出去了。李元霸就这一只锤，把锤一扁，就奔着刘平的头顶，呜，人死马趴下。紧跟着第二员战将上来了，唰，露头盖顶一刀就奔着李元霸头顶砍来了。李元霸右手锤望出一颗，啪，嘡啷啷啷，这大刀又撒手了，双锤往上一摆，唰，不容这员战将低头了。把这脑袋砸得脑浆崩裂。第三员战将催马举锤就到了，李元霸，你看锤，
1: 嘿嘿，小子，你这锤号小点。
0: 那双锤望出一颗，啪啪，双锤全都给磕飞了。李元霸双锤再往下一砸，盖顶锤，又把第三员战将打死了。教军场上的人全看傻了，李元霸是一锤一个，一锤一个，一锤一个。眨眼之间，12员战将全都死在李元霸这一对擂鼓瓮金锤下，谁不吃惊啊？李世民这时候早就来到龙叔案前，撩袍跪倒，万岁，微臣有本起奏。啊，杨广一愣，卿有何事当面走来？万岁，你也看见了， 12员战将鏖战我四弟，

0: 这确实是不讲道理呀、啊！李渊扑通一声也跪下了，万岁呀、啊！十二员战将打我儿子一个人，要不是我儿双锤勇猛，今天就得死在教军场内，请万岁给微臣做主啊！哎呀，你们父子免礼平身，朕自当要问个明白，谢万岁。此时此刻，丞相宇文化及也看清楚了，教军场内死人死马，狼藉一片。哎呀，宇文化及心说，万也没想到啊，十二员战将一个没剩全死了，以为成都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这十二员战将跟了我多少年了。这李元霸不干了，哎，我说杜小子，你问问你爹，你们家还有没有了，全给我上来，我全给你们打死。哎呀，宇文成都能说什么呢？宇文成都心说，我不让你们这么办，你们偏偏前来送死，这肯定是我爹的主意啊。这时候台上黄门官已然传旨了，
1: 万岁有旨，赵勇猛大将军李元霸、天宝将军宇文成都上台回话。
0: 李元霸听见了，杜小子，
1: 我要知道你小子这么阴，嘿嘿，让你手下哥们打群架，我早就一锤把你打死了。走，完不了，杜小子，我跟皇上老头面前讲理。
0: 宇文成都让傻小子李元霸问得闭口无言。哎，准是我爹背着我把这十二员战将叫去了，这是他们背地里商量好的呀。我宇文成都就是死了我也认了，我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爹呀，您是我爹我也顾不了了，皇上要是查问，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宇文成都跟李元霸来到帅台旁边，甩灯离岸下马，迈步上台。李元霸跪下了，
1: 哎，皇上老头，我给您磕头了，我可没忍心把您的爱将杜小子打死，这十二个人死催的活腻了，全都让我给听了。
0: 杨广心说，什么叫听了？哦，听了就是死了。杨广是哈哈大笑啊，蒙勇大将军，今天比试朕很高兴，你不但金锤夺凤堂，还雷轰十二节呀。天宝将军呐、啊，宇文成都赶紧说了一声，臣在给万岁叩头。天宝将军，你既然输给了蒙勇大将军，为什么还让你手下十二员战将鏖战李元霸一员战将啊？这不合乎道理呀、啊。万岁，臣有下情回奏。好，你当面奏来。万岁，这十二员战将跟随我宇文成都多少年了，他们曾经当着我父亲的面说过了，万一这场比试我宇文成都输给李元霸，他们就一起上来群战李元霸，这件事情让我当面给拦住了，不让他们胡来。我估计是我的父亲暗地里又跟十二员战将商量好了，看我金躺脱手，他们上来解救。说实在的，我宇文成都绝没有暗害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之心，请万岁明察，望万岁明镜。好，杨广信说，宇文成都说得好，不但把实话说出来了，而且说往万岁明察，往万岁明鉴，那我就得查了，而且我要公断处理。宇文丞相，啊，臣在。现在宇文化及心里边比较踏实一点，我儿子没死啊。杨广用手一指，是不是你暗地指使十二员战将群战蒙勇大将军李元霸， 哎呀，万岁，微臣不敢呐、十二员战将早有此意，被我拦住，没料想他们自己冲上前去，我此时在万岁身旁也没法拦呢。袁化及心说十二个人全死了，死无对证，我就这么说。唐王李渊不干了，马上跪倒在地，万岁，听成都将军之言，丞相嫌疑很大，请万岁详查，给微臣做主。宇文化及心说，儿啊儿啊，成都啊，你这脾气怎么就跟我不一样啊，十二员战将都死了，你还把我卖出去了。宇文化及想着，杨广把脸往下一沉，宇文化及啊，臣在，你这个嫌疑是摘不开的，为了这件事差点要了蒙勇大将军李元霸的性命，现在朕传旨，罚你宇文化及俸禄一年，把这一年的俸禄朕就赐予蒙勇大将军，对你稍事惩戒。臣遵旨，谢主隆恩。宇文化及心说，不就点钱吗，一年不开支没关系，我搂你的钱搂多了。李元霸这时候说话了，
1: 哎，我说皇上老头，你罚这宇文化及小子一年的俸禄，这钱给谁？
0: 李元霸，朕已然说清楚了，这俸禄归你。
1: 哎，好嘞，我谢谢皇上老头了。哎，说了归齐，我说杜小子，天下第一是我这盘，你摘不摘？哎，你不单给我摘下牌子来，你刚才不讲理呀、你还得给我赔个不是，不然的话，杜小子，我跟你没完。
0: 杨广一想啊，李元霸还是真讲理，要是一锤下去要了宇文成都的命，双方立下生死无悔状了，人家手下留情就为要这面金牌，而且你们十二员战将一哄而上，那没别的，你宇文成都给人赔个礼吧。来呀，黄门官赶紧过来了，在给蒙勇大将军搬个座位，让大将军坐下，成都啊，你就上前赔个不是吧。成都心里难受啊，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我这是为什么呢？啊，我现在输给人家了，这么多年的功劳没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了。太监搬过座位，李元霸坐下了，程度没有办法，只好撩于他为分两征询，扑通一声跪倒在李元霸面前。蒙勇大将军，宇文成都在这儿给您赔礼了。
1: 嘿嘿，我说杜小子，礼不礼没什么，哎，你既然赔了不是，行，你起来吧，没事了。
0: 多谢蒙勇大将军。宇文成都站起来了，
1: 哎，杜啊，说了半天你头也磕了，不是也赔了，你也输了，这盆儿你怎么还不摘呀？
0: 哎呀，啊，蒙勇大将军，对不起，我确实把这件事忘了。宇文成都马上把胸前这面金牌摘下来，上前给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戴上了。李元霸拿一只手一托胸前这面金牌，
1: 嘿嘿，豆儿啊，你光给我戴上这面金牌还不行，四爷我得问问你，
0: 请蒙勇大将军您问吧。杜小子，
1: 咱们两个人比试武艺，我一招跟你剑输赢，哎，杜小子，你佩服李四爷不佩服
0: 啊？我当然，我是甘心佩服蒙勇大将军。
1: 那么杜小子，你打你心眼里头服不服李四爷是天下第一？
0: 服啊，我不但服，我承认您是天下第一名。 旁边站着文武官员呢，全听见了，心说这傻小子，你说他傻吗？他要傻，他还得问福喽，叫应喽，让你宇文成都承认我是天下第一。嘿嘿，大家伙还往下听着，就知道李元霸还有话呢。李元霸把头往前一递，
1: 嘿嘿，肚啊，说了半天我问问你，你明白不明白你家李四爷的心事儿？
0: 啊，我明白你想夺天下第一。
1: 嘿嘿，肚小子你错了，金殿之上我瞧你这盘金晃晃，挺好看挺好玩，我说的挺明白挺清楚，让你借我玩两天，玩够了我还还给你。肚小子你傻呀，你说我傻还是你傻？你肚小子不干，说什么你天下第一了，这牌又是老皇上给的了，怎么着啊？肚小子，我李四爷力跨双穷，你肚小子吐了血你还不服气，今天教军场一招见输赢，我把你的糖给夺过来了，你还不知道四爷我的脾气吗？嘿嘿，李四爷我是要摘非摘，你手下十二个小子全完了吧？嘟嘞，李四爷我这人不较真，既然你承认四爷天下第一了，这盘啊，嘿嘿，你过来呗。
0: 把宇文成都都说糊涂了，就瞧李元霸站起身形，把宇文成都一拉，
1: 哎，嘟小子你坐下。
0: 宇文成都愣让他给按在这座位上了，李元霸一伸手把这金牌摘下来，
1: 哎，得了，嘟嘞，这牌还管你，你带着吧。
0: 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李元霸有这一手，心里头感激啊，赶紧站起身形，孟勇大将军，这可不成，争夺天下第一这件事传出去，天下人全都知道您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得了第一名。我要再戴这面牌子，不但脸上无光，还得遭到天下人的耻笑啊，这牌子我是再也不能要了。嘟啊，
1: 你听我告诉你，哪能天下人全都知道你输给我了呢？都晓得你带着没关系，你带着这面牌你还是天下第一的牌啊！要是有人说闲话没关系，你就跟他说，你说不错，我是输给四爷李元霸了，我这牌啊是替四爷李元霸带着的，这不就完了吗？都你明白了吗？
0: 宇文成都一听这话这气呀，好你个李元霸呀，你这叫骂人不带脏字儿啊！我这么大的宇文成都是成了名的人物，何算我给你李元霸当牌架子？上至昏君杨广，下至文武官员可全听明白了。看着外表李元霸痴傻呆你，其实啊他一点也不傻呀。杨广一看宇文成都不肯接这面牌子，杨广就说话了，宇文将军，既是蒙勇大将军再三相让，你呀就把牌子接下来吧，还不给蒙勇大将军道谢吗？杨广给了台阶了，宇文成都不能不下，宇文成都抱拳拱手，多谢蒙勇大将军。
1: 得了，别谢了，嘟嘞，以后谁要在背后说你，哎，你就告诉四爷我，你打不了他，我打他，四爷我给你都小子做主。嘿，宇文成都眼泪都快下来了，何算今天有给我做主的了，今天我宇文成都这跟头算栽倒架了，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0: 杨广传下旨意，驾转回归晋阳宫。那么对于十二个为宇文成都战死的将官呢，那就归宇文丞相宇文化及去办理了。杨广回到了晋阳宫，心里挺高兴啊。杨广为什么高兴啊？他想啊， 我不但有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百战百胜的宇文成都，我又得了一位猛勇大将军李元霸。有这么勇的战将，我还怕什么大魔国，怕什么各家反王呢？杨广高高兴兴就在晋阳宫玩了几天。这天他忽然接到了将座大将宇文恺派人星夜送来的奏折。这奏折上说什么呢？说东都洛阳已然造成了，请万岁爷驾幸东都。因为杨广在篡位之后，就让越王杨素将作大将宇文恺为正副总监，替他营造东都。没想到越王杨素在王府之内被裘然公赐死，宇文恺呢就升为正总监了。他奉旨前去盖这东都洛阳，逼着200多万老百姓啊，白天夜里的干。这10个人当中，累死的就得有2-3个，饿死的也得有3-2个。东都洛阳盖好了，昏君杨广高兴了，马上传下旨意，带着文武百官移驾东都。而且召见唐王李渊，唐王啊，朕走之后晋阳宫交给你管，朕要把你的二儿子世民、四子李元霸带往洛阳陪伴保护国家，不知你意下如何？唐王李渊只好点头答应，万岁蒙您垂爱，就让他们陪驾前往吧。杨广选择吉日良辰，带着文武百官起驾登城了。过了几天，50多万人马保着隋炀帝杨广浩浩荡荡来到东都洛阳，到了北门外，建造东都的正总监宇文恺，还有翰林院学士于世基，带着文武官员在这跪倒迎接圣驾，就把杨广接到了新建的显仁宫中。杨广因为走路休息了几天，登上八宝金殿传下旨意，宇文恺呢就向杨广奏明了营造东都洛阳的经过，这于世基呢就把修造西苑的经过也如实回奏了昏君杨广。杨广高兴极了，二位爱卿劳苦功高啊，朕一定要嘉奖你们，朕想看一看东都的3界6市，你们头前引路。咱们书要简短，宇文恺就陪着昏君杨广在洛阳城里3界6市一逛。杨广回到宫中是闷闷不乐，宇文恺就问呢，万岁，您逛完东都之后您为什么不高兴啊？杨广摇了摇头，当时没说话。杨广为什么不高兴啊？因为洛阳自古以来是建都之地，虽然现在盖得十分豪华，可是3界6市冷冷清清，百姓贫困，买卖萧条，对于大隋朝脸面不好看呢。杨广想了想，就传下一道旨意。到底杨广传下什么旨意，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岸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来分享两条啊，这是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省应急管理厅带来的温馨提示。雨天呢，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啊。也同样啊，是这个指挥部办公室和这个管理厅带来的温馨提示。雷暴来袭啊，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这种棚屋啊、岗亭啊这种临时建筑。房屋一旦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啊。这最近我看沈阳啊、辽宁省那头啊，有很多地方有积水的情况。我看这个反正网上有很多人在调侃，就是东北人的这个松弛感。我看还有跑那个积水的地方还有游泳去的，天哪。反正哎，这没有办法，你这赶上这个天气了，赶上这么个情况了。反正还真是，我觉得用一个好的心态，好的这个积极的，但是呢

我觉得用正向的严谨的这么一个态度来面对这些问题吧，那真是没啥办法。长春昨天算挺这个晴一天，今天早上来上班又下上了啊，前天就天没晴过，朋友们就一直下一直下，尤其上周六就一直下一直下，下一天哪下一天呢，两宿加一天一整天就不晴，你知道不停。然后你知道住顶楼啊，你知道顶楼的问题就是漏雨，往下渗雨，那个楼年头长了它一定有墙体裂缝，朋友们真的这个我家喷的硅藻泥，它有那么几个地方啊，有那么几个地方你知道下雨下就哗下，下完之后马上就停，停完之后马上就晴，都没事儿。连着下基本超过一天，而且在这一天一宿或者一天两宿里头，只要有稍微或者大一点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就风特别大，那个雨开始横着刮的时候，我家会有那么一两处啊，就那个墙的硅藻泥的地方就明显无暇就变湿变阴，朋友们每次看着这都给我闹腾的不行。然后今天来单位发现，你知道三楼有一处也哇哇漏水啊，就漏的哇哇地上一大滩。我就想你这有时候真的朋友们，人活着呀在于自己劝自己，谁有的时候你知道谁劝也不好使，过来哎呀老张往开了想吧，没用，真的朋友们。就像人那个德刚老师，他不是原来有一个非常经典吗，劝人要大度，你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就劝我大度，说这扑这来一刀，那你要坚强，你死不死，他不有这么一段吗？真的朋友们，好多时候生活当中很多事你没有经历过，然后你去劝别人去，对不对？哎呀往开了想，没事的，啥玩意就没事的呀，你那头丢了300万，这头劝人，这头上火都要喝农药了，这个在那哎呀没事，小钱你给盯上，对不对？所以好多时候咱人活着呀，别人劝没用，就得自己劝自己，自己开解自己，慢慢就能开解好。你知道我往三楼，从三楼往八楼直播间来，我看广电漏成那德行，我站那儿我说广电大楼咋的了，朋友们，说我家房子住顶楼，漏点雨漏点雨，你这顶楼漏雨没办法，三楼20多层的广电大楼三楼都漏雨了，你琢磨，哎呀，想想能咋的，对不对？这个今天要跟玩我们唠点啥来的？昨天这个叫什么来的？德什么玩意儿？德克萨斯，这德什么来的？完了，这脑子也不好使了。古德拉克呀，古德拉克 ，WYF， WYF， 王姨夫，吴姨夫。这个说开抖音和听众唠一会儿啊，那个哪天再说。这个昨天借着那个古德拉克问到了西藏贝叶经这个事儿啊，我就说，他说西藏的地方也不长那个多罗叶，那个贝多罗树也不长那玩意儿，他怎么可能会有贝叶经呢？你就想，他肯定都是从外传过来的嘛，他肯定不可能是他本土有的。我就给他举了个例子，我就说那西藏没有海呢，那怎么西藏人挂一身珊瑚呢，对不对？然后他说啊不知道啊，所以这边问你。我本来我寻思我反问他一句，他就一下啊恍然大悟啊，那就是买的或者是从外面进的呗，这怎么怎么着的。他真的没明白，所以今天跟玩我们唠了啊，西藏人为什么喜欢绿松石啊、珊瑚啊、蜜蜡就这一类的东西。首先来讲，这些东西纯天然的，他也不光说就喜欢绿松石啊，就喜欢这个珊瑚啥的，青金他也喜欢，你包括砗磲也喜欢。为什么西藏人特别，叫前一段时间我拿那个暹罗呜呜吹，为什么西藏人老喜欢海螺了？那西藏咱就又话又说回来，他没有海，他哪来海螺？他为啥喜欢海螺？甚至说有很多寺庙的镇寺之宝，有很多教派的什么什么镇派之宝，甚至说其中可能有一个海螺。你就像我知道的啊，我知道的
资珠，资珠山资珠寺啊，它是本教圣地之一，就是他们的镇院之宝，三大镇院之宝其中有一个就是左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面上你绝大多数，这个我原来唠千罗的时候唠过这个事儿啊，有的人说了，说这个地球这不是南半球北半球嘛，啊，说这个南半球北半球才能就是这个在海域上形成这个左旋海螺还是右旋海螺，跟那个都没有关系。然后网上呢，现在普遍的声音就是说左旋非常稀缺，有这么一派声音说一万个右旋海螺里头能出来一只左旋海螺，所以说非常稀有，非常难得，所以啊才这个卖高价，才成为很多这个教派的圣物什么的。扯淡，朋友们，我仔细研究过这个生物啊，就这它首先来讲它是个海螺嘛。我仔细研究过生物，这个跟什么什么地转啊，什么偏向力啊什么的，这些跟这个都没有关系。然后说这个，说是一万个里头才能出来一个，跟这都没有关系。原来讲，就是中国人吧，就还是那句话，中国人他有很多这种浪漫思维。原来我总说，就包括，原先说这个标这个东西啊，朋友们，一个虎字框，虎半字框，然后这个。虎的这个弯钩里头呢加三撇，就这个标，范德标那个标，就这个标，原先中国古人认为三虎出一标，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只大母老虎怀孕下小崽子，说下这三只老虎里头才能有一只啊，才有一只能达到标，这个就像说啥，就像说练蛊似的，你把所有的毒虫啊，蝎子、蜈蚣、大蟑螂什么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蟑螂算不上毒虫，蟑螂典型就属于就是那种就是膈应人，你知道吗？癞蛤蟆上脚便，膈应人啊！它毒虫算不上什么毒虫，啃人，啃人脚丫子啊！这玩意儿，就反正把所有毒虫扔一块练，最后唯一活着那个就是蛊嘛。正常来讲，你什么蜈蚣啊、什么蝎子这些叫不了蛊，你顶多叫毒虫。唯一把这些毒虫放一块掐架最后活的那个才能叫蛊啊，这是一样的道理。包括古人认为说三虎出一标啊，这个千罗也是一样，就是说一万个里头才能出一个，这纯扯淡啊，朋友们，纯扯淡。它其实基本都是等比例的，都是等比例的，你就说这个东西长一半一半吧，就没达到一半一半也差不多，绝对不会出现说大量的右旋海螺，然后只有很少很少左旋海螺，不会的啊。但是呢，左旋确实现在市面上见到的确实很少，它可能真的跟海域什么的有关，但是跟什么地心偏向力什么这种都没有关系啊。然后呢，就说这个左旋海螺、右旋海螺，就是他认为来自海洋的，他就神圣。你包括珊瑚也是一样，珊瑚首先来讲，第一点来自海洋，就是西藏这个地方它没有海，它不趁海，它不出珊瑚这个东西，那我们就一定会认为说这珊瑚这个东西它好，就这我们这地方没有，他就认为好，就跟原先说榴莲这个东西似的，东北这地方我小时候我都没听过榴莲。榴莲大概也就从啥时候呢？我感觉好像也就是从2000年往后吧。就我五六岁的时候，从来就没听过这种水果，朋友们，真的。我估计绝大多数东北的小孩应该都是吧。就是你小时候你觉得你都不知道什么山竹。你说是不是孩子小没听过？不是。就大人也不知道这种水果。那会儿可能物流也就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就很多东西你运也运不过来，你真运过来的时候也不能吃了，就这个很多水果都没听过，很多东西你包括小时候没听过贡菜，这都长大之后才知道的啊，还有这玩意一咬嘎嘎嘎嘎挺好吃，小时候都没吃过。小时候说东北的菜系里头没有油麦菜，现在什么豆豉鲮鱼油麦菜，对不对？蒜蓉油麦菜，这都很常见的菜了，小时候没听过。小时候东北这头就是什么红烧锅包肉、驴肉段，这起烧茄子，这是非常典型的东北菜系，这倒是啊。所以它就是榴莲刚出现在东北这片土壤的时候，你想想那会儿榴莲卖的多贵呀、啊！现在的榴莲的这个价格，朋友们，就它号称水果之王嘛，
那个山竹号称水果皇后嘛，他俩也不怎么着，就两口子了。一个是这个热量嘛，一个是这个降噪的嘛。这个刚出现在东北土壤上的时候啊，一个榴莲还不得卖个100大多呀？其实你琢磨100大多吃个水果，一共抠不出来那么两块肉。抠不出来那么两块，关键里头还挺多核肉啊，其实就很少很少。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刚开始说有榴，也就我初中那会儿，零几年初的时候，2002、2003、2004就大概那个前后。然后长春有一个叫什么超市来的忘了，就搁亚太大街那头，亚太大街，那个3道街。不是，对，亚太大街三道街交汇就那地方，叫什么玩意儿？乐购还是叫啥来的？一个大超市，有没有玩有记得了？那个超市当时忽然来了很多洋气的东西，就是原来长春市恒客隆算是长春市比较早的大型超市了，但是那会儿都没有榴莲这种东西，然后再后来就有了谁呢？有了那个沃尔玛啊，沃尔玛那会儿都没有榴莲，就是零几年的时候，谁呢？就是我说那个亚太大街那块儿，那个超市，忽然有了，就一个塑料盒一个塑料盒装的披萨，就这种，然后有榴莲了啊！那会儿就吃披萨，知道披萨上面放那个橄榄啊，那会儿小时候连橄榄也没吃过，就那会儿物质相当匮乏。就是还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越没有什么的时候，忽然见到了什么，就会认为什么东西特别的稀缺，特别的珍贵。就对于西藏的珊瑚来讲，就是这个道理啊。他认为来自海洋的就很纯洁很殊胜，包括刚才我说的海螺啊，海螺，你看八宝八宝里头第一个就是海螺，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洁白神圣纯洁啊，这个具有法力，具有能带来海洋般的力量，就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他们都吹海螺，呜吹，就是他们西藏讲啊，说你能听到这此声啊，这都是西藏人，这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也是这种非常浪漫的这种思想，就认为你这一生能听到海螺响过一回，你的人生就得到净化了，就是这、就是他们怎么说来的，闻者吉祥啊，不堕恶道，我觉得等等等等，就这种西藏的又结合了宗教的这种思想啊。就你琢磨，后来你想，你一个吹海螺，临海城市的朋友们，临海城市的，包括以前靠打鱼的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都吹海螺，天天吹海螺啊。这小螺号嘛，小螺号就这个东西，号角，一个就是啥，一个就是海螺，把尖儿去掉了之后直接吹。另一个就是牛角啊，这一类的这种角类的东西，把角这磨掉了之后直接吹。你看西藏有这个法螺，或者是他们有专门这个吹的那种，有的中间接一段人骨头，接一段人腿骨那头呢，拿一个牛角做一个就跟喇叭口似的，这头嘟嘟嘟一吹，认为闻者吉祥啊，这个东西，一样的道理，包括砗磲。西藏人也很喜欢砗磲的，你包括他们磨这个玛尼珠，为什么都用贝壳，用这种母贝、珍珠贝啊，这个等等等这些，用这个东西来磨玛尼珠。当然也有磨牙的啊，磨象牙的，这个切成小片，然后垫到转经筒底。其实最早啊，就是怕转经筒上面把底下的把给磨坏了，他找一个东西垫着。他其实最早就是找个东西垫着点儿，别把底下把给磨坏、磨穿了，因为它这个轴啊，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大签子，大金属签子，那头是直接顶到转经筒上面有个帽啊。现在有很多轴承的转经筒了，里头直接给你弄三四个轴，它就是挨着那个轴在那儿转。以前比较简易的转经筒，尤其像什么尼泊尔产的这种纯手工的转经筒，它里头其实就是非常简易，一个木头把子。有的是木头把，有的是那个竹子，实心竹子那种把，然后往里头钉一根大铁签子，这大铁签子呢上面还带个尖儿，有的还不磨尖儿，有的不磨尖儿，直接一小平顶，然后呢转经筒，它可能是这个铁的、铜的居多，铜的、铝的
铝的少一些，但也有，就是铜，合金铜是最多最多的，白铜的、红黄铜的、红铜的这些的，然后呢，再稀缺一点的材质就是银，但也不是纯银啊，就是合银，合银就925，啊，能买到925的都相当的了，那都相当了不起了，就这个专精铜，它就是打直接打这么一个玩意儿，然后呢，它得有一个底下的托。有中间这一圈印藏这个印经文的这个整个一个外壁一个箍，箍上面还有一个帽，帽上面有一个塔尖儿，然后整个这里头是一个这个有这么一个轴吧，算是有这么一个中空的一个位置，用来穿刚才我说那把上面那个大铁签子，穿上这个轴，扔扔扔扔扔，你就这么转。我原先说过，就是这个转经筒制作起来非常考量制作者的这个工艺。就这个签子长了不行，长了的话始终相当于这签子顶着整个转经筒上面这个筒，顶着这个筒，这筒不落到把上，那么就总是这么顶着的话，这个签子就你就想天天就这么转啊，扔扔扔就这么转，那签子早晚把那转经筒上面那帽那塔给磨漏了。如果这个签子短那么一点点，这整个这个转经筒坐到这个把上呢，你想啊，木头把或者竹子把，它的硬度上面是一个金属的铜的这么一个转经筒，总天天扔扔扔扔这么磨，只有一个结果，就是那金属的把那木头的给磨塌下去，给磨下去一块，磨下一块了之后，签子是不是就显长了？这好理解吧，朋友们？一旦往下磨，磨磨磨磨，木头把变短了，签子露出来长了。最后还是一个结果，就这签子又把上面帽给顶漏了，就常年这么转这么磨，就把帽给顶漏了。那怎么办呢？于是就让这个签子呢顶不到帽，就是它这个高度啊，刚刚好这个高度，做到这个签子顶不到帽上，但是能在帽那弹住，就在这块能吃上力，就转的时候它同轴，然后不让这转经筒磨底下的把呢，就在把这个位置垫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大家认为什么东西好呢？来举手，什么东西好？抢答，对不对？象牙好，那就用象牙片儿。骨头，骨头它天然的，它就出了个片状的这种的。你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的这种腿骨啊，或者是臂骨啊什么的，它天然是这种片状，那就拿这个打个眼儿，穿到那个轴上，就拿这个垫着磨，相当于说，然后这个海螺啊，海螺这种片贝壳。以前贝壳是最多的，那贝壳天然一个贝壳两个边儿，两半儿，这贝壳正好就是稍微厚一点点的贝壳，就垫在那个位置。然后贝壳下面它还属于贝壳，你看啊，它是凹的，一面是凹，一面是凸的，它天然能垫起来那么一块儿，就拿这个磨。但是贝壳的厚度呢，不是特别厚，一磨呢，可能磨一段时间就磨漏了。所以一般转经筒它都是西藏人手里转经筒都要买回来之后呢再进行改造一下，整个转经筒下面那个轴啊，出口的那位置，在那个位置呢再垫一块竹子竹管，垫一个竹管。咱们现在看到这些玛尼珠，其实如果精准来讲啊，精准来讲啊，这些咱们现在看到这些玛尼珠是什么东西磨出来的？是竹子，是这竹子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磨出来的，用竹子把海螺片贝壳片愣给磨下来一块。你说那西藏人他一定是你搁谁，就是你都不用讲故事，朋友们，这个就不涉及到故事了，就你跟谁说他每天转转经筒一点一点磨下来这么一个海螺片，你也会认为说哦，那这个东西一定很殊胜吧，啊，一定很多人他就会有这种人，很虔诚的一个宗教信徒，天天转着转经筒给磨下来这个片儿。当他磨出来一串108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他肯定他成为一个手串。现在市场这种很多啊，就这种玛尼珠，我自己就磨出来一片，但我那偷工，我那偷机取巧磨的，我用的不是竹子，我用的那个玻璃开孔器，抓抓抓抓。一下午就钻一下午就给磨出来一片，我就觉得哎呀，这不是什么难事吧，就真的朋友们自己骗自己，磨一下午我就磨出来一片，就是正儿八经的啊，西藏人是用竹子磨，所以你看竹子磨贝壳的同时，这贝壳也磨这竹子，所以你看现在市场能见到这个玛尼珠绝大多数它从侧边看都是宝塔型的一个等腰梯形啊，等腰梯形这种形状，因为随着磨，竹子越磨越薄，
啊，上面的还是新的，是厚的，底下越磨越薄，

啊，再加上本身是什么呢？它作为一种稀缺的宝石，本身就是它的这个东西。你像蜜蜡，你像珊瑚，这都属于典型有机宝石啊。像刚才我说，西藏人喜欢砗磲啊，贝壳，他认为来自海洋，这东西洁白神圣。你包括他们，我原先不说吗？西藏他这个藏民们非常喜欢的几种颜色，红色、绿色、黄色、蓝色、白色、黑色，这是最常见最常见的。你说去西藏，说哎呀，藏民香玉色，你从来没听说过啊？紫茄子皮，你从来没听说过？他们画堂卡颜色很丰富，但是生活当中充斥的基本就是那几种：红色、绿色，红搭配绿，黄搭配蓝，黑搭配白，就这种六原色，这个非常常见，遍地可见。你说来一个香玉色，你来个这个紫薯颜色，都从来没听说过，对不对？对吧？他认为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宝石呢，朋友们，它本身它在很早很早的时候，你像蜜蜡啊，像这个珊瑚，这都属于有机宝石，它本身也作为一种啊交易物啊，这交易物它甚至能成为货币啊，在这个跨区贸易啊，跨区贸易的这种贸易之下啊，它成为一种交换物、交易物。它当时甚至能成为货币，就是拿着在以物制物的这么一个年代里头，所以换来换去呢，因为它价值高，它本身就用来作为这种像货币一样这种东西，就受人喜爱。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当宗教传到了西藏的时候，就是佛教，当佛教传到了西藏之后，像刚才我说这些东西呢，他们又被赋予上了一层宗教价值，就是本来这东西没有啊。打比方说，非常好举这个例子啊，朋友们，非常好举这个例子。就你比如说象牙这种东西，象牙啊，这现在是违禁品了。咱说在以前还没违禁的时候，说谁不知道象牙是好东西？象牙肯定是好东西，这没毛病吧？就包括在原先以前。啊，说是大象这个象牙啊，包括猛犸象的象牙，这都是啊好东西，挺大一根，而且也洁白，这颜色好看。首先来讲，第一点颜色好看，第二点纹路好看，二一个有稀缺性。本身象牙这东西很少，那会儿它也不是说遍地都是大象的，就是还是很少，很稀缺，很珍贵啊，大家当个好玩意儿。好，到了这个七世纪前后了啊，公元前七世纪前后了。这个印度的佛教开始哭的往这几个方向开始传，其中有一支呢，哎，进入了到了咱们西藏，西藏人手里头玩的象牙，然后呢，慢慢一听说这个，当然这后来咱们说什么四大菩萨能排出来四大，你听啊，朋友们，但凡叫什么四大什么什么四大什么什么的时候，都是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总结的。你包括在人家这个，就是说这个罗汉啊，这个罗汉，咱都知道啊，说是咱们中国人一说十八罗汉，在人印度原来本土是16个。这降龙和伏虎，朋友们，降龙和伏虎真的就是中国人给加上的，中国人愣给加成了18。中国人认为18这数好，好多人认为说18这数好，是不是因为18罗汉呢？不是，是因为18这数字好，愣给罗汉加到18个的，啊，二者是这么一个本末的关系，啊，就是这个，这都是中国人愣加，包括四大菩萨，咱们说这个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啊，这都是中国人总结的，啊，你确实是有这四个确实有，但可不光他们四个，啊，你就说菩萨，就是昨天我说那个布迪萨多。就是翻译成中文就叫菩提萨埵，这就是菩萨，菩提萨埵就这个，他不是说特指某一个人，但凡说能达到这，他有点相当于像啥，有点相当于说像副教授似的，他这个能达到这个菩提萨埵这个级别，就是小乘大乘，说这个修这个罗汉道还是菩萨道，就这种的啊，他们有这种说法。就是能达到这个，相当于是先说副教授这个级别的吧，就有这个称呼了，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菩萨什么什么，可不光这四个是在中国比较具有代表性，啊，这个耳熟能详，所以才被中国人总结出来四大什么什么四大什么什么。

么什么。就其中这个普贤菩萨，说普贤菩萨的坐骑是什么呢？六牙白象。哦，朋友们，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啊，这就是我说的，本来他没有宗教的概念，但是当宗教传过来了的时候，有一些跟宗教就能挂上钩了。文玩圈，朋友们，文玩圈里头这种东西特别多。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唠祛魅祛魅这个事儿。文玩圈的很多东西，你要就是去掉表面看本质啊。文玩圈里有很多东西，就是能往什么上靠，就一定要往什么上靠，从而能卖一个高的价值。就是西藏的特别特别多的东西都是在这个佛教传入到西藏之后陆陆续续的吧，算是陆陆续续的前前后后的啊，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往宗教上靠上了一个概念。你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象牙，举这个例子，象牙原来没有任何宗教概念，但是忽然哦，说普贤菩萨的坐骑是一白象啊，那这个象牙它一定具有了普贤菩萨的慈悲，甚至具有了普贤菩萨坐骑六牙白象的这种大象一般的力量，代表着殊胜怎么能，真的朋友们，你让我坐这编我能编半天，但是你编没有任何意义，最后一说象牙不让卖违禁品，对不对？你也啥招没有，就是开始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开始往宗教上靠。于是刚才咱说的是像什么绿松石啊珊瑚啊这些的都开始拥有了宗教的背书。你像绿松石号称是什么啊，朋友们，这个你在什么什么中国西藏网啊或者什么上面你都能查得到的，都能查到绿松石号称是青藏高原的，哎，你看我们导播告诉我食堂没开门，你告诉我干什么呢？他就是开了我也吃不着啊，我在这嘚不嘚呢，不要给我发信息啊。绿松石号称是高原的护魂之石，就这个在什么中国西藏网啊什么什么的这种还有什么甘孜藏族自治区什么什么，就那种网络上你们这种门户网站上都能查得到的啊，号称叫护魂之石啊，也被称为叫什么呢？因为绿松石啊，它是这种，好的绿松石，它有的这种天蓝色，就咱知道，你玩完之后是老油绿，但很多新料子，你刚挖出来的时候，或者刚把这个外皮打下去，露出里头肉的时候，它是那种淡蓝色，就咱们现在所谓的什么白蓝料子，蓝果冻料、高瓷蓝、暴力蓝，就这些啊，蓝颜色的，他们认为哦，这是天空的颜色，所以在西藏也被称为叫天空之石。啊，对应什么呢？对应圣湖。你看西藏基本叫什么什么错，什么什么错，都是湖嘛，一个提手旁这么加一个，往西的那个西，他们就什么什么拉嘛拉错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雍杰本错呀，这什么这各种各样的湖名。他们西藏你别看没有海，湖可挺多，啊，有个什么什么湖，他们认为湖水你本身缺水的地方嘛。缺水的地方，他就自然而然就会认为湖水是相当圣洁神圣。这也是为什么原先我唠过，就那个擦擦打这种五行擦，他们的这个四大擦叫地水火风嘛。打这其中还有打这个水擦，他们认为水也非常殊胜啊。他们在水里头打这个塔擦，留下一个一个这个小佛塔啊。他们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好啊，非常纯洁，就人比较纯粹，其实就是人比较纯粹，脑子比较简单。他们认为这个水，然后认为绿松石就代表着对应着什么呢？对应着蓝天，对应着圣湖啊，对应这个，所以非常喜欢绿松石，而且被称为叫什么呢？被称为这个叫护魂之石，说绿松石是能和人类的灵魂能绑定的啊。这个你包括绿松石很早很早就进入到西藏了，那会儿还叫吐蕃，吐蕃的那会儿的这个叫赞普啊，叫赞普，他们的什么什么王冠呐、皇冠呐、脖上戴的这个佩饰啊，包括手里如果拿什么什么法杖啊、权杖什么的，都有绿松石的镶嵌啊。你们去看考古什么的，就都有的，包括他们戴的那个冕冠的什么什么那些东西，皇冠那些东西上面都有绿松石的镶嵌的啊。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好，然后当有了宗教概念的时候啊，开始佛衣上面是本身是啥呢？你比如说

0: 佛像来了之后，他们认为绿松石好啊，就把这个东西呢也镶嵌到佛衣上啊，作为什么八宝啊或者什么的，也镶嵌到这个佛像塑像上，往上镶嵌，镶嵌来镶嵌去，就是二者呀，就是宗教和绿松石，宗教和这些宝石类东西，二者就相辅相成，就你成就他，他也成就你，一下就有了宗教的概念，就认为哦，那这东西是真好。你包括珊瑚，它本身就是佛教七宝之一啊，密包括这个禅宗七宝啊，密宗七宝等等等等，你无论怎么分，珊瑚都有着一席之地啊，就这红珊瑚来自海洋，西藏藏民认为说哦，这是来自龙宫的，如果你佩戴在身上的话，你具有龙的这种神圣啊，具有龙的威严，具有龙的力量，具有龙的这种啊长寿啊健康等等等等，你就把这个美好的寓意都加到自身上啊。然后本身啊也对应什么呢，就刚才我说西藏人呢本身崇尚红色，整个那都别说西藏，整个中国人都崇尚红色。现在我看这个很多外国人也受中国人的影响，觉得哎呦这个大红色真好看啊，这真是。其实你这个红颜色你怎么来讲都喜庆。你如果按唯心来讲，朋友们，你就说咱就说唯心，为什么中国人说到本命年，红衣服、红线裤、红裤衩、红袜子、红腰带，啊，整个红帽、穿双红鞋、整个红外套，为什么一身红？就是这个东西，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二者相辅相成。你记住中国的很多东西。说哎呀，说这个给你们也不敢太使劲说啊，点到为止，点到为止，我一说你们聪明人马上就明白了啊。就是说咱现在说中国人认为红色这种颜色辟邪，是说红色从有了红色那天它就具有辟邪的属性吗？不是。慢慢人为给它加上这么一个概念，随着一波一波的这些中国人的死，这个从远古时代一波一波这个人呢死去，随着这些人的死去，当他们就这些死掉了的人，他们死掉的时候脑袋里也是有认知的，就是红色是一种从最早是一种喜庆的颜色，是一种吉祥的颜色，是一种辟邪的颜色，是一种可以这个驱邪的颜色等等等等的。当他们有了这种认知加到这个红颜色上，从红颜色没有这个说法，到这种说法加到这种红颜色上，然后呢慢慢红颜色在一代一代又一代的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心目当中成为了这么一个，就人为给它附加了一个概念之后，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它就真的慢慢就具备了这样的功能，不像说是我一个人就在这叫，我说哎呀皮子，现在我这有块牛皮，这牛皮辟邪，牛皮辟，不是我一个人在天天这么说它就辟邪了，不是的，而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认知的时候，就这个就成了大家，就相当于在货币还没有的时候，人们拿贝壳当货币，贝壳出现是货币，是它的本身的一个含义和概念吗？并不是，人为给它附加了一个属性，慢慢的它就拥有了这种属性，大家也都认可它的这种属性，就说啊，贝壳是能当货币的，但贝壳它可不是货币，贝壳人家是一种生物，在没有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贝类了，对不对？在还没有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贝类了，所以它不是当货币出现的。但是人们都普遍认可它贝壳这个货币的身份的时候，它就拥有了这个身份。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啊，再违心的我就没法说了。但是就像红颜色或者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咱们说它拥有了什么什么样一个属性的时候，叫着叫着它就真的有这个属性了。我就只能说这些啊。然后呢？红颜色啊，还说这个中国人喜欢，现在外国人也喜欢红色，西藏人是格外的崇尚红颜色的，红色甚至是西藏一种主流颜色之一，所以红珊瑚，你包括珊瑚没有那么大量的时候的这种南红玛瑙的老干红，它出现在藏民，包括老雪巴珠这种红颜色的，老红料，就这些珠子，老红琉璃这些珠子出现在整个藏地，就是因为西藏人心目当中对于红颜色的喜爱，包括怀法 啊，原先我说过曾西槐朱，这个槐法，槐法对应的颜色就是红颜色。他们要修这种槐法的时候啊，修这种功课的时候，他们的捻珠什么的也要用红颜色，所以说没有红颜色的时候就用朱砂把这个东西先染成红颜色的，或者用藏红花泡。其实但藏红花朋友们呢，现在网上特别流行那个 AI 短剧，拿 AI 生成哥俩在那儿好流放宁古塔的吧，那哥俩造假现在在网上老火了，人这个拿骨头仿造象牙，这真的朋友们，普通老百姓看觉得哦这玩意儿太厉害了，但凡一个文玩人看完之后，你都知道这太扯淡了。拿松树油子这个做人造琥珀、人造蜜蜡，拿那个牛骨头粉加胶做象牙，这个都太扯淡了。象牙这个东西真的，你肉眼一看，你拿啥骨头你也做不出来那个交叉纹，那个牙纹，你拿啥你都做不出来。现在朋友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人都没有做出来牙纹一模一样的牙纹，整个 AI 的哥俩在那儿，咱们拿骨头粉这个做出来连几百年的老供奉也看不出来的像，就整这个这套文案。还有网友在抖音上艾特我，艾特三千文案主任让我去看去。真的朋友们，稍微玩过文玩的，懂文玩的，你就知道那个视频里头有多扯淡了。拿什么东西来的？做假珍珠的，做假东珠的，做假蜜蜡的，拿骨头冒充老沁玉的，血沁玉的，拿那个臭河泥做紫砂壶的，这我都看着过。那专辑我反正挺有意思。该说不说，你要看个乐的话挺有意思，但可千万别当真。中国古代人没那么造假，那么造假可毁了。真的朋友们，你别说啥，以前你做那些好东西，现在你比如说你做个假都是流入市场，老百姓大家随便玩。那会儿好东西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宫廷，只有一个流向，就是宫廷。宫廷的那些人朋友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原先说哪个王爷，就最后这个民国时期的时候，说哪个王爷或者谁说看一个什么什么古董，看完了之后说这玩意儿不对，人说你怎么就能说不对呢？这边上有一大帮考古什么专家学者，你凭什么说他不对？你凭什么说他是假？你凭什么说他是赝品？他说我倒不知道为啥他是赝品，我也说不出来一二三四他是假，反正他跟我家原来那不一样，是吧？原来不特别流行这段子吗？原来他跟我家的不一样，他一问你谁谁谁，我是詹王府的；他一问你谁谁谁，我爸爸是哪个哪个。好家伙！就是人家打小耳濡目染，就是你做假的这东西一旦流入到宫廷，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真假。所以网上现在的 AI 剧啊，你们就当个乐呵看，你就当小品那么看啊，这个千万别当真。说哎呀，是不是以前古人就这么造假的？可不是啊，那冒充象牙那个太扯淡了，那这都标准的扯淡。做琥珀，给那个珍珠朋友们，珍珠其实就是看它的这个彩呀。啊，珍珠就看的这个皮，外皮就这一层皮儿。现在这个人这又老远了，那个珊瑚，然后再加上本身还是刚才我说的，人为给它赋予一些宗教的概念，包括蜜蜡也是一样。蜜蜡呢，哎，这个也是佛教七宝之一啊，也是佛教七宝之一。然后呢，西藏人也认为，首先来讲黄颜色吗？还是刚才我说的西增怀珠啊，他这个修什么样的法，你包括为什么喜欢白砗磲，还是西增怀珠，这都有关系啊。这个蜜蜡它作为一种黄颜色，也是西藏本身人们就喜欢的一种颜色，这种黄颜色。然后呢，哎，这个西藏就那么冷的那种干冷的地方，朋友们，绿松石、珊瑚、蜜蜡是非常不挑那个环境的。像有一些比较矫情的文玩在西藏那个地方就玩不了了啊，就玩不了了。你像橄榄核那种风沙特别大，橄榄核到了西藏开裂的就会比比皆是。所以说就像我说的，有很多这种西藏人特别喜欢的也能传得下来，像老玛瑙珠子，为什么在西他不挑你的环境，你多干，你风沙多大，怎么怎么着，你没有水或者怎么样的都无所谓啊。这个蜜蜡也是一样，然后呢，质地也温润 啊，然后他们也认为说这个东西具有像护身符一样的，你看这很多西藏姑娘也好啊，这基本姑娘居多啊，把那大蜜蜡扣啊，大蜜蜡饼直接往头发上编的，你们在网上应该都看着过吧，哗哗哗编的大蜜蜡饼子一个一个的，就是那个不要插我话头，那个就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本身具有护身，然后再有一个什么，就刚才我说的，因为他们的价值高啊，他们的价值高，这种游牧文明啊，朋友们，游牧文明就会有这种，就是把家产穿在身上，他们会有这么一种这生存理念吧，生活理念，就把家产都穿在他身上，值钱这些东西全都往身上穿，就这个东西为什么它小，你没见过人把一个绿松石大圆框带身上的吧，没有吧，大了的顶多一巴掌大，不错他都能带到身上，蜜蜡你也没，你大了也就一巴掌大的一个蜜蜡就好不错了，剩下咱们看的绝大多数都是小的，硬币大小的，比硬币大一点的，比硬币小一点的，这种东西珊瑚更是了，你没见过谁身上直接背一棵珊瑚树的，没有，基本都是珊瑚珠子、珊瑚叉子，都是这种珊瑚小件，这种东西一个小件就价值不菲啊，你都别说现在市场，那个年代更是那样，一个小件就价值不菲，他们把这一个一个小件直接穿成串戴在身上，你慢慢的从最一开始，它相当于咱们把人民币揣在兜里是一样的，现在这个都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了，没有钱包，原先都是钱包里头揣点钱，原来真的都是现金，就跟把现金揣在身上是一样的，他们把这些珠子什么都挂在身上，然后慢慢的演变，人们就认为哦，这个东西不光是货币，它也是一种装饰物，很好看，鲜红鲜红的，焦黄焦黄的，焦绿焦绿的，就这种颜色，所以西藏人他确实也喜爱这种东西啊。基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就说到这儿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啊，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 3啊。你们要想看抖音，明天早上给你们开一期啊，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